0: 淘沙的痛苦啊，是很多失眠党在午夜来临的时候共同的噩梦。
1: 哎呀，朋友们，到今天那个成功的把郭德纲相声定位为哄睡标兵的家伙仍然值得我们敬佩。用我自己的脑力是真的没有办法构建出一个睡前听笑话到底是如何能够具备哄睡功能、助眠功能的。我怕这个快乐的多巴胺分泌太多，以至于让我彻夜辗转，兴奋难眠。
0: 就是一年前啊，我也是终于啊服了这个郭德纲牌的褪黑素啊，
1: 助眠呢，
0: 就是才知道他的魅力有多么的难以阻挡。
1: 哎呦，怎么回事？
0: 你看啊，就是听他的相声睡觉前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前一秒呢你在被窝里乐的打筛子，下一秒就在一声声对于鱼玉菊的呼唤当中遁入了梦乡。
1: 这么神奇吗？
0: 哎，你可以试试。
1: 你看，在某音频的 APP 当中来搜索郭德纲这三个字啊，全站排名第一的专栏是郭德纲相声精选，播放量啊30多亿次，你敢想吗？
0: 哇，30多亿次啊。
1: 对，以亿为单位。
0: 是，你看啊，根据这个网站的大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问题所在了。用户听相声的高峰时段在什么时候呢？晚上的10点到凌晨2点，你敢想
1: 啊？会那么难睡着吗？我真的不能够理解。
0: 哎呀，我跟你讲，这睡不着的人大有人在。助眠啊，位居于入夜选择搜索关键词的前5名。
1: 哎，其中这个相声在助眠搜索当中占比高达70%，而郭德纲一个人就占比31%。
0: 哎呀，郭大爷，估计怎么也想不到啊，自己讲了一辈子相声，突然成了夜晚陪睡员。
1: 关键是人家还没一辈子呢，人家还年轻得很。
0: 毫不夸张地说呀，这郭大爷凭借一己之力挑起了失眠音频市场1/3的 KPI 啊。
1: 为了保证睡眠质量，有一些野生 UP 主啊就开始剪辑无唱版的郭德纲，挑选这个音量均衡的段落剪辑在一起，并且给他取名叫做睡觉专用、睡前盛宴、郭德纲相声合集、助眠相声盲盒。
0: 郭德纲估计自己都没整明白，怎么自己以一人之力就挑起了一个助眠的市场了呢？
1: 你看人德云社啊，自然早就看出了这儿这个巨大商机。在某拉雅平台上，德云社授权官方推出了郭德纲超轻经典相声集伴随入眠版，一共20集，售价呢是19.9元。
0: 才19.9元，解决我的睡眠问题，买它。
1: 广告词当中写道，独家正版超高清音质，只要一杯咖啡的价格即可享受酣畅淋漓的听觉盛宴。
0: 哎，此外呢，这个德云社官方啊还特别推出了无唱段半睡版本的收费专辑，两大专辑收听量均超过了1亿。
1: 面对如此琳琅满目的选择，你说刚入门的听众可能会心生疑惑，哎，你说我究竟听哪段呢？但是啊，老听友们估计对此有着非常绝对的标准，什么都行，唯独不要叫小帆。
2: 叫小帆，
1: 哇，这你都了解。这个叫小帆啊，是出自于《四郎探母》中的台词，那台词我就不唱了啊，人家是这么说的，站立宫门叫小帆啊，需要用特别突出拔高的那个音儿来唱出帆字。
0: 你这个不高，
1: 你来一个啊，差不多就这种感觉啊，摇头晃脑的，经常就是把本已经进入到梦乡的网友直接一嗓子就给他熬醒。
0: 是啊，除此之外啊，这个郭门哄睡百无禁忌。
1: 我们来看到某年某网站的个人年度报告出炉之后啊，有不少人这个用户界面赫然就被郭德纲和于谦的相声所填满了。
0: 哎，与之发生关联的另外一个词是什么呢？助眠呀。
1: 是的，
0: 这期间啊，与郭德纲相声竞争哄睡一哥的有白噪声，有 ASMR 直播，但翻来覆去啊，似乎还是只有那些早已经听过800遍的老段子更能让人安然入睡。
1: 哎呀，不管是你在入睡前到底是有多少的糟心事儿，一旦那个熟悉的女生开始报幕了，有请郭德纲、于谦啊，立刻大脑一片空白。没有谁比他俩的声音更能够让你心无旁骛。
0: 你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这功劳还得 归给这个提前的这个女报幕员
1: 啊，那当然了，
0: 就是他一说有请郭德纲于谦，然后人们啊已经睡着了。
1: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可能他们俩那个名字啊要比他们俩的内容来得更实在。
0: 就有人说呀，说这个郭德纲和于谦的声音和节奏很关键，

0: 不紧不慢的语气，
1: 平稳的节奏，
0: 你一言我一语，
1: 就像那小时候的睡前故事，
0: 哎，让人感到安心和舒缓。
1: 而且它还有一个特色，就劲儿劲儿的，然后还都是来自于成年人的生活。
0: 哎，
1: 你说谁会不喜欢呢？
0: 要不说呢，大家呢对于这个郭德纲相声怎么看呢？平时这相声能给您助眠吗？
1: 或者你还有哪些助眠的好的方法，都欢迎来一同分享。通过什么方式呢？
0: 受不了了，跳跳糖，你能不这么说话吗？
1: 微信来搜索。
0: 哎呦天哪！
1: 哎，搜索什么呢？搜索声音客栈，
0: 我
1: 您就可以来随时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探讨了。
0: 哎，
1: 一起来聊聊您还有哪些助眠的方法哈。
0: 得嘞，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下个路口您瞧着。
0: 直接被你带偏了。
1: 拜拜。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
1: 没错，我们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现在很多中年人啊，这个睡觉助眠居然听的是郭德纲和于谦的相声，你敢信吗？
2: 哎，我现在特别能够理解，因为我突然发现，如果咱们俩用相声的这种方式来说话，你还别说，这节目啊，一定

0: 更有听头。
1: 你还别说，
0: 是不是那味儿啊？
1: 咱俩这包袱稍微少了点儿。
0: 没关系，这包袱那不是说有就有的吗？
1: 这包袱说有就有，来跳跳糖给大家抖个包袱。
0: 啥？包袱在哪儿呢？
1: 你不是说有就有吗？
0: 包袱几斤重啊？
1: 咱俩这
0: 压着我的小身板儿哦。哎呦，怪不得我长不起个儿哦。你赔哟、哦！哎呦，这日子没法过喽。
1: 哎呀，快拿下你那包袱来吧，总共也就1.3米啊，锁腿还才1.2米。
0: 哎，我身高1.3米，光腿就1.2米，合着我是大长腿呀、啊！
1: 不，你是一只腿1.2米，一只腿1.3米。
0: 我每天拄着拐来上班的。
1: 1.2米，1.3米，1.2米，1.3米，不，那点你还是挺身残志坚的。
0: 你说谁呢？你在说我这个仙女吗？哎，咱们这包袱是不是有点长了？
1: 有点故意刻意了。
0: 不是，抖过了，里面的棉花都抖了出来了。
1: 哎、你看啊，就是大家特别喜欢听这个郭德纲的相声是吧？但是呢，咱们的听友们的选择啊，其实是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
0: 首先更爱听的是那个2005年左右的老腔老调，那一年是32岁的郭德纲、于谦还有德云社在中国爆火，那真的是以一己之力力挽相声界的狂澜。你看这将近20年过去了，差不多吧，征服当今观众的哎还是2005年的老郭。
1: 大家更喜欢年轻一点的老郭是吗？
0: 2005年的那个老郭，
1: 哎，怎么了？
0: 比以往时候来得更准一些，
1: 确实是啊，还催眠。
0: 对，那一年满北京的那广播里，你都可以听到举头望明月，我叫郭德纲。
1: 哎，也是在这一年啊，郭德纲在保利剧院返场22回，创造了相声界的一个奇迹。还是在那一年，德云社专场演出堪称是一票难求的现象级的声势出现了。
0: 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这德云几分钟之内就被抢购一空了，甚至出现了黄牛党炒票的现象。郭德纲曾经就说过，唉，本事没有多大，就是有膀子力气。
1: 哎，所以啊，那个时候看德云社的演出几乎都是卖力的演呀，以至于每场演出的佳作票都很不好买。
0: 至于说为什么这么火呢？郭德纲自己在早年间其实就给出了答案。说现在这社会啊，有缺房的，有缺车的，有缺德的，缺什么的都有。
1: 是，
0: 来到这儿，我给不了你们这些，但这一下午，我能保证让你忘记这些，可以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哎，这个年代这样的地儿，它可真不好找啊。
1: 是啊，缺车、缺房、缺德，对吧？唯独最缺的是啥呀？
0: 快乐和开心。
1: 哎，谁说不是呢？你看王自健啊，作为一位综艺人，他对此呢也是感慨颇深。他说，那一年的德云社几乎成为了北京文化，人们为了听一场郭德纲的相声不惜排队数小时，这在相声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
0: 是，我们来回溯一下啊，看到2005年那个前后，郭德纲他的每段相声几乎都能够成为经典啊，直到现在，什么我字辈相声依然是传遍神州大地。
1: 那比如说呢？
0: 我要幸福
1: 啊！我这一辈子，
0: 我要上春晚，
1: 我是黑社会，
0: 我要反三俗。
1: 哎，几乎个个精彩啊！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相声依旧是入水相声当中的网友严选。
0: 你说郭德纲到底是卖了什么药啊，能够让中年人如此痴迷？
1: 催眠药呗。
0: 在很多的中年网友看来，这老郭的相声除了能够让人乐，更重要的是能够让人觉得哎会心。
1: 哎，确实是，那些段子啊，你看都是窥探中国的一个窗口，人有的时候听了以后浑身一暖，有的时候听了以后哎呦打个寒颤。
0: 哎，那是窥探生活。
1: 人性、人情、人心啊，你看郭德纲都是信手拈来，似乎好像没有他不懂的吧。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毕竟人家是有生活经验的。就郭德纲这辈子他过得还真不算是顺的，7岁学艺，漂泊闯荡，前两次北漂那都是铩羽而归。他在那部《过得刚好》这本书里就写到说，人生在世啊，谁都会吃，但是别嚼，跟狗抢路让狗先过不丢人。他又说，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你若经我苦，未必有我善。
1: 哎，你看听德纲相声品诗意人生这样的口号啊，我跟
0: 你说，你这小词儿啊，
1: 对于很多疲惫不堪的中年人来说，这两碗老鸡
0: 另说，但着实是挺暖和的。因为毕竟他说的不只是他，还是你，还是我，还是你和我。
1: 你看他说过一段话，他说，人啊，一旦有了省钱的脑子，就不会有精力培养一个挣钱的胆子。后来你会发现，真正能治愈你的是睡。

0: 睡觉是美食，是小动物，是有钱，但绝不是人类。
1: 郭德纲讲人生说，早成者未必有成，晚达者未必不达。讲虚伪说，高雅不是装出来的，孙子才是装出来的。讲人心说，不明白任何情况就劝你一定要大度的人，这种人你要离他远一点，因为啊，这雷劈他的时候可能会连累到你。讲德行说，一个人30岁之前不狂没有出息，30岁之后还狂，那肯定没有出息。
0: 虽说这些话乍听上去没有那么的惊世骇俗、高深莫测，但是听完以后你不得不佩服啊！只有郭德纲郭大爷能把你想到但是说不出来的话说的那是掷地有声，以至于网友啊纷纷就表示说了，听到别的相声演员的声音，怎么也得爬起来调回郭德纲啊！
1: 哈哈，调回怎么说的啊？默默，我们匿名的朋友在后台说了，哈哈哈哈哈哈哈！我00后也经常听郭德纲相声，特别助眠。
0: 啊，对不起对不起，失敬了失敬了。
1: 不是，关键一点，00后孩子这个年龄咱就已经开始失眠了。
0: 不，刚才我们不是一直在说这个中年人助眠的一些办法吗？对吧？
1: 嗯。
0: 结果人家00后表示，我也是这一份子。
1: 对，我就说嘛，这么年轻嘛，刚满18岁这就开始失眠啦，这是有什么压力？有什么生活烦心事儿？你跟姐姐说，姐姐帮你解决。
0: 不是，大家知道吗？就是跳跳糖啊，属于那个就是睡眠大户啊，就是
1: 对对对，
0: 大家为什么都失眠呢？都需要助眠呢？因为大部分的觉啊都被跳跳糖给睡去了
1: 啊。不是，我对于刚郭德纲说那句话就特别有感触
0: 啊。什么感触？
1: 他说，后来你会发现，真正能够治愈你的是睡觉，是美食，是小动物，是有钱，这不你说的吗？
0: 啊，
1: 我默默地想了想，好，睡觉每天都在治愈我。
0: 嗯，
1: 好，美食每天顿顿都在治愈我。
0: 嗯，
1: 小动物，哎，我看着别人的小动物也挺治愈我的，
0: 吓一跳，
1: 而且我还不用自己养，
0: 我还以为你要说，你看我旁边这小动物多可爱呀。
1: 哎，那确实也是一个挺奇葩的小动物。
0: 起开吧你。
1: 还有最后一个，有钱
0: 啊。
1: 至于有钱这件事儿啊，我还不配谈。
0: 你还在努力，
1: 有漫长的未来人生，对不对？
0: 是，
1: 你说多幸福啊，每天都在被治愈。
0: 大家都一样啊，你看我旁边这小动物也挺可爱的。
1: 那当然了，嗯，
0: 哎呦天哪。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啊，最好的安排，他说了，我是真的欠郭于二位一张票钱。
1: 郭德纲于谦儿，
0: 那欠人家一张票钱，有机会到现场听一听，不过这机会确实现在很少了。
1: 对，大爷们都听见了啊，主要是心意领到了。
0: 哎呀，我也想抢票了，说的我。
1: 码头他说了，郭德纲于谦儿各自还有两个聊天节目也特别好，一个叫做郭论，一个叫做签到，都是陪睡神器。
0: 哎呦，又种草了。嘿，再来看猫大王，他说了，全民喊话郭德纲快点出新相声，等不及了呀。
1: 所以各位年轻人们、中年人们，大家日常哄睡还有哪些神器呢？或者你有没有听过郭德纲相声呢？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是的，很多朋友啊说，失眠的时候很严重的时候，闭眼干躺俩小时，那是越躺越精神。
5: 哎，你还别说，我有过一次失眠体验，真的。
4: 哎呦，
5: 老难受了。
4: 哎呦，那是你刚睡醒的时候吧？
5: 不是，确实有点失眠，就是有点睡不着。
4: 嗯，然后我心里想，失了几分钟啊？
5: 可能有个十分钟
4: 啊。我就知道肯定超不过半小时
5: 啊。半小时，就当时我挺难受的，就是闭上眼之后完了想睡，我的眼睛是困的，但是我脑袋里面好像在想一些事儿，就翻来覆去的，也不知道在想什么事儿，但是一定是有事儿，就很难受。我就回想起了网上说数羊，我数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四只羊，我数到十只羊我就数，有没有更有聊的一些方法能够让我快速睡着呢？
4: 哎，今天不就说到了吗？听相声啊。啊，当然了，我觉得你其实真的不需要，毕竟那一套相声还得19.99呢，你花不了这个钱。
5: 而且呢，一套相声应该时间挺长的吧，别浪费了，我觉得性价比太低。
4: 对对对，你用不着。
5: 啊，
4: 主要是你也用不起。
5: 确实是。
4: 你看你现在经济条件，19.99对于你来说挺有负担的。
5: 对的。
4: 你想你怎么现在这么任蹂躏呢？
5: 那当然，你想批我，不好意思，我不接招。
4: 你都不带反抗的呀。
5: 我都一点都不反弹，我就看你怎么说得下去。
4: 其实我就不想跟你聊失眠这事儿。
5: 哎呀，那你想跟我聊什么？聊相声啊？
4: 因为你啊压根就不需要，你这种人不会失眠的，我太了解你了。
5: 是，你说的没错。哎，等等，我是哪种人啊？
4: 你就是那种
5: 没心没肺，
4: 一秒入睡，
5: 抓心挠肝。
4: 哎，你自己说的啊。
5: 说的就是我。
4: 但是呢，对于很多收音机前的失眠患者来说，那真的确实是有点小痛苦的。
5: 对，我看网上就是经常半夜睡不着，睡不着的深夜，人家说了全靠相声熬过来的。还有那些就是在一些睡眠 APP 当中，有一些朋友圈，那些朋友圈里面大家每个人都在探讨自己睡眠的问题。我也看到很多人都在推荐相声。
4: 哎，有一说一啊，相声确实已经成为了这一届年轻人的精神助眠堂。
5: 刚后台不是有说嘛，说00后啊也开始听相声了。
4: 没错，
5: 其实从前这相声园子里我们都知道。

0: 闹啊，都是大爷大妈们，对不对？
1: 嗑着瓜子儿，品着茶水，
0: 没有大妈们、
1: 啊，
0: 也很少有阿姨们，
1: 都是我们，
0: 也更少有姐姐们。
1: 对，就是我们。
0: 我们也很少。从前，
1: 我大叔、大爷们，
0: 对，那是
1: 啊，
0: 就都是大叔大爷，就嗑着瓜子儿，品着茶，
1: 哎，
0: 泡在里头。那现在虽说这相声园子的形式没有大改，但是听相声、看相声的这个年龄层，那是越来越年轻了。
1: 没错。就拿我身边的这些小伙伴们来说吧，
0: 啊，
1: 哎，平时在朋友圈里发什么陈伟霆啊、易烊千玺啊，这个动态那叫一个火热啊。可是，一到了开箱封箱的时候，好家伙，在什么金飞啊、陈曦啊、高晓攀这些超话里，一准能逮着他们。
0: 是，今天转发，哎呀，锦鲤求抢票的时候，网速一定别卡。明天就发条视频说，哎呀，演出快点来吧，再不来，再不看角儿说段相声，连工作摸鱼都没有动力了。
1: 周末啊，找他约个饭，逛个街，十次里头有八次他都会割了你啊。怎么说呢？原因不外乎是，哎呦，刚刚群里有姐妹转票了，我都两个星期没去小园子了，下次一定陪你。
0: 哎呀，嘿嘿，好不容易抢到票了，撞档期了，咱们下次再约哈。
1: 一年三百路上，就是奋战在抢票的 APP 上面。
0: 但要我说，其实像这些小姐妹小伙伴这样喜欢相声、痴迷相声的年轻人越多，我还越开心，挺高兴的。
1: 挺高兴看到这种现象的是吧？
0: 对，
1: 为啥呢？
0: 你看，毕竟现在年轻人多能花钱呀，就各种乱花钱，
1: 嗯、
0: 各种制造欲望，花在听相声里面的钱，最多也就那点钱，不仅能听个响，还能听个乐呵呢。
1: 哎呦，这时候大起了哈！
0: 那当然，
1: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吃的苦好像挺多的，够多了啊，别再让我们吃苦了。能够在相声里面啊，得到这种片刻的欢愉和放松，真的挺难得的。
0: 你要问说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听相声，
1: 哎，我有一个答案。
0: 你说，
1: 就是现在的相声简直就是一部大型综艺集合体。
0: 众所周知，相声讲究四门功课，
1: 说学逗唱。
0: 这是传统相声的基本功的要求。我一下想到了我们当年，就九零后当年，相声、小
1: 品、
0: 魔术、杂技，
1: 后面什么来着？
0: 听书、相声、说学逗唱。
1: 啊，对，
0: 东西南北中，尽情看，曲苑杂谈，
1: 曲苑杂谈。
0: 哎，好像一下子回归到那味儿了啊。
1: 对，但如果和现代创新元素结合起来之后啊，你看，就是可以说当下最热门你最想看的综艺节目在相声里，哎，你都能找得到。
0: 不信你看，自从这个选秀元年开始，全网男女老少都为选秀的什么男团女团开始疯狂，但是相声节目的精彩程度也完全不输给选秀。
1: 就像是嘻哈包袱铺的 X Uncle 男团，能唱能跳还能打板，一个个身上穿着是大褂，照样把观众啊秀的那是五迷三道的。
0: 这五迷三道这个词儿用的真好。再说最近各种跨界节目其实也是层出不穷，这两年大家都看到了吧，
1: 嗯，
0: 什么爱豆演戏呀，演员唱歌呀，跨界碰撞出别样的精彩火花。在这个嘻哈包袱铺的这封箱演出当中，我当时我记得印象挺深刻的是看到了孔陆阳和何小峰带来的相声和音乐结合的创新节目，叫做嘿，这形式可以说是憋出新材，包袱同样也是出彩。
1: 现实当中各种密室逃脱，那更是许多九五后的心头好。但你从没有想到过吧，金飞陈曦的相声《盗墓笔记之陈氏迷雾》竟然将传统基本功和悬疑题材结合得这么好、那包袱一个接一个的啊，简直不要太精彩了。
0: 是，还有我刚说那个综艺里面那句 slogan 我印象也挺深刻，就说越听越潮的相声，就像这句 slogan 一样，就相声里面的传统和创新，它并不是相互对抗的关系，而人家两者呢是相辅相成，共同成就。
1: 哎，保留了这种传统，但是呢也融入了更多的创新，能够让这些观众们跟着一起乐出声来的相声，真的，我觉得这才是好相声呢。
0: 后台小鱼子他说，太好睡了，以至于我每次根本都没听几分钟呢，我就睡着了。
1: 哎，挺好的啊。再来看一下企鹅不耐热，他说了，相声简直就是我快乐的源泉呀。
0: 还有低就他说了，相声是深夜助眠堂加一加一，我每天必须要听着相声才能入睡呢。
1: 看来听相声入

0: 入睡的不止你一个啊，有一大群的小伙伴陪着你一起入睡呢。
1: 还有米店，他说了，我跟一个80年的同事说，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就听相声。他一开始不理解，不应该是越听越精神吗？怎么能睡呀？然后我好好的给他讲了一下我的个人经历，他尝试了一下，哇，秒睡，
0: 秒懂是吧？
1: 是，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的跟我们分享有没有听相声、看相声的这种经历呢？有什么自己的评价和见解呢？都欢迎来一同说一说。
0: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一聊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我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对于这个相声成为了助眠神器这件事儿，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很多这中年人说了，我们睡觉的时候必须得听郭德纲相声。没想到今天在聊的过程当中，发现很多年轻人也特喜欢听相声，甚至很多零零后表示说自己睡觉的时候也是听着相声入睡的。
2: 而且我发现大家啊，就是都特别的热心，各大平台德云社相声集底下这评论里都特别多。首先
1: 都是高赞是吧？
2: 对对对，有人感谢郭老师多年来的陪睡之恩
1: 啊，
2: 还有人呢贴心制作了睡前助眠相声锦集，还有 B 站上也有热心的群众开个相声无唱睡觉请调小音量的小小直播间。这标题里的无唱啊，尤其是特别周到，避免观众被一嗓子叫醒。
1: 哎，是的，这相声本来是以逗乐为目的的语言类节目，你看现在就突然就变成了助眠良方了，不免带着那么一丝的，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凄凉啊？
2: 这看怎么理解了。就任何事情啊，你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结果得到的当然都不一致了。
1: 不过你看有一句俗话是怎么说的，生疏熟悉啊，听不腻的曲艺。确实没有什么比经典而熟悉的声音更能够给人带来安全感了，对吧？你细细琢磨一下，你看这相声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成入睡困难人群的最佳陪伴了呢？
2: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能跟你说道说道。
1: 哎呦，
2: 相声原本最早是始于天桥杂耍。
1: 哎呀，
2: 咱们在电视剧里
1: 始于这一词儿一出来，我就知道你是有点研究的啊。
2: 那当然了，我看过那么多的古偶剧，我连这点文化都没有吗？
1: 合着你那点知识都从古偶剧里出来的是吗？
2: 关键是那些古装剧里大家是不是经常会见到天桥杂耍的人，对不对？
1: 我记得那什么还珠格格里头都有这桥段。
2: 对，天桥它是清末民间艺人的一个聚集地。哎，除相声之外，什么大鼓啊、三弦啊等等诸多的这个曲艺形式都是在这儿去舒枝展业的。
1: 嗯，
2: 早期的天桥相声表演俗称叫撂地儿。
1: 哎，你看这受众啊一般都是以贫苦的老百姓为主的，表演呢也主要迎合着观众的趣味，以搞怪为盛啊，脏话呀、荤段子呀什么的也是层出不穷的。那到了三四十年代的时候，哎，随着这个无线电的普及，一部分的相声啊就摆脱了撂地儿的这种处境了。
2: 嗯
1: 啊，他们的风格和这个流派也就逐渐的明晰了，于是呢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很多的上流的一些段子，对吧？你像什么这个侯宝林呐、侯一晨呐，就受到了老舍的鼓励，成立了相声改进小组，删减了相声当中的一些不入流的这种内容，相声从此啊从江湖走向了庙堂。
2: 哎，大家看过一部纪录片吗？就说名字叫做《一百年的笑声》。
1: 嗯，
2: 哎，在这里呢，相声大师马三立就对着镜头说：“我们不是来蒙事儿，我们是
1: 事出洋相。”你干嘛要跟我合着出这事？
2: 我给你出二重唱。
1: 对，人家是出怪声是吧？
2: 对，这是老一辈相声演员势必要把这相声从天桥卖艺推入到庙堂之上的一种艺术追求。
1: 哎，你看一些这个老相声取材也是特别的简单的一些生活的趣事儿，是吧？与其说是逗乐，不如说是诙谐啊。很多老相声，比如说大家熟悉的家传秘方、说瞎话等等啊，都只有末尾有这么一个包袱，前面呢是长达好几分钟的铺垫，现在听来甚至不太像我们印象当中的相声了，更有点像是这种意趣横生的睡前故事。
2: 哎，你记不记得那个就是马三立老师的经典相声
1: 逗你玩儿？
2: 逗你玩儿，哎，讲啊，就妈妈让一个小孩看住门口晾的衣服，然后贼呢就骗小孩说自己的名字叫做逗你玩儿。贼呢是一件一件的把衣服拿走，每次妈妈问谁把衣服拿走的时候，小孩就说逗你玩儿。最后贼呢就偷走了所有的衣服。
1: 哎，就是类似于这种什么甲方乙方里啊，打死我也不说这样一个梗啊，如今听的时候很难笑出声来了，但是在某一瞬间脑海里回忆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好像能浮出点笑意来。
2: 对，那个感觉画面还是历历在目的。不过到后来逐渐的这个相声也在发生着演变和发展。
1: 你看杜文涛也说了，他曾经反复的听马三立老师的相声，学习那种若无其事的幽默，说马三立的相声是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呀。你看这窦文涛确实是对马三立老师的相声是要有很高的评价的，也许正是上世纪的老艺术家们那种浑然的幽默感啊，以及

0: 精雕细琢的语调语速带来的节奏感，也使得相声能穿过世纪的沟壑，来到我们的床头枕边，抚慰我们时刻紧绷的神经。
1: 是的，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文化体制的变革，这相声逐渐的回归到了民间艺术的本色。哎，郭德纲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人家现在叫郭德纲老师，就来了一次这相声的正本清源。大家如果有了解的话就知道，其实呢他是有意在使用一些天桥的语汇，比如说徒弟们那是孩子们，观众呢那是衣食父母，艺人们别想着教育观众，把人逗乐的那才是真本事啊，说先搞笑吧，不搞笑那就太搞笑了
0: 啊。你看近年来随着这个德云男团走红啊，以及这个德云逗笑社等一些团综的推出，这舞台上啊越来越少的看到郭德纲本人的一些身影了，听郭德纲的相声好像已经成为了一种怀念了。
1: 不过还好，就是与此同时出现的是层出不穷的新人，
0: 小岳岳呀，
1: 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
0: 哎呦我天哪，你唱的这个
1: 好像没一个字儿在调上。
0: 不是，就是我觉得没有人能够复刻下来
1: 那当然了，毕竟我就是独一无二的烟火。
0: 对对对，你就是独一无二的烟火啊，与众不同的烟火啊。
1: 哦，多么痛的领悟。
0: 不，你一点都不痛，哪天我拿一个这个打火机直接把你点了给你放了啊。
1: 哦，你是我的全部。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哎呦，听到这句话你竟然还能聊得下去。
0: 我跟你讲，你看回到我们相声这个话题当中吧，啊，在搞笑这个视频泛滥的时代，对吧？我们一边爆笑着，有时候又会有一点 emo， 对不对？
1: 哎，这说的真对，这就是当代尤其是中年人的一个真实写照。
0: 哎，没有跟上最新潮的相声，反而以最朴素的方式，好像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安全感，就是不冒犯，不引发思考。郭德纲啊，他的那种风格就是很亲切、很熟悉的语调。他在干什么呢？他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儿。守护我们睡觉啊。
1: 哎呀，从曾经这个最早的市井娱乐的一种方式，到慢慢的被迫承担着宣传角色的工具，再到回归大众，其实像相声，我们今天探讨到有关于他的很多的故事，以这个郭德纲为一个主要人物来探讨整个行业的一些变革，到现在其实我觉得相声依然是面临着时代的淘洗。
0: 哎，有时候觉得啊，这个相声是不是会以娱乐的方式存在下去，似乎好像不重要了。
1: 不重要，真的不重要。
0: 对，我只知道什么呢，知道就是晚上当我孤枕难眠辗转反侧，这时候戴上耳机，那一刻听到了郭于他们的声音，我得到了慰藉，我得到了升华。
1: 是，其实我还想说一点，今天我们虽然说的是相声，但是快乐从来不只局限于相声这一种喜剧形式，也不只局限于喜剧艺人这一个艺术群体上。只要你想要拥有快乐，自发的想要去感受快乐，我相信快乐一定就在你身边。
0: 没错，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聊到了很多关于这个相声的话题，
1: 还有关于快乐的话题。
0: 对，大家有哪些回忆啊，有哪些想说的，欢迎大家呢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给我们来互动留言。那我们下期一路有的聊，不见不散吧，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乐亭演义第65回，书接前文。单说这位女年轻的小道姑，这年轻的人身上拽出3只火龙镖，拿出来要比划比划，揣在怀中要3对3。你们俩听着啊，这可是暗器，暗器上没长眼睛。你们两个人不管谁付前言，月亭，你要输了给我徒弟终身为奴，我徒儿输了永远服侍月少侠，他也是你的奴仆，明白吗？
5: 明白。
4: 月亭一听，心说我倒了霉了，事情逼到这儿不得不如此。二人相视一抱拳，说了个请字，身形一晃动，全神贯注，凭拳脚就斗在了一处。一转眼50个回合没分胜负。月亭打着打着偷眼观看，一看差不多了，我得发暗器，我可不能要人家的命，哪怕衣裳给挑破了，肉皮给划一下，或者我这一打他一没躲开，身子一摘歪，受一点伤就可以。他这一下要失手把人家打死了，这事儿是真正的麻烦。人家老师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这么干，有所顾忌。月亭正打着，单说对面这个人一转身，肩膀一动，一抖手，啪，3只火龙镖是直奔月亭而来，挂着冷风就到了。月亭就留了神了，你看他一转身，肩膀一动，明白要发暗器，眼睛一瞪，这火龙镖这儿就来了，奔他梗嗓，另2只火龙镖奔他的左右眼，呜呜，这叫迎门三不过，这可快了。月亭一琢磨，我要往下一蹲，往上一蹦，左右一闪也能躲开，但显见着我太庸俗了，那不算什么能耐。今天当着鹤顶朱红老道的面，我呀得堵堵他的嘴，叫你看看张三丰和铁伞怪侠古来稀的徒弟不是等闲之辈。我不那么躲，偏能那么躲，我就不那么躲，我月亭啊来个冒险，把左右手一伸，用手指头唰抓住这2只镖，打梗嗓，这只镖身子没躲，把嘴张开，用嘴把这个镖尖和镖碎子咔叼在口中。院里这些女道士一看，鼓掌喝彩，好啊，打得好啊，接得漂亮啊，能耐真子。同时月亭把叼住这镖一转个，给你，从嘴里打出来，这一打出来射向对面这女道姑。这月亭心里非常得意，这玩意儿我耍的才好呢，我打到你你也就败了，因为离得近，所以他这个镖啊劲儿也大，这一吐出来，这位女道姑扑通迎面摔倒。月亭一看，心就一翻个坏了，怕啥来啥，这给人伤着了，怎么对得起人家的老师？再怎么说人家是我的救命恩人，赶紧披衣服过来， 请起，请起。这位一哈腰啊，再看站起来，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这个女道姑根本也没受伤，躺下了，两只手夹着两只镖跟月亭学，这嘴里也叼着一只，仍然从嘴里也打出来了。再看手腕子一翻，把那两只镖也打出来，打奔月亭的左右肩头，嘴里这只镖一甩，直奔月亭的梗嗓咽喉，也来个同样的迎门三不过，唰唰唰又回来了。这还不算，这女道姑够狠的，镖出去腿没闲着，使了个勾挂连环腿，啪，左腿勾月亭，正好蹬到迎面骨上。就这一下，月亭离得太近了，完全没有戒备，他那意思想看看人家有没有受伤，哪晓得人家有这样一手。情急之下，月亭可吓坏了，月亭没办法，往旁边一拧这身子，嗨，这镖贴着鼻子尖就过去，底下呀还得防范人家的腿，人家腿也来了。月亭往旁边一闪身，同时一伸手把这年轻人的这脚脖子也给抓住，捧一把，就这样化险为夷，好像是登上，结果还是没登上。月亭有点急了，心说话，你暗下毒手，险些要了我的性命，你可够狠的，又损又毒，又阴又辣又狠，这回我化险为夷，往里这一踹，你看你怎么办。再看手往里拽，这脚就想踹，也没踹到人家。此时再看，再立起了左腿，再一次踹，这女道姑哭痛栽倒，此时也摔在那儿，也起不来了。嗯，月亭一看，比刚才还吃惊，这一踹倒，穿这裤子外面是骑马叉青缎的蹲裆滚裤，里边是抓地虎的快靴，再看穿着大红鞋绣花鞋，知道看来就是个女子，这脸上怎么回事呢？此时再看鹤顶朱红说话了，哈哈哈哈，月亭，你也不必看了，刚才我就告诉你她的身份。

0: 国呀。乐亭差点没趴地，红了。为了罗鲁吉的事情，我们两个人翻了脸了。他要宰我，我让他随便宰，我当时也没动。最后他哭了，气走了。临行之时跟我说得清楚，过去那篇也就过去，也就算了。结果从那天起，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他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没想到又遇上了，哎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冤孽呀，冤孽呀！他老师加他干爹就是盖九霄，盖九霄跟我们家势同水火呀。这鹤顶朱红这么高的身份，什么时候也变成他老师了？他到底有多少老师啊？有多少事儿瞒着我呀？岳亭这脑袋嗡嗡直响，百感交集，拽着这靴子跟这裤子，像傻到那儿泥雕木塑的一般。哎呀，此时啊，杨红一咕噜声儿又来至。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近前，低着头回到屋里，女道士鹤顶朱红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无量佛，本神尼宣布，你们的比武就此结束。你乐亭在某一点上高于我的徒弟，我的徒弟在某一点上也高于你，但总的来看，你们两个基本持平。但是最后这一招你占了点便宜，咱们话付前言，输了就是输了，我把它送给你，终身做你的奴仆。月亭，你看如何呀？哟，老人家，神尼使不得，使不得，我打心里没有这福分能享用，这使不得。贫道交代再三，说话一定算数。你明白奴仆的意味着什么吗？叶婷，你清楚这里的道理吗？弟子不明，当面请教。哈哈哈哈，贫尼早给你们推算过，你是岳帅之子，他是杨在兴之后，所以名门之后，将门虎子，你们两方是门当户对呀。他的模样，你的长相，你们俩的出身，同病相怜，也是同命相怜，可以说比翼齐飞呀。在地愿作连理枝，在天可比比翼鸟。我打算从中为媒，把杨红许配给你，这你还不懂吗？他不就是你的奴仆吗？一辈子服侍你多好啊，天造地设的一对儿，但不知月亭你可愿意呀？要换谁都乐意，唯独这月亭。月亭一听这话，脑袋跟拨浪鼓一样，不，使不得，使不得，恩公前辈，请您收回成命，恕弟子不能遵命。哦，月亭，你什么意思？难道你认为杨红不配做你的妻子吗？非也，老前辈，老神尼，老人家，我有几个事儿我没弄清楚，这种种的疑团您得给我解释清了，要不说清楚我不能接受。好吧，月亭，你想说什么尽情讲来，有什么不清楚的你就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老人家，据我所知，那杨红乃是盖九霄的义女，也是盖九霄的门徒，她什么时候拜您老人家为师了？你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月婷啊，你真是个

孩子，好吧，杨红是我的晚辈，这是真的。我说她是我的干女儿，就是干女儿。我说她是我徒弟，就是我徒弟。你何必较真呢？这么认真有什么意思？再者，我怎么说还可以，至于盖九霄、张三丰之间怎么回事，现在没有必要说，迟早有一天你会弄清楚。这个说实在的，我无可奉告。咱就说杨红，我给做主，把他许配给你，你怎么的？月婷，你觉得委屈你了吗？老人家，非也。你要非问我，弟子有下情回禀，请您得知。说吧，有什么说什么。年轻人，不准兜圈子，有什么照直崩，有实话往外吐，我倒听听。好吧，老人家，我跟杨红，我们两个人水火不同儒，水火不容啊。到任何时候我也不能娶她为妻。她呀，并非她的出身次于我，也并非她的长相不如我，但是婚姻的事情谈不到，我绝对不能同意。一个不同意，两个不同意，一万个也就是不同意。为什么呢？我可说了，我早给他下结论了。我背叛大宋，投靠大金；二，滥杀无辜，认贼作父，不分好坏，拜了我的仇人盖九霄为义父和师父。我们子一辈、父一辈、再上一辈都是仇人，我们怎么可能完婚呢？真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因为是这个原因，无论如何，百步如何，我不能答应，不能答应。说的是振振有词啊，就像断了线掉下来。鹤顶朱红在这儿做主呢。再看老神尼听完了，微微冷笑一声：“吴良辅，月婷，你坐下。”别吵吵，也别囔囔，也别激动，你听我把话说完。你说这几条站不住脚，没有那道理。哦，老人家，我说话没有道理，站不住脚，怎么个站不住脚？您说说，怎么个没理？哈哈，听起来好像你振振有词，非常有理，实则是无理。杨红怎么投敌卖国了？你指的是他投靠大金了，反对大宋了啊，这就是投敌卖国啊。对呀，我且问你，这个大宋朝他有什么？是个无道的昏君，昏到这份上没法再昏了，你知道不？本来皇上没他的份儿，北宋徽钦二宗被金人给抓走了，当了俘虏了，押到黄龙府坐井观天，所以他当了皇帝了。他为什么害死你爹？他不想让你爹赢这徽钦二宗。如若说他爹和他哥都回来了，还有他的皇帝位置吗？故此才把你的父亲以及你的哥哥义兄张宪以及你的大哥岳云都给害死在风波亭。他出于私心呐，不想脱袍让位，所以对统一全国是百般的不放过，对大金、对金人却摇尾乞怜。他算什么好皇帝？论公论私，他简直罪不容赦。像这样的昏君主持朝政，害死你爹，害死你的家人，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好得了好不了？肯定是好不了。另外，所有的大权都交给了奸相秦桧。这个秦桧是个什么东西你最清楚，所以秦桧手下那些爪牙结成一党，贪污腐败，压榨老百姓的蚝油，现在宋朝的老百姓无异于生活在水火之中。他们给老百姓带来哪些好处？就这个国家要不要有什么用？这个皇上、这个朝廷要不要有什么用？话又说回，反对他、出卖他又有什么？

不对，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你看看两湖两广以及浙江福建所有各地的老百姓都在痛苦之中的呻吟，这无道的朝廷早就应该让他垮台。不说别人，说你们家，你爹怎么死的，你哥哥怎么死的，张宪怎么死的，你家人怎么失散的，你现在据我所知，你想找你娘吧，你娘你也不知道在哪儿，你姐姐在哪儿，生死都未卜，不都是这个昏君和秦桧所害吗？你爹要不是昏君不是秦桧，能被害死吗？至此你爹受了残害，你现在什么样，还不是全国通缉吗？你也是个罪犯。岳飞的后人是忠臣之后，结果昏君连你都不放过。我说岳亭啊，你对这个朝廷有什么留恋？相反大金又有哪些不好？嗯，再这一说，你们老岳家无非就是两个字儿：愚忠愚孝。你愚蠢呐！啊，大金天下乃人人之，从古到今改朝换代那是常有的，有老李家做天下，就有老王家，有老王家就有老赵家，有老赵家就有老金家，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这是万古不变的道理。我说孩儿啊，你疯了是傻了是糊涂了，你张嘴什么叛国投敌，闭嘴叛国投敌，好像站不住脚。拿杨红来说，她是杨再兴之女，那么这事儿秦桧大宋也不放过他的后人，因为他你看看要活命就得谋生，他不到大金国他能活到今天吗？这不是被逼的吗？人怕逼马怕骑，怎么叫投敌叛国？换句话说，他为了功名利禄卖国投敌，换取了什么功名，换取了什么好处？如果真换取了功名和好处，那就另当别论，他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岳亭啊，你说这话一万个站不住脚。另外你说什么认贼作父，谁是贼啊？啊，盖九霄，盖九霄怎么的啊，跟你们家有什么仇恨？盖九霄把他救了，盖九霄抚养他长大成人。有那么句话，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相报。难道说他反过头来跟他干爹翻脸，宰他干爹盖九霄？这也就叫六亲不认了。人家传他能耐把他养大成人，反头再宰人家，有这种道理吗？这种道理难道就合乎情理，就能达到你的心愿？达到你的心愿就是站住脚，岂有此理？岳亭，你说的哪一句话有理？你好好琢磨琢磨我说的，你说说，你说说给我听听。我老人家，老人家且慢，您有您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咱们的立场不相同，我跟您不一样。我爹我河山，我一定要收复失地，另立明君，但是我也不能投靠大金。你怎么给我解释这个？我也想不通。好好好，无良府咱不必斗口，不必斗口。岳亭啊，正所你所说的那样，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那把这些事儿都先放下，咱们还说眼前。我就问一点，杨红对你一片痴心，为了你几生几死，这事儿你同不同意？你要不要杨红？我再问一遍，不要。好了，杨红也不是找不到人家，凭他的姿色，凭他的本领，要他的男人有的是，都比你强。你还别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好吧？既然这样，贫道心意已决，不往下再说了。不过我送你三个字儿，你可记住？老人家，你送我什么字儿？请讲。你记住，有三个字儿叫后悔迟，将来有朝一日，到那时晚了。岳亭啊，你不着急。

0: 要走吗？我还真就不挽留你了。你看看，你有什么要求吗？啊，没有要求，那就走吧。老人家，临行之时，我还有个要求，能不能把杨红叫出来，我们两个人见一面，我当面解释解释，有些话我想说在当面。哈哈哈哈。你刚才说话说的那么绝，说的那么绝，让人听着都心寒，心灰意冷，心中都难受。我看没有这个必要，没有这个必要，我就代表他了。我说的话跟他说的话是一样的。既然你这样的人如此的绝情，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快点吧。带着你的战卢宝剑，该去办事儿就办事儿吧。送客，老人家，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我这一生都不能忘怀，我将来必有报答。行行行，你这种人我真不喜欢，无情少义之人，你报答个屁，我也不用。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嗨，大家好，我是于飞，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皮肤干燥容易起皱纹，一定会给很多爱漂亮的小姐姐带来各种烦恼。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雨飞为大家推荐一些补水的小妙招，我们一起来到魅力达人。一般情况下，女人如果出现眼袋、皱纹、衰老等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水，或者是没有掌握正确的补水方法所造成的。那么如何才能够达到更好的补水效果呢？首先是要洁面，丽人们应该选用温和的清洁类产品来洗脸，避免使用清洁能力过强的洁面皂、洁面泡沫、洁面摩丝等等，最好选用温和的清洁乳液来进行清洁，并且呢，适当的用一些软性凉水或者是室温水来沐浴，沐浴热敷脸部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其次，洁面之后要爽肤，丽人们在每次的洁面之后啊，最好使用补水功能强大的化妆水，因为化妆水可以立刻补充肌肤的水分，令肌肤保持水润。第三就是要锁水，给肌肤补充水分的同时要补充适当的油脂，使用质地丰富营养充足的乳霜类产品，外出要抹一些含油的护肤霜或者粉底霜，给皮肤建造一层保护膜。需要注意，干性皮肤呢，要趁皮肤仍然湿润的时候，涂上具有补湿或者是高滋润性的乳霜。第四，就是不要忘记了使用补水面膜。如果有时间，每周可以做两次以上的补水面膜。面膜要选用营养滋润型的，以达到滋润、减皱、防松弛的作用。第五个方法是要加强日夜防护。夜间是皮肤修复的最好时机，而且夜间皮肤对于护肤品的吸收效果也要更好一些。干性皮肤在睡前也可以使用一些补水功能强的补水精华液，或者敷一张睡眠面膜，第二天起来皮肤就会非常水润动人。爽肤水在我们护肤的过程当中是不可少的，但是很多人使用爽肤水的方法是不对的，掌握以下几点，护肤就可以事半功倍。一，用化妆棉还是用手拍？有些人用爽肤水习惯倒在手心再拍到脸上，说是方便。有些人用爽肤水习惯用化妆棉，说是卫生。其实啊，这两个方式都是可以的。如果是用双手拍，可以把爽肤水用手心的温度来预热，这样呢就可以更容易的渗透进肌肤底部，功效会加倍。如果是用化妆棉蘸湿涂抹，可以更全面地照顾到每一寸肌肤，还能再次清洁。大家可以自行挑选哪一种方式都可以。二，爽肤水的使用时间。 洁面之后要拍上爽肤水补水，这是大家都会做的事情。只是要问问大家，你是洗脸之后马上就用上，还是要等到肌肤有紧绷感了才用呢？建议大家要在洗脸之后30秒到2分钟之内立即就拍上爽肤水，因为时间越久皮肤越容易干燥，泛油冒油也就会增多了，皮肤的油腻感又出现了。那么补水工作依旧没有太大的意义，皮肤照旧会干燥紧绷。因此想要持久地保持皮肤湿润，就要学会在爽肤水之上再涂上一层比较油性的乳液进行锁水保湿，让水是最保险的补水保湿的方法。四、爽肤水的保湿性。有些爽肤水的保湿能持久一点，有些爽肤水的保湿就相对比较弱。爽肤水的主要成分就是水和保湿剂，一款爽肤水的保湿能力高低就取决于保湿剂的多少，保湿剂多的爽肤水滋润度也要高一点，保湿效果持久。当然爽肤水的成分和标准不仅仅是用保湿剂来检测的，它还可以用其他成分共同作用才可以发挥最好的功效，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实际去进行挑选，干燥时再涂抹护肤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了。五、爽肤水也要换季。每个季节肌肤所需要的保养品也是不同的，就好像进入冬天要保暖，而进入夏天要防晒，在换季的时候爽肤水也要换了。如果在冬天北风凛冽，皮肤更容易干燥紧绷，我们就可以选择有软化角质作用的爽肤水补水保湿，舒缓干燥感。如果是在夏天皮肤泛油多毛孔粗大，就可以选择有紧致作用的爽肤水，可以收敛粗大的毛孔，紧致肌肤，让肌肤不至于太过油腻。爽肤水的使用方法就先介绍到这里，一定要注意不同的季节要用不同的爽肤水，这是非常重要的，要护肤就要正确的护肤，这样才能事半功倍。为了永葆青春，丽人们要加油哦。好了，接下来一首歌送给大家，我们待会儿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各位丽人对哪些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雨飞空间。人的一生每一天都在相遇和离别，世间的每一次相遇都是重逢也是离别，擦肩而过的过客匆匆，重逢依旧陌生，再见已是初识。人烟如海，却也最为寂寥不过，不如选择一份从容，我自清欢，宠辱不惊。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心灵花园时间里，我们一起遇见，别问是劫是缘。又是一段寂寥时光，秋日黄昏，日光柔媚慵懒地洒下最后一片清辉，依旧是一个人隐匿在自己的一片净土中，放飞被现实禁锢已久的思绪，喜欢徜徉在文字里，享受春花秋月的风光无限，一如此刻的自由时光，也只有将自身放置于这样的时刻，才会踏实地感觉到这片光阴属于自己，岁月静好，我心安然。一个人，一首歌，一片天空，一帘幽梦，原来寂寞也是如此令人心动。于无声处独自散发着悠悠芬芳，此时无声胜有声。一个人的时候难免孤独，却不知从何时起，内心悄然绽放出一朵心莲，每片花瓣对你的眷恋，填满了我空白的脑海，时时芳香四溢。想你，饮下爱的毒药，在梦里告诉自己，爱在心里，心在路上。时常置身立于人潮人海中，无处安放的寂寞，没来由地侵袭着我一片周遭。现实总有许多你我无法把握的无奈，相逢相念相知，路过每一段旅程的美丽风景，从此将你放在心上，与自己一份安心。原来爱如此美丽，那是一种忧伤

之美。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眼前，这么近那么远，于是只能将思念放飞，天涯海角肆意飘散。无论你是否感同身受，我的心始终在这里，不曾远离，默默相爱，寂静喜欢，我们却如此难以忘记。忘记一个人需要多久？也许一阵子，也许一辈子，这一生都无法忘记，从此刻下了一道痕迹，时而想起，不得安宁了。经常在看到一句爱一个人并不一定要拥有时，独自黯然，心隐隐作痛。如此情深，为何缘浅？是我们的故事过于美丽，亦或梦幻，亦或遥不可及？如果可以，许我一段老时光，我独坐在绿荫环绕的轩窗下，品一杯清明，闲观千帆过尽，淡看人去楼空，不去问梦里天堂，不再叹世事无常，将这份情悄然沉淀，归于平静，如水流般流淌不息。如果可以，我只想做一株一世的梅花，守着寂寞的年华，在老去的渡口和某个归人一起静看日落烟霞。或许是年少无知的痴狂，爱上了无休止的地老天荒，然而渐渐懂得海誓山盟不在，我何处寻觅？我一直在等，等一个人将我小心收藏，免我忧伤，免我彷徨，给我最为踏实的肩膀。只是在遇见你的那时起，不禁怀疑，这段携手走过的青春是遗憾还是荒唐？错的时间遇上对的你，对的时间遇上错误的你，总免不了心伤。遇见你是劫是缘，都是命中注定。相识不如相见，相见不如怀念。如若无缘相见，我愿用一生来怀念和你一起走过的时光。每天都在上演着一幕幕爱恨离别，相遇擦肩。人的一生究竟要经历多少生死离别？也许一刻都不能罢休。未来的因果应变，任谁都无法预测，无法把握。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随着年岁的增长，便再也不会轻言若我离去，后会无期的决绝。每每看到这句话，依然不敢触碰。经历过太多离合悲欢之后，才终于懂得了珍惜。那些走进生命里的过客，我依然用心珍惜。因了某种情愫的一份念，一份暖，倾诉，且行且珍惜。来往皆是客，聚散总随缘。狭路相逢不问因果，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奔走，会突然发觉，那些说好了携手天涯的人，竟早已经分道扬镳了。这世上岂有真正不被更改的诺言？纵使山和水，天与地之间，也会有相看两厌，心生疲倦的一天。所以淡然心性，各安天命，如此就真的简单了。如若可以放下执念，便可以寂静安然。只是始终不能如意，舍不得，放不下，过去，现在，未来，留一份美好放在回忆里，留一份安然留给未来。我所能做的就是活在当下，珍惜眼前人。我相信时间总有一天能够将彼此的生命妥善安放，归属于最适合自己的。淡看岁月如花，便可坦然悠然。每一刻我都在诚实面对自己的心，

爱了，恨了，即使曾经痴恋成伤，亦不会抱怨。缘分是一种神奇的情感，不属于你的，始终不是你的，而我亦不会勉强。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我一直相信缘分，你爱或不爱，我依旧不悔一场为你执着的风花雪月。你念或不念，我始终将我最安好的心留给你，莫失莫忘。在我最美的年华里遇见你，将我最深的心寄予你倾，如若君能寄取，我心如仪，守一座城等你来会，遇见别问是劫是缘。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祝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疏导，
4: 不管你是食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了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早教课堂，教宝宝说不。
3: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

早教课堂。我们经常呢会看到这样的一幕，奶爸奶妈带宝宝上街，宝宝看见他感兴趣的东西，因为父母不买给自己而大哭大闹，甚至呢有些宝宝还手刨脚蹬就地打滚，闹得那叫一个凶。最后呢，爸爸妈妈怕丢人，只好妥协，满足了他的要求。整个过程啊就像一场战斗。当父母妥协之后，原本哭闹不休的宝宝立即破涕为笑，旁观者看在眼里也是哭笑不得，妈妈一脸心疼，爸爸常常叹息。这时候的奶爸奶妈真不知道该怎样应对宝宝的无理要求。的确，很多宝宝想要什么东西或想达到什么愿望，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会大哭大闹。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对他讲道理不可理喻，满足他会惯出坏毛病，打两下又心有不忍。对孩子该不该有求必应，这是所有奶爸奶妈都会碰到的难题。孩子的要求有合理要求，也有无理要求，区分的原则是什么呢？石晓认为，有利于孩子生长发育，有利于培养良好行为习惯的要求就是合理要求，否则呢就是无理要求。对孩子的无理要求，家长要敢于说不。听到这里，相信有好多奶爸奶妈就要说了，你不满足他的要求，他会一直哭一直哭，甚至会哭得满头大汗，除了让人心疼，还担心宝宝哭病了。相信呢，这是所有奶爸奶妈明知道孩子的要求不合理，但是在宝宝哭闹的时候还会向他妥协，满足宝宝不合理要求的主要原因。那么宝宝伤心痛哭会不会对他造成伤害呢？心理学家认为，人生中的快乐和痛苦从来都是成双成对出现的，成立这种成对教育，让他有痛哭一番的经历，让他有痛哭一番的经历，这未尝不好。对孩子说不，其实呢是在告诉孩子，如果你做的不对，你再闹我也不会让步，不会心疼，我对你的爱是有原则的。孩子也会从中感知你的反应，他会明白哭闹并不能达成愿望，会知道他不是家中的特殊人物，不可能以极端的手段要挟父母的爱，但是这种爱是有原则的。从小生活在原则中，孩子长大后会成为有原则的人。相反，对孩子有求必应，唯恐孩子受委屈的家长，他们给孩子的是无原则的爱，这种爱的伤害在孩子长大后就会显现出来。孩子一旦长大，离开家庭环境，会发现周围的人并非为他而存在，不得到满足。孩子从小在心理上懂得克制，他会适应社会，从小没有这种心理准备，他就不适应社会。如果不能对自己的心理做主动的调整，时间长了他就难免会发生心理疾病，比如忧郁、狂躁等病症。法国教育家卢梭说过，你知道用什么方法一定能使你的孩子得到痛苦吗？这个方法就是百依百顺。因为有种种满足他欲望的便利条件，他的欲望将无止境地增加。然而，你迟早有一天会因为无能为力而拒绝他。由于他平时没有遭到过你的拒绝，突然遭遇挫折，将比得不到他所希望的东西还感到痛苦。那么该如何对孩子说不呢？首先，选择在孩子早期表现出任性的时候，一般在孩子3到5岁时开始对他的无理要求说不。孩子3岁前，他的哭声一般是身体痛苦的表达，这时家长要帮他解除痛苦，要去关爱他。但是孩子3岁后，他的哭声有时不再是身体痛苦的含义，而是一种意向表达，比如你带他去朋友家，他看到别人家的好玩具不肯撒手，要带回家，

你带他去商场，他看见好玩的东西非要得到，你不买他就大闹。当你发现孩子有这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情况，要有意识地对他进行说不的教育。其次，对宝宝说不要讲究环境，要在孩子单独面对父母的时候，而不是在众人或在其他亲属面前的时候。所以无论他在哪里和你对峙大闹，你都不要心急，要把他带回家，最好选择在卧室内，因为卧室里没有危险物品，把门关上，让他单独面对你，然后告诉他，你今天这样做是不对的，下次不许这样。另外，奶爸奶妈必须知道，你第一次对孩子说不的时候，孩子可能会继续哭，这时家长不要打他，不要骂他，更不要在这时给他讲道理，因为孩子小，很多话还听不明白。你也不要直接走开，要让孩子一直感受到你不让步的态度。最好的方法是坐在他面前看着他哭，他开始时会很伤心还很气愤，这没有关系，因为他现在全部的反抗本能就是哭，大不了他在哭闹时将头撞在床角上，让他自己知道疼，不会再撞。面对此时的坚持，则向他表明了你的态度，不要模糊，要坚决，这对你对他都有好处。经过几次这样的对抗，改掉用哭闹来威胁家长的坏习惯。

来这样，离家的孩子到世界流浪，滋长的梦想用双脚丈量。

向往这乘风破浪已经远航，现实如孤帆舟上，灯塔渔火点点微光。

0: 一份最珍贵的馈赠，必须关注
1: 味美之招。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

耳食管中的异物有石头、果冻、果核等，如纽扣电池既能损伤食道黏膜，有时呢还会造成食道的破裂穿孔，甚至危及生命。还记得那个名叫甜甜的小女孩，只有2岁多，满脸鼻涕眼泪，一直用手指着喉咙，含糊不清的喊疼，口水顺着嘴角部有一个2到3厘米的钥匙状阴影。家长这才想起家里那个小熊打鼓的发条玩具节那么大，甜甜非常喜欢小熊，天天抱在手里玩。全麻手术把这个折磨人的玩具钥匙取出，但孩子的食道黏膜受损，手术后2到3天内都不能吃东西。给孩子购买玩具的时候，零部件越少越大越好，包括毛绒玩具的眼睛等等，都要尽量选择尺寸大过孩子口腔的，这样才能防止孩子误吞。当发现孩子有可能误吞玩具零件时，不要让孩子使劲吞咽，更不要让孩子多喝水，以试图将误食的物体冲下，这样有可能促进食道蠕动，加重对孩子的伤害。最好的办法是立刻把孩子送到最近的医院，让医生来处理。其次是各种拉线玩具对孩子的伤害。绳托玩具能让幼儿感受到控制的乐趣，但是托绳却常常会意外伤害到孩子。2岁半的小智是个活泼好动的小男孩，他乐呵呵地拉着小鸭子拖车在屋里到处转，拖车的绳子卡在桌角，小智摔倒在地，小乳牙把下嘴唇磕破，鲜血直流，嘴唇肿了半个多月。摔伤的实例很常见，最危险的是被绳子勒到脖子，会造成喉外伤，甚至窒息，声音嘶哑，呼吸困难，要尽快去医院。时小提醒各位奶爸奶妈，根据国家玩具安全技术规范规定，36个月以及以下儿童使用的拖拉玩具上的带有附件的绳索长度不得超过22厘米。奶爸奶妈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个规定。另外，在选购玩具时，最好是用手横向捋捋绳子，要选择光滑没有毛刺的，以防止绳子扎伤孩子。另外，如果给孩子选购了拖拉玩具，最好让孩子在空旷的地方玩耍，以防卡到绳子摔伤孩子。如果孩子被勒住脖子，不要急急忙忙去徒手解，这样反而会加深勒的力道。合适的办法是小心地用剪刀剪开绳子，注意尽量别伤到孩子。最后要重点说的是各种可以被误吞卡喉的小玩具。所有的玩具意外伤害中，卡到喉咙是最危险的。一位从被异物卡住气管导致窒息的幼儿，常常在去医院的途中不幸夭折在。他记得一个3岁的小男孩，父母为了锻炼他的手指灵活度，给他买了塑料拼图，小饼干大小的拼图却被孩子塞进了嘴里。妈妈大喝让他吐出来时，孩子一愣神儿，反而吞了下去，噎到了嗓子里。父母立刻把他抱到了医院，幸运的是拼图没有把孩子的气管完全堵塞，可能孩子就救不回来了。孩子由于窒息导致大脑缺氧，后来又做了1个多月的高压氧治疗。大脑缺氧会直接影响孩子的智力发育，一不小心就会给孩子带。如果孩子被送医院的途中要进行急救，把孩子面朝下放在家长的腿上，用掌心上搓的方式拍打孩子背部，造成人工咳嗽，驱除异物。注意不能手掌直上直下地拍打孩子，那样会伤到孩子骨骼和内脏。此外还要记住，不要给孩子买超龄玩具，不要给孩子

孩子买3-5玩具，也不要给孩子挑选颜色过分鲜艳的玩具，因为其中可能含有大量的重金属铅，容易造成孩子慢性铅中毒。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黑色夕阳又要落下，
3: 侃侃伐檀兮，置之何之干。
4: 历经千年的文化积淀，古圣先贤的睿智勃发，弘扬传统国学精髓，手上学习圈，电波中您的好伴读。
5: 各位听众，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手上学习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推出由作家马伯庸撰写的《显微镜下的大明》。本书讲述的是6个深藏于故纸堆中的明代基层政治事件。作者从明代的一系列罕见民间档案文书里挖掘出这些尘封已久的故事，这些档案是中国历史中绝无仅有的奇迹。他们着眼于平民的政治生活，而且记录极为详尽。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朴实的百姓诉求，皎洁的民间智慧，肮脏的蓄力手段，微妙的官场均衡之术，从无数个真实的细节里沾火的政治生态图景。这6个事件聚焦于一府一县乃至一村之内，记录的是最底层平民的真实政治生活。当遭遇税收不公时，他们如何奋起抗争？当家族权益受到损害时，他们如何兴起诉讼？当政治利益与商业利益发生矛盾，他们如何与官府周旋博弈？当朝廷要求整顿户籍，他们又是如何从中造假牟利？

显微镜下的大明，马伯庸，第五集。从联署名单就能知道，涉县这次突开重炮绝对是蓄谋已久。涉县回复一共就三天，若是临时准备串联，哪里来得及？涉县乡绅们一定是早早开始筹划，就等着突发奇袭，打五个县一个措手不及。可是涉县哪儿来的胆量呢？把所有的矛盾都摆在了台面上，跟五个县打对台，就算有相换联署，也不至于这么直白大胆吧。很快答案就出来了。5月10日，应天巡按包西贤下文给徽州府，说涉县

真文干细重大，必须仔细的检阅汇点、复制、复议等文件，会同五线通查，一有结果立刻上报。注意啊，此前包括海瑞在内，历届的应天巡抚案，两院给的批复都是杨府查议报夺，没太多倾向性，就算催促六县合议也是不急不忙。但鲍希贤这次的口气明显偏向了涉县的上文上做了批复，而是让兵备道发出了县牌。什么是县牌呢？在明代，官府发出的公文告示称为信牌，而兵备道、巡按御史、巡抚等均属监察官员，他们发出的信牌称为县牌。所谓兵备道，是大明中后期在地方上负责整治兵务的机构，独立于地方官府而存在。他虽有军方色彩，但兵备道长官却经常挂着一个按察使、副使的头衔，所以兵备道也算是半个司法线上的机构，有受理诉讼的职能，而且手里有武装力量，必要时可弹压地方。南直隶没有按察使，但是有巡按御史，同样属于兵备道的上级主官。徽州附近的兵备道全称叫做应按徽宁池泰六处兵备道，简称徽宁兵备道，由兵备副使冯书吉兼领，由他出手发出县牌，是暗示着徽州府这次别再用恐生民乱当理由了。真闹起来，兵备副使手下可不只有文吏，如此旗帜鲜明的表态，说明早在徽州府发文缉拿帅家模之前，涉县就已经跟上头打点好了。这一回上有应天巡案、兵备道副使支援，下有相换明星队摇旗呐喊，上下一起发力，怪不得涉县申文写得气壮山河，底气十足。此前一直是帅家模单枪匹马独闯敌营，这回则是数路大军集结一处，百名车马要做正面的决战。面对着空前的压力，徽州府自然无从抵挡。五月十日兵备道的县牌发出，五月十四日徽州府便转告给五县，催促他们前来合议。大家要注意五县的时间，也就是说徽州府几乎一收到兵备道的文书，一点没敢耽误，立刻转发了出去。可见徽州府是真吓坏了，面对涉县蓄谋已久的突袭，其他五县一时间懵了，这事儿然后又闹得这么大了呢？徽州府一封接一封地催促他们准备申文过来商议，这回五县不能像上次那样装聋作哑了，必须要有所表示才行。最先做出反应的是婺源县，这是仅次于涉县的大县呢，实力位居五县之首，更是朱熹老夫子的相贯故里。知县吴官在五月二十二日即发回申文，算得上神速了。可惜速度虽快，质量却很粗糙。这篇申文的论点和当年绩溪杨教余的一样，只称涉县亏欠下麦九千七百担，被罚补缴下税生丝八千七百八十匹，历年输送，与其他五县无关。至于人丁私捐，那是南京承运府的事儿，挑战很大，无堪心意。不过这也是没办法，一共没几天时间，吴官再有才也不可能跟帅家模精心准备了几年的证据相匹敌。不过吴官到底也非庸人，他后来官至给事中，说明头脑很好使。他在申文里还提出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方案，查阅

月皇册，皇册是大明朝廷重要的赋税档案，上面征派赋役都要依据皇册来实行，它是一手资料，最具权威。皇册从洪武十四年开始转造，十年一届，从武中断，涵盖了每一个大明府县，具体到户，是中国档案史上的一个奇迹。吴官的逻辑是，如果大明会典和府志记载无误的话，那么在皇册的原始记录里一定会有相应的记载，后者的可信度更高于前者。只要去查皇册档案，自然知道谁对谁错。按照规定啊，每一届的皇册都会抄送数份，本县本府本省各自留底，原册送交南京户部。你可以说本县本府存的皇册可能会被篡改，但南京户部的原册绝对是准确的，一查便知真伪。吴官此举独辟蹊径，给解决纷争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除此之外，他也仿效歙县，拉来了本县的一批乡宦助威。虽然阵势不如歙县，却也有四位进士出身的高官压阵。徽州真的是太厉害了，只是狭狭的两个县打架就能拽出这么多的名人。三天之后的5月25日，绩溪县也加入了战团，同样是知县领衔。有了婺源县争取时间，绩溪县准备的是更加的充分。知县陈家策选择了另外一个狡辩的策略，把突破口放在了独争生死上。徽州一共六县，为何独独在歙县征收生丝？这根本不合理，所以一定是六县均输。他还会典里就写明，宁国府进贡木瓜也会写明由宣城县专输。所以啊，如果独在歙县征收生丝，大明会典一定会单独写出来征于歙县。陈家策针对这个质疑罗列了一大堆反例。松江府的绿豆只由华亭一县征收，上海县就不必去管。淮安府的药材只由山阳县征收，绥宁赣榆两县不用交。金华府的麻地只征武夷县，至于丝纱两项则从汤溪征发，其他县不必缴纳。列完这一大堆，陈家策表示，一府独征一类物资与某县实属平常，大明会典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帅家模的质疑纯属是见识太少，毫无道理。哦，对了，绩溪作为六县中最小的一县，手里没有活着的进士，只好翻箱倒柜，请出了三位举人联署。婺源、绩溪两县打了头阵。到了6月13日，休宁、祁门两县终于府谷相应。休宁的知县陈吕应该也是个学霸级的人物，他准备了将近一个月，兵强马壮，索性撕开那些弯弯绕绕，挺枪直刺歙县的核心要害——数字。歙县或帅家模最核心的质疑在于两项税赋的数字不符。歙县下税生丝补下麦9700担，折捐4000多匹，而每年歙县却要缴纳人丁丝绢8780匹，多交的4000多匹一定是本。关于这个质疑，陈吕给出了自己的调查结果。他发现，在乙巳改科中，行中书省除了查获歙县亏欠下麦9700担之外，还在其下辖的登营、明德两乡重新清查出一部分抛荒的桑园田地，以及超末程辉祥、叶中两个大地主的田地。这些土地都重新丈量造册，然后重新计算征税。亏欠的下麦、投荒桑园田地、查末的田地，这三项加起来，歙县新增的赋税一共是生丝10974.3斤，每24两生。

0: 生丝折圈一匹，所以总数是8779匹整，没有任何问题。陈旅的调查结果还不仅于此，涉县明明不产丝，为什么要以生丝为赋税折色呢？陈旅考察了一下，发现涉县下辖的登营、明德、仁里、永丰、孝弟等几个乡里本来就有桑园，其他五县则从来没有过。 显然啊，生丝是涉县特产土贡，在洪武十年24年、永乐十年，成化18年，这笔赋税的数额都有调整。到了弘治14年，朝廷把生丝折绢的比率从24两调整到了20两，但定额8779匹没有改动过。虽然涉县现在不养蚕，得去外地买丝，但当年他明明可以靠自产。 朝廷征丝捐税，只可能从涉县征收。至于徽州府志上为什么没有提涉县原本有桑这件事儿，很简单，因为徽州府志是涉县级的官员带头修的，当然得掺点私货了。至于为什么在大明会典里的记载里只写了人丁丝捐征于徽州府，没写独征于涉县？ 陈旅的解释就3个字，没必要。会典是国家级档案，只记录到府就足够了，没必要写到县这么详细。更何况每一府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拿外府的例子来质疑本府，本就是荒唐。陈旅的回答到目前为止是五县反击中最犀利的一个。 帅家模就是当面辩论，恐怕也会感到十分的棘手。相比之下，同而已，没办法，因为祁门当时的知县开缺，申文由县城留守德代理撰写。又过了一个多月，7月21日，姗姗来迟的莫县终于把最后的一篇申文交了上去。 前面有无关陈家策、陈旅三员大将坐镇，莫县知县陈正模就显得轻松多了。在申文里，他心不在焉地重复了一遍前几位知县的意见，然后又说了句略带猛感的风量话：“涉县那么大，就算减了丝绢税，也不过是大江之上去掉一条船而已。我们莫县现在是超级超级穷。” 再加哪怕一点点赋税，那就和久病之人吃了乌头一样，根本扛不住呢。于是，在万历3年的徽州，可以看到一番神魔小说般的盛况。6个县的官员腾空而起，纷纷祭出法宝与神通，成文如雪片一般交相挥洒，肆意互喷，口沫四溅。 6县的乡宦们也在暗暗地输送着内力支持知县们拼个你死我活。5县经过反击，和涉县堪堪站了一个平手。可是神仙们打架的动静太大了，结果当地民众也都全都惊动了。田赋一事对百姓来说最敏感不过，他们一打听，立刻就坐不住了。赢了还好，万一知县输了咋办？
1: 咱们不就平白要加税了吗？这可不行，得出把力，把声势搞得是越大越好。于是啊，在乡宦们的刻意鼓动之下，一时之间，6县民众摩拳擦掌，纷纷投身到一场大辩论中来了。徽州风俗一向见速，百姓一碰到问题，第一个反应就是上访告状。可是徽州府如今一脑门子官司。 没法调停这个纠纷，于是6县的民众把注意力全放在了更上一级的政府机构上。在接下来的半年里，整个江南官场可真是热闹非凡，有涉县的老百姓去找兵备道告状，有婺源县的不平人士去应天巡抚那告状，有蓟西县土民跑到了应天巡按那里诉苦，只要和徽州府 沾点边的衙门几乎被他们骚扰了一个遍，两院兵备道的衙门门庭若市，告状的比送礼的人还多，几乎演变成了全民大诉讼的热闹局面。面对这种窘境，两院。

0: 县除了连连下文催促徽州府赶紧拿出个结论，还在文书里反复强调仍尽于市民不必纷纷告扰，可见上级主管部门真是被骚扰得不轻。可结论哪是那么容易就拿出来的呢？或者说徽州府怎么敢拿出随便一个结论来糊弄上方呢？如果这不止在官方层面， 导致了几起跨县的斗殴，六县民怨都在蓄积，谁敢去惹？眼看呢，僵局要演变成乱局，12月初一，终于再度出手了。夏默手里并没有什么新的证据，不过他把之前的所有资料统合了起来，给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1: 说出朝廷向徽州征派人丁私绢8700匹均摊六县，结果徽州府户房小吏是五县之人，遂哄骗歙县先垫上，等到歙县应承下来之后，户房又把这笔赋税篡改入下税生司的科目里。从此以后，徽州在歙县征收下税生司，向上缴纳人丁私绢， 瞒天过海了200年。对于无关陈家策、陈吕三个人的反驳，帅家模却未置一词。徽州府拿到帅家模的呈文，再次转发给六县，要求合议。这篇转发的公文透露了一个重要的讯息，解释了原本漠然处之的徽州府为何在年初突然重启私绢案的调查。 按照公文要求，徽州府需要把此前各级主管部门对私绢事件的批示一一附在前头。从这些信息中能看蛛丝马迹。原来早在年初啊，南京户查勘人丁私绢的事儿到底查得如何了，徽州府这才想起来。隆庆5年，已经成功促使户部下了一道文，催促徽州府查勘。后来
0: 帅事隔4年，户部突然想起了这码子事儿了。来文催促，而且这次催促的性质可清清楚楚，奉圣亲旨，亲尊，抄出道部送司。奉圣旨，这是惊动了皇上啊！不对，万历皇帝那时候还小，这个奉圣旨其实是代表了内阁的授意。 搞不好是首辅张居正的想法，惊动了这么一位大神，你说徽州府慌不慌？所以从万历3年2月开始，徽州府一反常态的积极推进私绢案的查证，而且处处偏袒歙县，结果惹出来一场六县大辩论。如今吵到年底，徽州府转发帅家模成文，行到六县，五县立刻跳了起来，合着 我们的质疑他一条都没答，纯粹在自说自话。这次五县不单干了，正式抱团合着发出了一篇五邑民人诉辩妄奏揭帖。他们懒得多费口舌，核心意思就一条，即此前婺源知县无关的提议，复起查明洪武14年初造黄册，如系六县公赋，甘派无辞。
2: 如系涉县讹科，起言将帅家模等正法治罪。
3: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4: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3: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 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如果在您的电脑之中要储存100部经典的中外影片，相信有很多影片都会来自1994年和1995年这两个时间。1995年是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所以这两年的经典电影频出，也算是展现了影片百年的辉煌成就。那一年诞生的电影，很多年后依然有人在翻拍或者是推出续集。其中乔·庄斯顿执导，由已故著名演员罗宾·威廉姆斯主演的《勇敢者的游戏》就是这样一部影片。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影片《勇敢者的游戏》的故事。这部影片上映于1995年，后来被引入中国上映，又在电视上反复播放，可谓是风靡一时。它讲述了一对姐弟在家中发现了一盒神秘的棋类游戏，没想到陷入了一个充满未知的危险世界中。后来由巨石强森领衔，这部影片又在20年后相继推出了2部续集，由乔·庄斯顿执导，已故著名演员罗宾·威廉姆斯和3部蜘蛛侠之中的蜘蛛女饰演者克里斯滕·邓斯特等人主演。1969年的一天，12岁的小男孩艾伦·帕里斯无意中在父亲的制鞋厂工地上发现了埋在土中的朱曼记游戏棋，将他带回了家。后来艾伦与父亲发起了争执，正准备离家出走，好友莎拉来找他，两个人一起玩起了朱曼记。可是骰子一经掷下，棋盘就出现了不可思议的魔力，艾伦被棋盘吞没，莎拉却被一群吓人的蝙蝠赶出房间。26年后，朱迪和皮特搬进了这里，他们又找到了朱曼记棋。在研究了游戏规则后，他们发现了这个游戏一经开始就不能停止，只能一步步玩到底。姐弟俩只有继续当年艾伦的游戏。骰子掷出后，有毒的蚊子、调皮的猴子和一头狮子，以及被禁锢了26年的艾伦跑了出来。制服了狮子的艾伦看到姐弟俩，万分高兴。
3: 告诉我是谁治了我，或者是爸。
4: 对不起，我吓着你了，对不起对不起，谢谢谢谢，我回来了，妈妈妈妈。我到家了，我回来了。是我呀，艾伦，妈妈爸爸，我回来了，我回来了。你是我妹妹吗？
5: 不，我是朱迪，他是 Peter。
4: 妈妈在哪儿？爸爸还在厂里吗？
5: 你是 Ali Parrish。
4: 对，
5: 我们不知道，这房子空了很多年了，大家都以为你已经死了。
2: 听了小女孩朱迪的话，艾伦激动地跑了出去，却正好遇到了开车驶来的警察卡尔，而他曾经也是艾伦家鞋厂中的一名员工。
6: 别站在我的车上，请下来走便道。
4: 现在是哪一年？
6: 这是辆新车。
4: 不，现在是哪一年？
5: 是1995年。
6: 你有身份证吗？你准是在人猿泰山的一次旅行中把身份证给丢了。
4: 26年了。
6: 你是本地人吗？
4: 我原来是，这些年来我一直住在九曼吉。
5: 啊，在印度尼。

0: 西亚维和部队。
1: 卡尔本特利做鞋的，
2: 你们认识他吗？
0: 他是我们的叔叔。
2: 他平时也这种打扮。
0: 是的，他不食人间烟火。
1: 嘿，走开！
3: 就在朱迪和卡尔聊天的时候，艾伦发现两只猴子悄悄地钻进了卡尔的警车里。
1: 嘿，嘿，走开！啊、哦，猴子，猴子，
4: 他这没毛病吧？哦哦、
0: 几个月以前，他的头，有点伤。
3: 还没等朱迪跟卡尔解释清楚，那两只猴子便启动了卡尔的车。
1: 站住！停下来！
3: 与此同时，艾伦叫嚷着要去寻找自己的父母，朱迪和皮特也只好陪艾伦一起来到了一个废弃的工厂，并且见到了一个守候在那里的老人。
1: 你知道不知道这鞋厂出了什么事？
5: 倒闭了，跟其他的工厂一样。外边很冷，来杯咖啡吧。艾伦离家出走以后，输了一切，时间、金钱，他不再工作了，变得麻木不仁。唉，山姆是世界上最疼爱孩子的父亲。拿着吧，穿那个你会被冻死的。
1: 谢谢。我爸爸妈妈还在吗？
5: 我常去看他们。
1: 真的？
5: 他们在阿丹姆斯大街。
3: 实际上，艾伦的父母已经去世，所谓的亚当斯大街只是他们的墓地的地址而已。看着父母的墓碑，艾伦悲痛不已，而触景生情的朱迪和皮特也说出了自己父母意外死亡的秘密。然而就在这时，艾伦几人发现，因为于是朱迪和皮特要求艾伦把游戏做完，拒绝了。为此皮特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
0: 朱迪，他不会帮助我们的，他害怕。
1: 你说什么？
0: 你害怕？害怕也是人之常情。咱们把主曼姐拿到卧室去吧。
1: 不不不不不，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
0: 无论出了什么事，我们都能对付，用不着你帮忙。
1: 不，你错了。你以为最可怕的是猴子、蚊子还有狮子，这些东西还仅仅是开始，真正可怕的东西恐怕你只有在噩梦里见过。不过他们的样子你想也想不出来，你连看也不敢看。他们在黑暗中追你，在你耳边撕咬嚎叫，你只能祈求上帝保佑。害怕？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没有我帮助你，活不过五分钟。
0: 那你决定帮助我们了？
1: 我在旁边看着，我不害怕。
0: 皮特，你还真有办法。这是激将法，爸爸总是这样对付我的。准备好了吗？艾伦好了吗？
2: 好不了。
3: 就这样，朱迪和皮特重新开始玩游戏，但是朱迪掷出骰子，游戏却毫无反应。
0: 我再试一次。艾伦没反应。
2: 不不，没有轮到你。
0: 没错呀，我先治的，后来皮特治了两次，因为他治了双点，现在该我了。
2: 你看，这两个棋子是你们的对吧？那两个是谁的呢？这个像是我的，这仍然是我在1969年开始的那盘游戏，我不得不玩下去。该掷骰子的不，萨拉怀特。
3: 为了找出莎拉，艾伦带着朱迪他们来到了莎拉过去居住的老房子。
1: 他以前就住在这儿。
0: 看着这房子就害怕。

0: 以前我们经常在这门廊上玩，他肯定已经不在这儿住了，也许嫁给了比利，咱们还是
1: 哦，至少问一下，也许他知道萨拉在哪儿。
2: 他是算命的，肯定知道他在哪儿。
0: 说得对，我记得以前这门廊很大。
3: 谁呀？
1: 啊，劳驾问你点事儿。
3: 你们预约了吗？
1: 没有，我们在找一个人。
3: 喜瑞娜女士现在不会客。
0: 也许你能帮我们。
3: 什么事儿？
0: 我们想找一个以前住在这儿的人。
3: 我从小到大都住这儿。
1: 你一定认识萨拉·怀特。
3: 你们找萨拉·怀特干什么？
0: 萨拉？
3: 不，我已经什么？
0: 26年以前，你和一个男孩玩过一种游戏，发出鼓声的游戏。
3: 你怎么知道？
0: 我就是那个男孩。
3: 艾伦。
4: 艾伦的突然出现吓得莎拉昏了过去，于是艾伦只好把他抬回了朱迪家。
2: 把他吓死了。
4: 但是当苏醒的莎拉看到那盘游戏时，又吓得惊叫起来。
0: 电话。
3: 哦天哪，不
5: 不，
3: 绝不，
5: 萨拉，
3: 不不不不不不，艾伦，我用了2000多个小时看精神病医生，我一直告诉自己这一切原本都不存在，那些可怕的事情都是我的幻觉。
5: 萨拉，
3: 你突然变成了一股烟消失了，无影无踪，坑我。
0: 的确很可怕，但这是真的。
3: 不不，那不是真的，是你爸爸杀了你，把你砍碎埋在墙里。
0: 好了好了，萨拉，别胡说了。我爸爸能杀我吗？更不用说把我剁成块了。26年前，咱们开始了一个游戏。现在，咱们得坐下来把它玩完。现在该轮到你掷骰子了。
3: 不。
0: 玩下去，萨拉。
3: 哦，不。
0: 把骰子交给我。
3: 哦，天哪。
0: 你就回家去吧，不愿意玩就算了。
3: 谢谢你，艾伦。
4: 在莎拉伸手递骰子的时候，艾伦及时移开了手。
3: 哦，上帝，你怎么能这样做呢？
0: 我这是在丛林里学的，你慢慢就习惯了。
3: 艾伦，
1: 接着快念出来。
3: 长得又快又急促，小心别让他捉住。
4: 还没等莎拉念完这段话，一些可怕的藤蔓已经开始在房间中蔓延，而 Peter 也险些被一朵有毒的花朵吞噬。这一下，惊魂未定的莎拉更加排斥那一盘游戏了。
3: 艾伦，我求你了，玩这个游戏已经毁了我一生。
0: 毁了你一生？
3: 是的。
0: 待在丛林难回家，骰子要等5和8。
3: 等，你突然不见了。一群蝙蝠一直把我追到大街上，我害怕极了。我对不起艾伦，没有人相信我说的话。我是那样孤独。
0: 我也一样。整整26年。
3: 我也是。
1: 不要紧，萨拉，我们也很害怕。这一切才会过去的。
3: 如果我陷里面怎么办？
0: 不会的。因为我一直要玩到底。
1: 我也玩到底。
2: 我也玩到底。
0: 来吧，萨拉，
1: 求你了。
3: 早就知道今天要倒霉。
0: 放心吧，保证不会出事。无论出现什么东西，一定要镇静。
4: 在大家的鼓励下，莎拉终于再次掷出了骰子。
0: 野蛮猎人已出现，老鹰落在小鸡前，老鹰落在小鸡前。
3: 是什么人？
0: 冯佩尔特。
4: 随着一声枪响，野蛮的猎人范培特

0: 开始追杀艾伦。恰巧在这时，艾伦被警察卡尔抓进了警车。
1: 说说是怎么回事，你全知道对不对？可是我说出来你也不会相信的，卡尔。等等，等一下，你怎么知道我叫卡尔？我还知道你以前曾经在巴黎市鞋厂当工人，人们管你叫鞋老。
2: 鞋老，没错，我确实在那工作过，直到老帕尔什把我解雇了。
1: 解雇？
2: 是啊，本来我可以有一番作为，能让这个城市名扬天下。
1: 用你的鞋？
2: 不错。
1: 他过去26年了，很。
2: 你报什么钱？
1: 我是艾伦。
0: 艾伦的话一样吓到了卡尔。而就在这时，艾伦得知了范培特劫持莎拉等人的消息。不过好在三个人机智逃脱，并重新在老房子里汇合了。
1: 这回该我了，我肯定能找到解破的办法。陷阱就在你脚下，地板瞬间变流沙。
0: 说着，艾伦便一点点地陷进了地板。
3: 停停，
1: 抓住我！
3: 不要用力挣扎，保持镇静，保持镇静。
1: 我很镇静。
4: 艾伦，抓住！
1: 抓住了，拽，使劲拽！
3: 别慌，
1: 使劲，
3: 别慌。
0: 就在莎拉设法拉住艾伦的时候，机智的朱迪立刻掷出了骰子。随着 Peter 的尖叫声，一群可怕而巨大的蜘蛛一点点地朝他们爬来。最后 Peter 拿起斧子赶走了蜘蛛，但是猎人范培特却突然出现了，并拿枪对准了正准备掷骰子的艾伦。
5: 不许动，举起手来，站起来，手里拿的什么扔掉它。
0: 在范培特威胁艾伦的同时，艾伦掷出的骰子也一点点地向楼下滚去。
5: 你完了，快跑吧。
1: 不，
5: 你不害怕？
1: 我怕极了，可我爸爸曾经对我说过，你必须面对你的恐惧。
5: 你终于成了一个勇敢的人，临死之前不想说点什么吗？就门吉。什么？
1: 勇敢者的游戏。
0: 说着，艾伦掷出的骰子停止了滚动，他的棋子也正好到达了终点。艾伦和萨拉也变成了孩子，回到了26年前。艾伦和莎拉把朱曼吉棋扔到了河中，回到家里过自己平静的生活。而在另一处偏僻的河岸上，朱曼吉正静静地躺着，等待他的下一位玩家。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了美国的经典影片《勇敢者的游戏》。本片的英文名叫做《朱曼吉》，是指一种儿童棋盘游戏。玩游戏的人按照骰子上的数字往前走，走到哪一格就做哪一格规定的事。影片的特效镜头数量多，难度大，但是逼真程度远不如稍早一点的影片《恐龙》。另外呢，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主演罗宾·威廉姆斯本来就是一个游戏爱好者。在孩提时代，罗宾·威廉姆斯喜欢独自玩耍，用玩具士兵构筑他的游戏天地。他喜欢读书，看电视节目中的动画片，以及由喜剧演员乔纳森·温特斯主演的节目。乔纳森令人惊叹的即兴表演也正好奠定了罗宾·威廉姆斯意识流喜剧风格的基础。不过罗宾·威廉姆斯最早的喜剧启蒙教育来自他的母亲，他的母亲给罗宾·威廉姆斯讲过很多有趣的笑话，这些笑话令罗宾·威廉姆斯的父亲无地自容，却使罗宾·威廉姆斯捧腹大笑。影片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懂。每日书单精心遴选，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心理学教授丹尼斯·雷贝洛的《巅峰故事》。现实生活中，也许你有很多疑问，同样是媒体，为什么有的人两个月就涨粉几十万，而你的粉丝却寥寥无几？同样是在会议上发言，为什么有的人一下子得到了领导的认可，你的听众却哈欠连天？归根结底，都是讲故事的能力有差异。有的人天生就是讲故事的天才，比如史蒂夫·乔布斯。无论他们境遇如何，他们都可以凭借自己讲故事的能力东山再起。巅峰故事作者丹尼斯·雷贝洛是一位心理学教授、演讲者，亚历克斯和阿尼企业大学前校长，运动心理研究所联合创始人，曾获2020年托马斯·卡罗尔卓越教学奖。他在自己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个巅峰故事模型，用以提高一个人的自我表达能力。该模型得到了哈佛大学著名教授霍华德·加德纳的认可，也得到了康奈尔大学研究员丹尼斯·杰夫的赞扬。如何构造和讲述巅峰故事？巅峰故事是怎样形成的？丹尼斯以乔布斯于2005年6月12日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为例，分析他是怎么来讲巅峰故事的。这次演讲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演讲之一。在《巅峰故事》一书中，雷贝洛教授援用大量的案例，仔细呈现了一套形成巅峰故事的方法论。通过掌握这套方法论，我们能够掌握了一套讲故事、说服他人的技巧，而更重要的是为自己找到此刻我为什么在这里一问的积极叙事，为未来找到力量、机会和资源。

0: 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了文字狱的故事，我才知道人还能因为说错话而被处死，真是太可怕了。我们这集要讲什么呢？
2: 今天呢，就说说乾隆皇帝禁书和修书的故事吧。清王朝统一中国之后，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经营，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到雍正皇帝的儿子清高宗弘历，也就是乾隆皇帝在位的时候，清朝已经成了一个国力强盛、财政富裕的大国。清朝初期的文治武功在这个时期都达到了高峰。
3: 反正康熙、雍正、乾隆这些人跟电视剧里的清朝皇帝们完全不一样。
2: 公元1757年，原来已经归服清朝廷的准噶尔贵族阿穆尔萨纳发动了叛乱，乾隆皇帝派兵两路进攻伊犁，最终平定了叛乱。准噶尔平定以后，原来被准噶尔俘虏的维吾尔族首领大和卓木与小和卓木兄弟二人逃回了新疆天山南麓，他们回去以后也开始起兵反清了。乾隆皇帝又去派兵征讨，平定了大小和。762年，清朝在新疆设置伊犁将军，加强了对天山南北的管理。
3: 仗也打完了，就该好好治理国家了。连年用兵，那可是真金白银，要花很多钱的，时间长了，老百姓肯定吃不消。
2: 乾隆皇帝跟他祖父父亲一样，除了武功之外，还十分重视文治。他一面继续开博学鸿词科，招收文人学者，编写各种的书籍，一面又大兴文字狱，镇压有反清嫌疑的文人。乾隆时期文字狱之多，大大超过了康熙、雍正两朝。
3: 好的学学就算了，怎么不好的也学过来了？文字狱这种事可不必发扬光大。
2: 但是乾隆皇帝知道光靠文字狱来实行文化统治那是不彻底的，毕竟还有成千上万的书籍储藏在民间呢。如果这些书里面有不利于他们统治的内容，该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呢？最后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那就是集中全国的藏书来编辑一部规模空前巨大的书库。这样做一来可以进一步笼络大批的知识分子，显示皇帝重视文化；二来呢，可以借这个机会把民间藏书统统的审查一下，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呀。
3: 那这一定是一项非常浩大的工程。
2: 公元1773年，乾隆皇帝正式下令开设四库全书馆。他派了一些皇室亲王还有大学士来担任总裁，那些皇亲国戚大多就是挂个名起监督作用的，真正担任编纂官的都是当时一些有名的学者，像戴震、姚鼐、纪云啊，对，纪云也就是纪晓岚等等吧，像这些人呢都参与的。那套丛书名称就叫做四库全书。
3: 为什么叫四库全书啊？四库全书是哪四库呢？
2: 哎，这个问题你可问到点子上了。我国古代啊，常把图书分为经、史、子、集这四个大类。经呢，包括历来的儒家经典著作，像诗经啊、论语啊、孟子啊等等。

0: 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研究文字音韵的书。史呢，包括各种历史、地理、传记等等的书籍。子，包括古代诸子百家的学说和科技著作，像什么农学、医学、天文、历法、算法、艺术等等。集，包括文学的总集和专辑等等。乾隆皇帝打算把这些书按照四大类集中储藏起来，于是就把它们叫做四库。
1: 原来四库全书的名字还真有来历，经、史、子、集，我记住了。
0: 要编一套规模巨大的丛书，就得先把书籍收集起来。于是乾隆皇帝下命令，叫各省官员搜集收购各种图书上缴，并且他还定奖励就越多。这道命令一下发，各地图书果然源源不断地被送到了北京。只用了不到两年，乾隆皇帝就收上来了20000多本图书，再加上宫廷内部原来就有大量的藏书，总的图书数量那就非常的可观了。
1: 这么多书，一辈子也看不完啊。
0: 书收集起来之后，乾隆皇帝就下令四库全书馆的编纂官认真检查这些图书，凡是有违爱字句的一概销毁。这些所谓的违爱字句啊，其实就是对清朝统治者不利的话。一番检查下来，他们发现明朝后期的大臣奏章有一些问题。明末的大臣们在这些奏章里提到清皇族的祖宗时都不那么尊重，譬如他们的祖宗就接受过明朝的官职和封号，这在乾隆皇帝看来是很不体面的，于是他就下令把这类图书一概烧毁。至于像吕留良、黄道周等抗清文人的著作，那就更不能留下了，
1: 也都烧了呗，只把自己喜欢的内容留下来。
0: 后来他们再一查，发现在宋朝人的著作中也有许多反对，这种内容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反对清王朝，他们觉得这些书也该销毁，或者是销毁一部分。其实啊，除了烧书之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一旦发现这类的字句，就把它们删改涂抹掉。这样呢，书虽然是保存了下来，但是已经弄得面目全非了。为了这件事儿，乾隆皇帝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儿啊。据不完全统计，在编撰四库全书的同时，被查禁烧毁的图书也有3000种之多呀。
1: 天啊，被毁掉的书有这么多，这可是非常巨大的损失啊。
0: 但是不管乾隆皇帝的动机怎样，这类了，而且还保存下来了。编纂四库全书的学者们对大批图书进行编辑、校刊、抄写，这项浩大的工程足足花了大家10年的功夫。这本书到公元1782年才正式完成。编辑四库全书的整个过程共收图书3503种，79337卷。当时学者们把全书抄成了7部，这7部书分别贮藏在皇宫、圆明园、热河行宫、奉天、杭州、

0: 是有人挺身而出跟他们对着干，感谢这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1: 云朵组合
0: 下集再见。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0: 小朋友们好，银生叔叔好。上集说了乾隆皇帝修书禁书的事，编纂《四库全书》，既保留了文化遗产，也毁掉了很多书籍。这集我们要讲什么故事呢？
1: 这次的故事啊，还是和书有关，而且呢，是一本大名鼎鼎的书，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名字就叫《红楼梦》。乾隆皇帝连年用兵，军费花销很大，他有6次巡游江南，每次都搞得十分铺张浪费，花了不少的钱。所谓上行下效，皇帝过得如此奢靡，下面的官吏也都贪污浪费成风，这就弄得国家渐渐衰弱了下来。就在这个时期，京城流传着一本叫做《红楼梦》的小说。开始人们还弄不清楚作者是谁，后来经过研究才知道，写书的作者叫曹雪芹。
0: 曹雪芹是什么人呢？他写的书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啊？
1: 曹雪芹呢，原来是一个贵族家庭的子弟，他的曾祖曹玺曾经因为得到康熙皇帝的宠信而被派到南方当江宁织造，江宁就是现在所说的南京，这可是南方一个很富裕的地方。织造呢，就是专门替皇族办服装的，是个肥差呀。曹玺死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父亲曹荣接替了这个差事，他们一家3代前后做了60-70年的织造官。不用说，曹家的家产那是越来越富，曹家也成了当地的一个豪门。
0: 原来曹雪芹是个富家大少爷啊。
1: 雍正皇帝即位之后，皇室内部的纠纷牵连到了曹家，雍正帝认为曹家反对过他，不但革了曹荣的职，还下令查抄了他们的家。那时候曹雪芹是个10岁的孩子，自幼聪颖过人的曹雪芹已经懂事了，他看到家庭遭到了这样重大的灾难，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0: 这么说来，曹雪芹虽然生在了一个大户人家，但是没过几年富足日子。
1: 曹雪芹的父亲丢了官，在江宁待不下去了，只好回到北京老家。从此曹家的生活就越来越穷，家庭又接二连三地发生变故，到后来父亲曹荣也死了，曹雪芹的生活呢就更加的困难了。他只好搬到了北京西郊，在几间简陋的屋子里边读书，有点西周冲击，
0: 一下子从锦衣玉食穷到这个地步，变化真是太大了。
1: 曹雪芹住到郊外去了，所处的环境变了，他在这里接触到了不少的穷苦百姓，再想起小时候家里的豪华生活，免不了产生许多的感触。后来他决心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写出一部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小说，这就是《红楼梦》。
0: 原来《红楼梦》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完成的。
1: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写了一个贵族大家庭贾家从兴盛到衰落的故事。在那个贵族家庭里，人们大多是一些挥霍享受，专讲吃喝玩乐，放债收租的寄生虫。这些人表面上道貌岸然，但内心却肮脏刻薄。
0: 那《红楼梦》的主人公是谁呢？
1: 小说的主人公是贾家的公子贾宝玉和他的表妹林黛玉。这两个人呢， 是一对嫌恶贵族习气、反对封建礼教的少年。在那个环境里，即使他们想摆脱旧礼教的束缚，也没有出路。结果林黛玉脆弱敏感，害病死去，贾宝玉则离家出走，去当了和尚。而那个贵族大家庭，在享尽荣华富贵之后，也像腐朽的大厦一样，呼啦啦地倒塌了。
0: 曹雪芹的家庭也是享尽荣华之后就呼啦啦地倒塌了。
1: 曹雪芹用十分深切同情的笔调写了这一对青年男女和一些受压迫凌辱的奴婢的故事，而且他还满怀气愤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罪恶。在《红楼梦》里有一段护官符的故事，就是专门揭露这些官僚和豪门怎样勾结起来欺压百姓的。
0: 这是什么故事呀？云生叔叔快讲讲吧。
1: 小说里的贾府有一门亲戚是薛家，薛家的公子薛蟠因为跟别人争夺一个婢女，行凶打死了人，被害人的仆人告到了应天府。知府贾雨村正想派公差到薛家去捉拿凶犯，他的随身仆人却暗示他别这样做。退堂以后，贾雨村把仆人留下，问他为什么阻止他去捉拿凶犯呢？那个仆人从袖子里边拿出一张纸，上面抄着民间流传很广的一首啊，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300里住不下金陵一个使，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0: 咦，有点复杂，这歌谣是什么意思呢？
1: 是啊，贾雨村也看不懂啊，经仆人一解释，他才知道南京地方有四家豪门大族，贾家是皇亲国戚，史家和王家是金陵的大官僚，雪和薛是同音，这是当地的大富商薛家。这四家结成亲戚，相互勾结，势力大的没法说。当官的要想保住自己的官职，就不能得罪这四家豪门。仆人提醒贾雨村说，这次杀人的凶犯正是薛家公子，要是触犯了他们，不但要丢掉官职，只怕连性命都难保。
0: 是，简直没王法。
1: 贾雨村听了仆人的话，吓了一大跳，他马上打消了捉拿凶犯的念头，还按照仆人献的计策，把被打死的人说成是得了疾病死去的。一桩人命案就这样稀里糊涂的了结了。
0: 当时的社会实在是太黑暗了。
1: 曹雪芹花了10年的时间在北京西郊写这部小说，期间他饱受疾病的折磨，身体十分衰弱。当曹雪芹写完80回的时候，他的一个心爱的孩子得病夭折了。曹雪芹受不了这个打击，终于放下他没有完成的著作，也离开了人世。
0: 那么这本书其实没有写完吗？是一本不完整的小说？
1: 曹雪芹死后，他的小说稿本经过朋友们的传抄，渐渐流传开来。许多人读了这本小说之后，又是赞赏，又是感动。但是大家对这样杰出的著作没有全部完成而感到可惜。后来又有一个叫高鄂的文学家续写了后40回，这才使《红楼梦》成了一部结构完整的小说。
0: 哦，原来这本书是两个人完成的。
1: 小说《红楼梦》经过一再传抄翻印，越传越广，一直到了现代，大家仍公认它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长篇小说。人们不但欣赏它高超的艺术成就，而且还能从书中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直到现在，从国内到世界各国，都有许多的学者研究考证这部伟大的著作，人们把这门学问就称作红学。
0: 想不到一本小说竟然发展出了一门学问。

0: 这一定是一本很优秀的小说啊。
1: 当然喽，毕竟是四大名著之一嘛。那么，哎，我就要考考小朵了，你知道另外三本书都是什么吗？
0: 这个当然难不住我了，《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这就是四大名著。
1: 哟，小朵同学这数据库又更新了。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说，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每天的光临和收听。有些歌不是专门唱给知青的，却被许多走过那段日子的人反复记住。收音机、磁带、露天电影散场之后的歌声，隔了几十年再回想起，带回来的未必是完整的故事，常常只是一个地方、一张脸或那时年轻的自己。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一听许多知青们最爱听的一些歌。第一首歌来听李谷一的《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听到这首歌，脑海里很容易出现一些晨光、河水和远处的山。旋律没有故意的煽情，往前走得很舒服。对许多离开的城市去过边疆或者说是农村的年轻人来说，他唱的不是某一件具体的往事，而是那种离家很远，日子又必须继续过下去的感觉。那时没有随手切歌的习惯，一首歌在收音机里播放出来，常常都能够从头听到尾。后来再听，记住的不只是清亮的歌声，还有一群人坐在一起，谁也不急着说话的安静。

今天我们把各位的记忆拉回到知青的年代，去听一听许多知青们最爱听的歌。德德玛《草原夜色美》，很多人第一次听这首歌，先被那种辽阔感留住。它不急，像夜里站在空旷的地方，风从身边慢慢地吹过。知青岁月里，人们常常想家，也常常把心事压着。这样的旋律给人一点能喘口气的地方，它不是靠高亢把人推起来，而是把声音放得很远。多年之后，在老同学的聚会上听到，最先想起的可能不是舞台，而是宿舍食堂，或者一跳走了很多遍的

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同样是出自于李谷一所演唱的《妹妹找歌》《泪花流》。这首歌带着电影插曲特有的叙事感，开头一出来，很多人都知道它要讲的是离别、等待和牵挂。那个年代的人对等并不陌生，等信、等调动、等回程的消息，也等远方的人平安。歌里没有把话说得很满，反而流出了听者自己的故事。有人听见的是亲人，有人听见的是同学，有人只是想起当年寄出的

0: 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我们今天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一听，许多知青们最爱听的一些歌。这些歌的前奏一响，我相信很多的人都会回到那一段时光当中。这首歌《驼铃》，驼铃后来被很多的人当作送别时候必听的一首歌。它的旋律里有路，也有分别之后的祝愿，不是硬撑着说没关系，而是明知道要走，还是希望对方一路平安。知青返程，同学分散，工作调动，很多告别都没有电影里的大场面，一句叮嘱，一张合影，车长来挥挥手，过了很多年，反倒被一段前奏重新唤醒。

今天我们来听最后一首知青们在当年最爱听的歌，沈小曾《青春啊青春》。这首歌更明亮一些，他唱青勇敢，也有对未来的犹豫，和重新找工作的那一代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心里往往有一种很特别的，路很长，后来才知道每一步的常常不是哪一句歌词，而是当时听歌的自己。磁带转到这里，日子还很具体，明天要上工，要赶车，要给家里写信，会慢慢的变得更好。知青的岁月不是一句怀旧能够说得完的，里面有辛苦，也有友情，有离家的时候的不安，也有后来回头看才

0: 干啥来了？
1: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0: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9: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0: 家风是
11: 儿吗？好啊，你妈妈照顾的也好。
1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0: 家风是传递，
1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3: 请先说请，
14: 应该先说请。
13: 真棒。
1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3: 我们都要做
14: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6: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5: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7: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5: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18: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19: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9: 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20: 纵横怀柔阡陌，怀柔新闻。
2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近美赛道，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慈善跑完赛；月圆倾城，情系中华，2026年怀柔区中秋节主题文化活

0: 活动举办，作为公益性普惠文化活动，免费向市民开放。第九届乡村电影周9月27号起幕，特色活动持续至10月3日。国道230道路工程怀柔段预计2030年竣工通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27日，70-30分，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慈善跑激情开跑，近15000名中外跑者相聚怀柔，自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启程，在山水与长城铺展的壮美画卷中奋力驰骋，用脚步感受怀柔生态人文魅力。
2: 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竞赛项目，其中马拉松5000人、半程马拉松10000人参赛选手来自全球21个国家和地区，涵盖中国阿联酋、法国等。国内跑者实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全覆盖，从高水平运动员到大众跑者，从青年跑者到古稀长者，不同年龄、不同国籍的跑者因热爱相聚，在同一条赛道上一起奔跑，挑战自我。 展现出马拉松运动开放、包容、全民参与的无限活力。
3: My first time in China, first time in this race. It's great. I mean, it's a beautiful setting. Lots of people, nice atmosphere. Yeah, it's good. Just have fun, enjoy the atmosphere. It's going to be beautiful. Very old, big, impressive.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it.
4: 慕田峪长城特别有吸引力，雁栖湖那个真漂亮。我今年已经74岁了。
5: 只要怀柔马拉松，一直在办，我就一直为着跑下去。经过数小时激烈比拼，本届赛事各组别冠军相继产生，获得马拉松男子组第一名的是林海龙，枪声成绩2小时34分15秒，枪声成绩2小时56分32秒。很意外，因为我那个跑步30年了，也第一次上领奖台。
6: 第一次经过这种经历，真的也感受怀柔这个赛道非常棒。
7: 半程马拉松男子组第一名李浩宗，枪声成绩1小时08分43秒；半程马拉松女子组第一名拉毛吉，枪声成绩1小时22分44秒。怀柔我已经连续来3年了，整体对这边赛道比较熟悉，特别是到那个雁栖湖那一块，感觉也一个是风景好，第二是有点小小的风。 感觉很舒服，有机会会带着家人朋友来这玩，然后比赛呢，我会争取每年都来。
2: 本次赛道串联起淮马实景、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雁栖岛、中国科学院大学怀柔科学城、雁栖湖大坝、红螺寺、圣泉山、灵会山、好汉坡、慕田峪长城，一步一景，紧随路仪，让奔跑成为一场流动的山水人文之旅。
8: 半程赛道环湖而行，尽览雁栖湖秋色。全程赛道从科学城、古刹、山野一路向长城延伸，山水风光与人文景致浑然相融。
9: 今天通过跑怀柔马拉松，途经了国科大雁栖湖校区，途经了雁栖湖的很多著名的景点，生态宜居，还有科研氛围非常浓厚，非常有人文底蕴，无愧于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的美誉。
10: 这些都是景色非常美，包括咱们那个补给，还有志愿者都非常到位，非常 nice。
9: 中国科学院大学那一块，感受到很热情、很阳光的这种氛围。特别是我们上大坡的时候，他们给我们那个加油呐喊，让我们动力十足，立刻回去。赛道33公里处开启持续爬升路段。
11: 终点前最后5公里，坡度陡然抬升，坡道连绵递进，赛道累计爬升约150米，最高海拔达201米。跑圈闻名的好汉坡由此成为全程赛道最具辨识度、最具挑战性的记忆点。跑者用脚步挑战自我，超越极限，让好汉精神与长城文化在长城脚下交相辉映。
12: 我这是第二次来，第一次我就觉得这个赛道非常的虐。
2: 几乎就是说，一路的上坡，但是很有挑战。我也比较喜欢跑那种有挑战的赛道。市风貌与长城文化底蕴，是怀柔深化体育加盟式，提升国际交流水平与赛事品牌影响力的生动实践。今年也是怀柔长城马拉松与扎耶德慈善跑第二次携手，双方在此前友好合作基础上，以奔跑搭建中阿友好交流桥梁，将竞技体育与公益慈善理念深度融合，让每一步奔跑都承载。

0: 善意与温度，也让这场体育盛会更具国际视野与人文关怀。
1: 本台消息，9月25号正值中秋佳节，以财聚院期四海共融为主题，由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院期人才中秋音乐会，180余名中外人才齐聚怀柔，共赏中秋明月，共听民族雅乐，共话看降临。雁栖岛下园塔前广场灯光渐起，雁栖塔与台融为一体，成画对话的奇妙空间。北京民族乐团的演出分为三大篇章，层层铺展国风雅韵与多元新意。第一篇章《古韵金辉》，以经典《春江花月夜》拉开帷幕，勾勒出月色江天的诗意景致。随后，非遗昆曲游园婉转登场，尽显古典温婉风韵。室内乐欢庆流沙以不同曲风演绎怀柔积淀的古今文化底蕴。第二篇章京华乐韵，聚焦京城风物与多元曲风，秋水长天绘就北国秋日旷远意境，烟袋斜街以国潮曲风勾勒京城街巷烟火，夏日皇宫新颖别致，贵妃醉酒雍容典雅，层层烘托现场氛围。第三篇章月明共期，尽显创新之美，合奏月亮代表我的心，深情动人，机器人太极与室内乐偷工同台演绎，碰撞出科技与东方哲思的独特魅力。返场曲花好月圆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演出在热烈掌声中落幕。中巴国际产教合作联盟秘书长：
2: 中秋节的核心就是团圆，人才合作本质上就是一种跨越国界的大团圆，怀柔对中巴合作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里开放包容的和非常适合国际人才安居乐业。
1: 当天下午，中外人才代表参观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创新馆，登临慕田峪长城，了解长城的历史脉络、建筑工艺与军事价值，感受中华文明的厚重与绵长。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研究员说：
3: But I would say that BIMS is located very close to the wall, and I have a wonderful view of the wall, another stretch of the wall from my office, and it's very inspiring, particularly here in Huairou, but in the whole country. And many visitors, many people who come here from abroad, they think that future is here.
1: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丹学院教师汪一诺说。
4: 中丹学院的学生们呢，他们来自中国、丹麦，还有欧洲，还有其他国家很多的学生。然后他们需要的呢，是能大家一起动手、一起参与、一起创造的一个场景。比如说，现在我们在长城，然后同学们一起爬长城，学习我们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更能让人真正的走进彼此。
5: 本台消息，9月25日，月满京城情系中华2026年怀柔区中秋节主题文化活动在杨宋镇举办，作为我区公益性普惠文化活动，免费向市民开放。活动以实景中秋主题展演为核心，配套设置非遗手工体验、国风市集，覆盖不同年龄群体，让传统节日更有温度，更具人气。
6: 中秋主题文艺展演围绕月满团圆、家国安康、大美怀柔三条主线展开，将传统民俗意蕴、经典国粹魅力与怀柔本土情怀相融合，层层铺展中秋意境。舞台上，乐舞广寒宫依托嫦娥奔月的经典中秋传说，搭配琵琶古韵与翩跹舞姿，营造唯美浪漫的中秋氛围。国粹京剧《贵妃醉酒》以婉转唱腔展现传统戏曲魅力，还原中秋雅致古韵。秋晚组曲《天地人和》创意音乐竞演《双月和鸣》，唱响秋日团圆旋律，传递中秋时节合家和美的节日祝愿。望月千年，月满怀柔，一轮明月万般怀柔，两段诗朗诵则以明月寄情，以文字抒怀，字字句句饱含对怀柔这片土地的热爱与眷恋。
7: 我心目中的中秋呢，就是月圆人团圆，大家团团圆圆

0: 过个好的中秋。
1: 我现场不仅有本地市民，也有外国友人。来自波兰、意大利等国的中国科学院大学留学生结伴前来感受中国传统节日氛围。
2: So it's our first time celebrating a mid-autumn festival, and yeah, we decided to see what's in Huairo and what's going on, and we decided to come here to see. Guys,
3: we love it. We are just looking forward to look to the children playing.
2: Yeah, it seems very nice. The lights and the atmosphere, it's very cozy. So far, so good.
1: 除了文艺演出，活动还设置六大国风非遗手作体验项目，琉璃望月小夜灯制作、月饼纹样拓印等趣味民俗体验，让传统节日可玩可触摸，成为亲子家庭的热门选择。活动现场同步开放国风主题市集，汇集手工文创、传统箱包等好物，为市民休闲游园提供丰富场景。
4: 本台消息，博士农场郭家坞基地近日举办采摘开放日活动，近30组家庭下田采摘，在体验收获乐趣之余，学习科普知识，度过一个充满乡土气息与科普趣味的中秋佳节。来自海淀区的黄先生与家人穿梭在田垄间，掰下玉米包穗，剥去青绿包叶，摘下的玉米就地堆成一堆，随后装筐搬运装车。市民黄先生说，
5: 这次中秋节带孩子来参加秋收的活动，让他们能够亲自采玉米，贴近自然，然后吃到自己采摘的食物，也能更懂得粮食的来之不易，然后这样的中秋团圆更实在，更有教育意义。
4: 普通采摘重在玩乐体验，而博智农场郭家坞基地的丰收自带一层科研底色，参与活动的家庭走进实验室，了解萤火虫的生存环境与生活习性，到杂交水稻试验田里分辨旱稻与水稻，守着家门口的优质科普资源，市民王先生和孩子在这里收获满满。市民王先生说，
6: 我觉得在家门口有一个博士农场特别的好，不仅能在中秋假期能带孩子体验不一样的采摘快乐，还能学习一些科研知识。
4: 这场融合采摘与科普的特色活动，给大家带来别样的中秋体验。农场也计划依托自身科研资源，持续推出更多田园科普活动。博士农场郭家坞基地科研创新示范区负责人易生博说，
7: 希望呢通过这次活动呢，让大家更了解呢现在的这些农业，萤火虫啊、水稻啊、太空育种的蔬果呀，来开放更多的活动的体验。
8: 本台消息，中秋小长假，红螺寺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景区强化服务引导，广大游客自觉践行文明出游，景区与游客携手共建整洁有序、和谐舒心的游园环境。景区内文明旅游公益广告牌、温馨提示标语在入口、游客中心、停车场等显著位置醒目设置，随处可见的文明提示标识时刻提醒游客遵守游览秩序、爱护景区环境，清晰完善的导览图与标识标牌方便游客找寻各类基础设施，引导大家自觉遵守游园规则。景区还安排工作人员多点值守，在停车场引导车辆规范停放，在票务区域耐心解答购票相关疑问，在入园入口引导游客排队核验，有序入园。以游园现场，广大游客自觉做到排队礼让、文明行进，拍照打卡时相互体谅，不拥挤、不喧哗，主动爱护花草林木与公共设施。古刹风光与文明风尚交相辉映，文明出游成为中秋假期里一道别样的风景。
4: 本台消息，金秋送爽，光影助农。9月27日，丰收节第九届乡村电影周在怀柔杨宋镇正式启幕。本次活动主体时间为9月27日至29日，部分特色活动将持续至10月3日。作为中国农民

0: 丰收节重点配套活动。本次电影周以乡村振兴、光影同行为主题，坚守农民主体，农业依托电影文化载体，推动农文商旅体科深度融合。活动期间将集中开展20余项特色文化活动，涵盖文艺演出、公益电影放映、农产品展销、体育赛事等多元业态，打造全民参与、欢庆丰收的乡村节庆氛围。据了解，怀柔将在乡村广场田间地头滚动放映优秀国产影片，让市民重温露天电影的怀旧氛围，沉浸式感受乡村新风貌。活动还将举办乡村题材电影发展交流会，汇聚行业专家、影视主创，共话影视赋能乡村振兴新思路。同时，网络达人体验官将深入乡村田野，用镜头记录乡村振兴鲜活图景。怀柔作为国家级影视产业示范区，坐拥优质影视资源，近3年出品影片票房占全国总票房半数以上，素有中国影都美誉。辖区共有245个高品质美丽乡村，乡村振兴建设成果丰硕。此次电影周将推动影视资源、人才、作品下沉乡村，打造电影加乡村振兴特色样板，诚邀广大市民走进怀柔，赏田园风光，品丰收喜悦，享光影盛宴。
1: 本台消息，近日国道234怀柔段道路工程顺利完成市级征地拆迁3项定额补助资金申请工作，有效夯实项目建设基础，为工程高效推进按下快速键。据了解，国道234又称兴阳线，是贯通五省一市的南北重要国道，途经河北、北京、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地。该线路横穿怀柔北部琉璃庙山区，是当地北部山区至关重要的干线公路。国道234怀柔段工程分为2段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全长58.9公里，怀柔段长20.7公里，配套建设19座桥梁、15座隧道，国道111至石佛桥段按二级公路标准建设，全长22.4公里，怀柔段长5.9公里，包含5座桥梁、5座隧道。该项目预计2030年底竣工通车，作为区域重点交通工程，国道234怀柔段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延庆、怀柔、密云三区互通互联的交通路网，有效缩短区域通行时间，同时将有力激活怀柔北部山区发展潜力，打通山区对外联络通道，助力三区资源联动、优势互补，有效带动北部山区产业升级，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协同高质量发展。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1: 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多云，东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4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多云，东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4度。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蒙曼老师说过，中国的文化底子是农民的，农民顺天时，长四季，所应运而生的文化离不开四时自然。今天我们将会跟随来自沈阳的作家女真，看看她笔下属于东北的浪漫。她的文章从细微处着手，与唐诗宋词邂逅，写出了四季中的趣事，让我们如身临其境般感受到其中的百态多情。本期节目中分享的这篇文章是《四季与诗》。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十月中，最低气温已接近零摄氏度，东北大地准备迎接漫长的冬季。依依不舍呀，白菜、油菜、茼蒿回香，叶子还绿呢，要尽快吃掉。菠菜和小葱刚露尖尖角，别看现在幼小，其实小苗不怕冷，经过一个冬天的严寒洗礼，春天早早返青，是园子里的报春菜。一个勤快的庄稼人，过冬前会把土地翻耕一遍，据说这样能把地里的虫子翻出来，让严寒帮忙把虫子冻死。那些长短粗细不一的竹竿要捆起来，来年再用，还要去寻找肥料，牛羊粪、农家肥。如果我能在这个时候就把肥料弄到园子里，经历一个冬天，肥料熟透，春天下到地里，少生虫子。收藏种子，秋葵种子、丝瓜种子、蛇豆种子都留了。红苋菜的种子秋天落在土地里，明年自会长出不少小苗。紫苏、薄荷也会自己长出来。神奇的蒲公英、马齿苋、曲英菜、小根蒜，在园子里一旦落脚，年年自会发芽，免去我到野外寻找的辛苦。关掉室外水龙头阀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低温，自来水管如果存水会冻裂的。关好门窗，擦亮玻璃，让阳光透进来，好了冬天的毒物，等雪来。今年雪贫真好，种地人喜欢。这个冬天刷屏的文学书是外国小说《鼠疫》，霍乱时期的爱情。很多人重看的老电影是《卡桑德拉大桥》。非常时期，小区封闭，出门不便且浪费口罩。信出来，我读的最认真的一本是《逼近》。

《物的一种》，三联出版，作者是美国人老李·加勒特。过去、现在将人类与我们的肉身作为渺小、普通、肉体凡胎的人，我们能做到的只能是不断强健自己，多一些与细菌和资本。这本书我在非典之后买回来，却并没阅读。不知道是否有人像我一样，瘟疫来临之际，恐慌、惊讶、激动、愤慨、焦虑、忧伤，但过后便渐渐淡然，仿佛时间能够治疗一切，可以遮住伤口，假装看不见。如果不是新的病毒来袭，这书会不会就在我书架的角落永远蒙尘了？非典过后十几年，躲在屋子里读与瘟疫有关的各种沉甸甸的文字，再一次从常识出发，我心情复杂。而时下新媒体日渐兴盛，读书之外，难免还会经常翻看手机。手机上一些现实感极强的记录文字，快捷有力，鲜活似比厚厚的书本文字更有切肤之痛，比翻译过来的国外文章更贴近我们正身处其中的现实生活，让无数人产生追看的欲望。前刷一会儿手机，成了这一段时间很多人的生活常态。庚子年元宵节过了，天仍旧冷，外面在飘雪，洁白的雪花还是好的。清朝人纳兰性德写雪花，非官痞爱清模样，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一个人如果不经历北方的酷寒，如果没看见过雪花伴着寒风疯狂飞舞，如果内心没有无边的苍凉，是写不出这般咏雪的句子的。古代很多诗人吟诵过春雨，唐朝诗人杜甫这样写：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首春夜喜雨广为流传，入选多种语文课本，一些学龄前儿童也会背诵，可以说滋润过许多代中国人的心田。好雨要下在最需要的春耕时节，最好是在夜晚，默默滋润万物而不张扬，这样的雨情怀高岛，堪与做好事不留名比。我个人更喜欢的是宋朝人陆游初记中所写：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杜甫写春雨是上帝视角，诗人俯瞰大地，全知全晓。陆游是个人视角，写出我一个血肉丰满的个体，而不是抽象的人，我在倾听。一场春雨过后，第二天深巷里就会有杏花卖。春雨给普通人带来审美乐趣，还给百年后的读者留下悬念，诗人为何彻夜不眠呢？即便是种地人，虽然渴盼雨水，但也不必整夜不睡吧。诗人心中有什么隐忧？在这首诗中，春雨是否有暗喻？暗喻的是什么？陆游对春雨这个意象好像格外敏感，他在一首名为《春雨》的诗中这样写道：拥被听春，残灯

0: 一点春，吾儿归渐近，何处宿长亭。儿子在远方，寒春夜雨，老父无眠，牵挂儿子住在何处，焦虑等待游子归来。这样的诗句，作为父亲的我跃然纸上，贴近普通人的情感，更容易打动读者。当然，这诗里并没有可以供人摘抄的那种励志金句。在描写自然方面，古人比今人能力强，不是古人更聪慧，而是今人离自然越来越远。即便抽时间去踏青郊游，多数人也是快步向前走，奔着午餐的农家饭菜而去，少有闲暇和心情去关注风吹草动，欣赏原初意义上的风花雪月。我们对自然的印象多数来自前人的文字描述，而不是自己的独特发现，这是事实。看窗外，春风已起，树枝乱摇，我像小兽竖起耳朵。夜已至，春雨，来吧，来吧，土地等着，种地人盼望。从前的奇雨女巫，这种时刻应该点起篝火，载歌载舞，念念有词了吧。
1: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分享了作家女真的文章《四季与诗》中《过冬天》和《听春雨》两部分。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继续倾听《苦盛夏》和《秋点冰》两个章节，一起来感知东北夏天的炎热和秋天的丰盈。37、8摄氏度的无雨高温里，地里的青菜正受煎熬。我没安空调，与青菜同在煎熬中。北纬41、42度之间，名叫沈阳的城，我生活多年的这地方，每年夏天有10到20天高温酷暑，剩下的日子都还好过，不安空调无大碍。没安空调，不是舍不得花钱，而是觉得实用的日子有点短，空调多数时间空挂墙上，比较碍事。在这里居住，最需要考虑的是冬天如何保暖。与长江沿线的火炉城市相比，这里的酷热天数少，且不算难熬，只要不在太阳下暴晒，问题不大。望窗外艳阳，我想到盛唐时代，人还不知道空调是什么。酷热中，大诗人李白《懒摇白羽扇，罗毯轻棂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人可以如李白脱掉衣裳，或者躲进空调房，或者去海边避暑，地里的庄稼怎么办呢？田野有一望无际的玉米、高粱、水稻、麦子，我自己种了20几种菜。白天日照强烈，夜晚也闷热。田里的菜不像大棚菜，可以享受人工调温调湿。谁能想出办法给大地里的庄稼青菜遮阴呢？喝凉茶，手摇扇， 我以李昂的诗句结束。唐朝诗人李昂在《夏日联句》中

他写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是的，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炎热预示着季节将要走向反面。眼下虽然热得难受，但满目青翠，收获在望。热啊热啊，知了在枝头呼喊。心静自然凉。也可以想一想，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人，比我这里更水深火热的。我的大学同窗，有住在上海、杭州、武汉、南昌、长沙的，酷暑天将近30摄氏度的最低气温，让我对生活在那里的老同学充满了怜悯。人总归不能不走到室外，长时间躲在空调房里，身体极不舒服。可能到了冬天，他们也会怜悯我。零下20-30摄氏度的酷寒，你们东北人怎么活呢？他们不知道，我们东北这旮瘩，冬天呀，人们躲在有取暖设施的屋子里，望窗外飞雪飘飘，捏酒中小酌。如果再有时间拿本心仪的书看，那种感觉其实啊，相当好。想到冬天，顿时感觉凉爽多了。窗外的翠绿真养眼呐！要相信，植物其实远比人想象的坚强。东坡先生说：“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我的园中无橙黄无橘绿，但仍有一年最好的景色。喜人，春天栽的秧苗全部成活，未生虫害。第一批果实下来，每天可摘30-40个，要送人或者速冻做酱储存。我喜欢西红柿成熟时架子上那一片红彤彤的气势，忍不住多种。劳动成果与人分享，有成就感。冬瓜六个，每个都在20斤以上，食量有限，腾不出空吃。去年收藏的冬瓜直吃到春节，炖羊肉鲜美得很。据说冬瓜经霜以后更好存放，那就挂在栅栏上再看些日子，等霜降。丝瓜前后接了至少180根，嫩时清炒或者做汤，做丝瓜烙，老了晒干，丝瓜瓤可以刷碗搓澡。蛇豆也叫蛇瓜，两颗秧接10几个蛇豆，一米多长近2米，弯曲盘旋真如蛇，垂钓或盘握，审美多于实用。茄子、辣椒正常开花结果，在你一时想不出吃什么的时候，它们已经在那儿静候了。秋葵15颗，金花葵、红秋葵、绿秋葵各5。红秋葵花和果格外艳丽，拍了照片发朋友圈显摆，很多人表示不知道秋葵有红色品种。金花葵据说营养价值很高，果、叶、茎都入药。绿秋葵果实比较长大。秋天这会儿还在地里顽强生长的叶菜有白菜、油菜、香菜、茼蒿、红苋菜、茴香、小葱、菠菜。看青翠小菜整齐站在地里，感叹秀色可餐，这样的词真是好。扁豆角开着串串小粉花，扁豆喜凉，春夏两季不与别的菜花争艳，
越到秋天越妖，粉嘟嘟的蝶形小花朵

当我把方便储存的青菜和番茄酱，我还不知道人类将要与一种新的病毒正面相遇。冰柜里的存货减少时，我戴口罩去超市排队的次数也再一次证明，我们东北先民冬季储藏食物的习惯不仅是自然条件使然， 也一定跟这块土地上曾经的战乱、饥荒、瘟疫等复杂历史有关。这里冬季漫长，在没有冰箱和大棚的年代，冬季如果不储存食物，人只有饿死一条路。所以我们东北人挖菜窖、晒干菜、腌成菜、渍酸菜。 这里的居民很多是关东人的后代，山东、河北等地生存艰难的流民逃难到冰天雪地，遗传基因里埋藏着对鸡的恐惧。1910年，这里鼠疫流行，死了很多人。日本人强占的年代，中国人在自家的土地上吃大米算犯罪。 在吃的方面，人是有记忆的动物。我们储藏，因为祖先储藏。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本期节目当中，真的散文《四季与诗》，由于时间关系，整篇文章有所删减。 但通过作者这部分的描写，我们也能深深地感受到他对东北、对他的家乡沈阳的热爱。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乐亭演义
5: 第65回。书接前文，单说这位女年轻的小道姑，这年轻的人身上拽出3只火龙镖，拿出来要比划比划，揣在怀中要3对3。你们俩听着啊，这可是暗器，暗器上没长眼睛，你们两个人不管谁输谁赢，要化负前言。月亭，你要输了给我徒弟终身为奴，我徒儿输了永远服侍月少侠，他也是你的奴仆，明白吗？
6: 明白。
5: 月亭一

听，心说我倒了霉了，事情逼到这儿不得不如此。二人相视一抱拳，说了个请字，身形一晃动，全神贯注，凭拳脚就斗在了一处。一转眼50个回合没分胜负。岳亭打着打着偷眼观看，一看差不多了，我得发暗器，我可不能要人家的命，哪怕衣裳给挑破了，肉皮给划一下，或者我这一打他一没躲开，身子一摘歪，受一点伤就可以。他这一下要失手把人家打死了，这事儿是真正的麻烦。人家老师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这么干，有所顾忌。岳亭正打着，单说对面这个人一转身，肩膀一动，一抖手，啪，三只火龙镖是直奔岳亭而来，挂着冷风就到了。岳亭就留了神了，你看他一转身，肩膀一动，明白要发暗器，眼睛一瞪，这火龙镖这儿就来了，奔他梗嗓，另两只火龙镖奔他的左右眼，呜呜，这叫迎门三不过，这可快了。岳亭一琢磨，我要往下一蹲，往上一蹦，左右一闪也能躲开，但显见着我太庸俗了，那不算什么能耐，今天当着鹤顶朱红老道的面，我呀得堵堵他的嘴，叫你看看张三丰和铁伞怪侠古来稀的徒弟不是等闲之辈，我不那么躲，偏能那么躲，我就不那么躲，我岳亭啊来个冒险，把左右手一伸，用手指头唰抓住这两只镖，打梗嗓，这只镖身子没躲，把嘴张开，用嘴把这个镖尖和镖穗子咔叼在口中。院里这些女道士一看鼓掌喝彩，好啊，打得好啊，接得漂亮啊，能耐真大呀，于此给你，从嘴里打出来，这一打出来射向对面这女道姑。这岳亭心里非常得意，这玩意儿我耍的才好呢，我打到你你也就败了，因为离得近，所以他这个镖啊劲儿也大，这一吐出来，这位女道姑扑通迎面摔倒。岳亭一看心就一翻个，对得起人家的老师，再怎么说人家是我的救命恩人，赶紧踢衣服过来，请起请起。这位一哈腰啊，再看站起来了，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这个女道姑根本也没受伤，躺下了，两只手夹着两只镖跟岳亭学，这嘴里也叼着一只，仍然从嘴里也打出来了，再看手腕子一翻，把那两只镖也打出来，打奔岳亭的左右肩头，嘴里这只镖一甩，直奔岳亭的梗嗓咽喉，也来个同样的迎门三不过，唰唰唰又回来了。这还不算，这女道姑够狠的，飙出去腿没闲着，使了个勾挂连环腿，啪，左腿勾岳亭，正好蹬到迎面骨上。就这一下，岳亭离得太近了，完全没有戒备，他那意思想看看人家有没有受伤，哪晓得人家有这样一手，情急之下岳亭可吓坏了。岳亭没办法，往旁边一拧这身子，嗨，这镖贴着鼻子尖就过去，底下呀还得防范人家的腿，人家腿也来了，岳亭往旁边一闪身，同时一伸手把这年轻人的这脚脖子也给抓住，捧一把，就这样化险为夷，好像是登上，结果还是没登上。岳亭有点急了，心说话，你暗下毒手，险些要了我的性命，你可够狠的，又损又毒又阴又辣又狠，这回我化

0: 险为宜，往里这一踹，你看你怎么办？再看手往里拽，这脚就想踹，也没踹到人家。此时再看，再立起了左腿，再一次踹，这女道姑哭同栽倒，此时也摔到那儿，也起不来了。嗯，月亭一看，比刚才还吃惊啊！这一踹倒，穿这裤子外面是骑马叉青缎的蹲裆滚裤，里边是抓地虎的快靴，再看穿着大红鞋绣花鞋，知道看来就上怎么回事呢？此时月亭，刚才我就告诉你他的身份了，你可能不相信，实则他就是个女子，女道姑。
1: 哦，是个女道姑啊。
0: 对，把这假脸你也该摘下去了吧。再看此时把假脸一摘，这人就站在了月亭的面前。月亭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是杨红。再看这杨红啊，乐呵呵，三哥，真就是我，是我呀。月亭差点没趴地，心说话，我正找杨红呢，为了罗鲁吉的事情我们两个人翻了脸了，他要宰我，我让他随便宰，我当时也没动，最后他哭了，气走了，临行之时跟我说得清楚，过去那篇也就过去，也就算了。结果从那天三官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他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没想到又遇上了。哎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冤孽呀，冤孽呀！他老师加他干爹就是盖九霄，盖九霄跟我们家势同水火呀。这鹤顶朱红这么高的身份，什么时候也变成他老师了？他到底有多少老师啊？有多少事儿瞒着我呀？月亭这脑袋嗡嗡直响，百感交集，拽着这靴子跟这裤子，像傻到那儿泥雕木塑的一般。哎呀，此时啊，杨红一咕噜声又来至近前，低着头回到屋里了。女道士鹤顶朱红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无量佛，本神尼宣布你们的比武就此结束，你月亭在某一点上高于我的徒弟，我的徒弟在某一点上也高于你，但总的来看你们两个基本持平，但是最后这一招你占了点便宜，咱们化腐前言，输了就是输了，我把它送给你，终身做你的奴仆。月亭，你看如何呀？哟，老人家，神尼使不得，使不得，我打心里没有不得。贫道交代再三，说话一定算数，你明白奴仆的意味着什么吗？月亭，你清楚这里的道理吗？弟子不明，当面请教。哈哈哈哈，贫尼早给你们推算过，你是岳帅之子，他是杨在兴之后，所以名门之后，将门虎子，你们两方是门当户对呀。他的模样，你的长相，你们俩的出身，同病相怜，也是同命相怜，可以说比翼齐飞呀。在地愿作连理枝，在天可比比翼鸟。我打算从中为媒，把杨红许配给你，这你还不懂吗？他不就是你的奴仆吗？

辈子服侍你多好啊，天造地设的一对儿，但不知月亭你可愿意呀、要换谁都乐意，唯独这月亭。月亭一听这话，脑袋跟拨浪鼓一样，不，使不得，恩公前辈，请您收回成命，恕弟子。哦，月亭，你什么意思？难道你认为杨红不配做你的妻子吗？非也，老前辈、老神尼、老人家，我有几个事儿我没弄清楚，这种种的疑团，您得给我解释清了。要不说清楚，我不能接受。好吧，月亭，你想说什么，尽情讲来。有什么不清楚的，你就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老人家，据我所知，那杨红乃是盖九霄的义女，也是盖九霄的门徒，她什么时候拜您老人家为师了？你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哈哈哈哈，月亭啊，你真是个孩子。好吧，杨红是我的晚辈，这是真的。我说她是我的干女儿，就是干女儿。我说她是我徒弟，就是我徒弟。你何必较真呢？这么认真有什么意思？再者，我怎么说还可以，至于盖九霄、张三丰之间怎么回事，现在没有必要说，迟早有一天你会弄清楚。这个说实在的，我无可奉告。咱就说杨红，我给做主把她许配给你，你怎么的？月亭，你觉得委屈你了吗？老人家，非也。你要非问我，弟子有下情回禀，请您得知。说吧，有什么说什么。年轻人，不准兜圈子，有什么照直崩，有实话往外吐，我倒听听。好吧，老人家，我跟杨红，我们两个人水火不同儒，水火不容啊。到任何时候我也不能娶她为妻。他呀，并非他的出身赐予我，也并非他的长相，因的事情谈不到。一个不同意，两个不同意，一万个也就是不同意。为什么呢？我可说了，我早给他下结论了，他犯了几条大罪。第一，投敌叛国，背叛大宋，投靠大金；二，滥杀无辜，认贼作父，不分好坏，拜了我的仇人盖九霄为义父和师父。我们子一辈、父一辈、再上一辈都是仇人，我们怎么可能完婚呢？真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因为是这个原因，无论如何，百步如何，我不能答应，不能答应。说的是振振有词啊。杨红在屋里听得心如刀绞一般，这眼泪就像断了线掉下来，不过也没言语。有鹤顶朱红在这儿做主呢。再看老神尼听完了，微微冷笑一声，无良福，月亭，你坐下，别吵吵，也别嚷嚷，也别激动，你听我把话说完。你说这几条站不住脚，没有那道理。哦，老人家，我说话没有道理，站不住脚，怎么个站不住脚？您说说，怎么个没理？哈哈，听起来好像你振振有词，非常有理，实则是无理。杨红怎么投敌卖国了？你指的是他投靠大金了，反对大宋了啊？这就是投敌卖国啊？对呀。我且问你，这个大宋朝它有什么好处？谁都知道，当今皇上赵构是个无道的昏君，昏到这份上没法再昏了，你知道不？本来皇上没他的份儿，北宋徽钦二宗被金人给抓走了，当了俘虏了，押到黄龙府坐井观天，所以他当了皇帝。他为什么害死你爹？他不想让你爹赢。

才把你的父哥义兄张宪以及你的大哥岳云都给害死在风波亭。他出于私心呐、啊，不想脱袍让位，所以对统一全国是百般的不放过，对大金对金人却摇尾乞怜。他算什么好皇帝？论公论私，他简直罪不容赦。像这样的昏君主持朝政，还有什么可说的？好得了好不了？肯定是好不了。另外，所有的大权都交给了奸相秦桧。这个秦桧是个什么东西？你最清楚。所以秦桧手下那些爪牙结成一党，贪污腐败，压榨老百姓的蚝油。现在宋朝的老百姓无异于生活在水火之中，他们给老百姓带来哪些好处？就这个国家要不要有什么用？这个皇上，这个朝廷要不要有什么用？话又说回来，反对他，出卖他，又有什么不对？老百姓之中，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你看看，两湖两广以及浙江福建所有各地的老百姓都在痛苦之中的呻吟。这无道的朝廷早就应该让他垮台，不说别人，说你们家，你爹怎么死的？你哥哥怎么死的？张宪怎么死的？你家人怎么失散的？你现在据我所知，你想找你娘吧？你娘你也不知道在哪儿，你姐姐在哪儿？生死都未卜，不都是这个昏君和秦桧所害吗？你爹要不是昏君，不是秦桧，能被害死吗？至此你爹受了残害，你现在什么样？还不是全国通缉吗？你也是个罪犯。岳飞的后人是忠臣之后，结果昏君连你都不放过。我说岳亭啊，你对这个朝廷有什么留恋？相反大金又有哪些不好？嗯，再这一说，你们老岳家无非就是两个字儿：愚忠愚孝。你愚蠢呐！啊，大金有什么不好啊？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一家一人一姓之天下。从古到今，改朝换代那是常有的，有老李家做天下，就有老王家，有老王家就有老赵家，有老赵家就有老金家，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这是万古不变的道理。我说孩儿啊，你疯了是傻了是糊涂了？你张嘴什么叛国投敌，闭嘴叛国投敌，好像站不住脚。拿杨红来说，她是杨再兴之女，那么这事儿他爹战死沙场，秦桧大宋也不放过他的后人，因为他你看看，要活命就得谋生，他不到大金国他能活到今天吗？这不是被逼的吗？人怕逼，马怕骑，怎么叫投敌叛国？换句话说，他为了功名利禄卖国投敌，换取了什么功名？换取了什么好处？如果真换取了功名和好处，那就另当别论，他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岳亭啊，你说这话一万个站不住脚。另外你说什么认贼作父，谁是贼啊？啊，盖九霄，盖九霄怎么的啊？跟你们家有什么仇恨？盖九霄把他救了，盖九霄抚养他长大成人。有那么句话，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相报。难道说他反过头来跟他干爹翻脸，宰他干爹盖九霄？这也就叫六亲不认了。人家传他能耐把他养大成人，反头再宰人家，有这种道理吗？这种道理难道就合乎情理，就能达到你的心愿？达到你的心愿就是站住脚，岂有此理？岳亭，你说的哪一句话有理？你说说，你说说给我听听。我老人家，老人家且慢，您有您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咱们的利益。

0: 场不相同。我跟您不一样，我爹在世就说过，还我河山，我一定要收复失地，另立明君，但是我也不能投靠大金。你怎么给我解释？这个我也想不通。好好好，无良府，咱不必斗口，不必斗口。月亭啊，正所你所说的那样，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先放下，咱们还说眼前。我就问一点，杨红对你一片痴心，为了你几生几死，这事儿你同不同意？你要不要杨红？我再问一遍，不要。好了，杨红也不是找不到人家，凭他的姿色，凭他的本领，要他的男人有的是，都比你强。你还别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好吧？既然这样，贫道心意已决，不往下再说了。不过我送你三个字儿，你可记住？老人家，你送我什么字儿？请讲。你记住，有三个字儿叫后悔迟。将来有朝一日，你必然有后悔的时候，到那时晚了。月亭啊，你不着急要走吗？我还真就不挽留你了。你看看，你有什么要求吧？啊，没有要求，那就走吧。老人家，临行之时，我还有个要求，能不能把杨红叫出来，我们两个人见一面，我当面解释解释，有些话我想说在当面。你刚才说话说的那么绝，说的那么绝，让人听着都心寒，心灰意冷，心中都难受。我看没有这个必要，没有这个必要。我就代表他了，我说的话跟他说的话是一样的。既然你这样的人如此的绝情，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快点吧，带着你的战卢宝剑，该去办事儿就办事儿吧。送客，老人家，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我这一生都不能忘怀，我将来必有报答。行行行，你这种人我真不喜欢，无情少义之人，你报答个屁，我也不用你报答，赶紧滚。月亭闹了个大红脸，是是是，往那下屋看了看，门窗已经关得挺严，他知道杨红在里头，心说话我可怎么办。这话，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人生最好的旅行，就是你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远离大城市的喧嚣，去体会古村落的静谧。走在河北井陉县的古村里，你会在不知不觉中放慢脚步，而让你流连并为之感动的是那寻常巷陌中难得一见的带着历史风尘和沧桑的古意。这浓浓的古意让你感到那曾经逝去的岁月似乎又回到了身边，内心深处会萌生出一种久在樊笼中复得返自然的欣喜。余家石头村现在的名气很大，已经是井陉县乃至整个河北省的一个知名旅游去处。尽管地处偏僻，但如果要去，循着道路上设置的许许多多的指示牌，即便是没有向导，也能很容易地找到它。今天如此张扬的局面，恐怕是余家的先人们从远处是看不到的。当初他们之所以选择了这样一个偏远、荒凉、隐蔽的所在，是有自己的用意的。余家石头村的创始人叫余有道，是在自己的父亲明代的名臣

于谦不幸被害之后，携家人出京避难，专门来到此地的。建于明朝成化年间，距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作为一个隐逸在太行山褶皱里的明清村落，这个石头村在四面环山的洼地，山峦环抱，冬日的石头村显得格外的寂静。雪还没有融化，寒风吹着光秃秃的树干，发出呜呜的嘶鸣。走进这个村子，就仿佛置身于石头的世界。石楼石阁，石房石院，石桌石凳，石磨石碾，石阶石巷，石桥石栏，处处是石，家家垒石，人人用石，到处都是石头的风景。这个石头村全村400多户，5800多间房屋，依高就低，顺势而建，规划得井井有条。东西方向的路称之为街，南北方向的道称之为巷，不能贯穿的小路就叫做胡同，名称似带有点京味儿。村里的街巷胡同是用石头铺的，楼阁桥也是用石头建的，一种浓浓的古拙韵味会随处向你袭来。走在青灰色的石头路上，石质坚硬，岁月的消磨使石头棱角圆润光亮，但这石头路光而不滑，干爽洁净，走在上面，脚下会发出轻轻的而又有韵律的哒哒的声响，这声音让人心中泛起一股宁静悠远的情思。圆润的石头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着悠悠的光亮，似乎在讲述着磨痕的岁月与那道不尽的人间沧桑。村子基本保存了原始风貌，石头建筑还相当完好，只有一些房舍顶部在风雨侵蚀下有些腐朽，顶部瓦件变得苏简，恰到好处地散发出了明清时代的味道。午后的山村看不到袅袅的炊烟，连村民都少见，只有我们几位不速之客在蜿蜒曲回的石巷里行走，脚下的石头发出有节律的声响，这声音空旷而又宁静，叫人想起雨巷里那丁香一样的姑娘。这种洞中有静，静处有声的感觉，在喧嚣的红尘里难以找到。寻古探幽的我们，寻觅的不就是这种意境吗？在这里，脑海中还会情不自禁地浮现出这首《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清白一世才能活得踏实自在。想当年于谦后人避难来到这里，繁衍生息，受尽困苦艰难，硬是靠自己的双手在山石上修梯田，用石头雕成石器，盖成石屋，铺成街道，直至建成庞大的石头村落，想也是为了守住这份清白吧。如今这个石头村已经有4000多人口，繁衍至今24代，村里95%以上的人都姓于。数百年来，于氏后裔们晨兴理荒秽，岁月何锄归，过着改造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日子，在娴静淡泊中耕耘收获。

0: 意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接下来继续我们本期的景行。余家石头村除了一般的民居建筑之外，还有八座古代建筑，清凉阁、观音阁、四合楼院、余有道窑洞、真武庙、大王庙和古戏楼等等。最神奇的当属清凉阁了，它是石头村的标志性建筑，有420多年的历史。有石碑记载，这阁建于明万历年间，是余家先人余喜春凭一人之力，历时16年独自修建而成。清凉阁为奇特的3层阁楼，形似北京前门的箭楼，明柱回廊，五脊六兽，斗拱重檐，建筑风格独特，构思奇巧，远望玲珑，近观粗犷。最神奇的是，整个阁楼都是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是大石块垒砌而成。特别是下层所砌之时，多达

机械设备也是难以想象的。清凉阁现有观音、阎王、玉皇，像是神仙开会一般。在余家石头村路上，常会看到类似戏台式的建筑。问了村中的老人，得知这里的戏台竟然有六座。要知道，整个余家村也不过三四百户人家，北方村中很少有这么多戏台的。这可能和于谦祖籍钱塘有关，江南多戏台也算是传统了。快过年了，这台上很快会热闹起来。村里有一个传承了百年的乡土剧团，村民们平时自编自演，逢年过节都是争相上台演出。除了剧团之外，还有众多的民间文艺组织，比如拉火、拉花、高跷、龙灯、乐队、魔术、锣鼓，一到逢年过节，全村热闹非凡。如今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纷纷告别了砖瓦平房而乔迁高楼大厦，高档装潢把居室装得有点像宫殿一般。这虽然是历史的变迁，文明进步的象征，但看一看石头村，它会不由地给人一种精神的昭示，那就是人与生俱来的最宝贵的东西，开拓生活的精神与韧力，无论在怎样的优越中都不能遗失掉。驱车沿着307国道来到了25公里处的天长古镇石桥，这座始建于清代的石桥，西端接着天长镇东关的东大街，东端与河东村边的307国道相连，既是连接绵河两岸的重要桥梁通道，也是井陉境内现存最大的古代建筑桥梁。此桥为连拱形式，全部用青石砌成，因此称大石桥。大石桥建成之后不久，便遇上了绵河两次大洪水，大石桥东端六孔桥墩被冲垮，到了1929年才将东端六孔桥墩补修完整。竣工时邀请城关一带知名士绅商议给桥命名，因当年孙中山坐火车到山西视察，曾经在当时的井陉车站停车，接见了井陉地方官员和当地的知名士绅，于是大家决定将此桥命名为逸仙桥，并镌刻匾额嵌于桥孔之上。当泉村位于井陉县余家乡，明弘治年间，吴家祖宗从山西的太原阳曲县迁至井陉县的核桃园，后来在当桥村建屋安家，距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因地处两山嘴相会处，有卧牛巨石横挡山涧清泉而得名，现有210户780口人。古村落里保留着明清建的观音阁、观帝祠、御祠牌坊、四合楼院等古建筑，一街八巷110多处古院落，因势而建，古朴典雅。走出古村落的时候，天上依然飘着零星的细雨，北望是一排排整齐的新屋，红砖、明镜玻璃、宽敞院落，回首是静谧在细雨中的青石古宅。跟余家石头村一样，当泉村村头也是一个大戏台，远远的就是这几座房子吸引了我的目光，于是下车进村，邂逅一段远去的时光。这是一个原汁原味的太行古村落，由于紧邻大名鼎鼎的余家石头村，反而被人们冷落了。这样也好，整个村子只有我一个闯入者。看着这些老房子，我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天亮后，吃过主人做的玉米面糊糊和我们带来的豆包，我们开始转起了村子。街道高低错落，纵横交织，或用青石砌成，或用卵石铺就。两侧的房屋顺势而建，蜿蜒起伏，沿街行走犹如穿梭在石头的迷宫，走进精湛的文化艺术长廊。村中的院落以砖石四合院为主，多见于明末清初，高大宽敞，古朴典雅，精美的砖雕、木雕、石雕随处可见。大门外的门墩、拴马石、石碾、石磨依稀展示着古人的生活方式。
至今许多建筑物当中仍然有

村民居住，鸡犬相闻，炊烟袅袅，生机盎然。标志建筑有五举大院、垂花门楼、梁氏宗祠、关帝庙、古戏台、村阁、千年古槐等。大梁江村四面环山，犹如山间盆地，因为地处晋冀交界太行山腹地，大梁江自古就远离兵连祸劫。在梁氏祖先搬迁来之前，这个村子有许多姓氏，梁氏两兄弟，一个留在此繁衍生息，另一兄弟去了沟的东边的一个叫小梁江的村子。两兄弟依靠经商的原始积累，为后代留下了一座世外桃源式的石头城。村中的其他姓氏越来越少，直到现在基本上全部都姓梁了。梁姓氏族在此繁衍大概20多代。大梁江村以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和古朴的明清古代民居，于2010年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来到秦皇古道，世界文化遗产协调官员亨利克利尔考察这里之后说，这里的古道比罗马古道至少早100年，比尺子还要深的历历车辙显示出当年这里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保存完好的清逸府为研究中国古代游艺史提供了重要的物证，著名的韩信以少胜多的背水之战就发生在这里。到秦皇古驿道，客观古驿道，探古今巨变，临古战场，感兵法玄机。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冬天天短，山里更是如此。离开曲折的石巷，走向停车场，思绪渐渐回归，不知不觉中已经走进了一个姓氏的生活，不知不觉中已经旁观了历史发展的过程。无论贫富，无论恩仇，都无法复制停留，都已经碾成灰尘，百转千回，留下来的只是那呜咽如歌的旧物了。这是一片石头的天地，这是一部石头书写的家族史诗。本期梦想旅行日志河北景行之旅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飞。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们明天再会。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眼瞧着这国庆的长假就要来了，很多小伙伴们估计呢，把这假期的计划都已经安排得满满当当，怀揣着激动的心情。不过每每这个时候啊，咱们忙着过节，那敬业的骗子那不肯轻易放假。当咱们准备享受假期的时候啊，您还得记着反诈的这回事儿，守住自己的钱袋子。不管是外出还是在家，遇到可疑的短信和网络信息，那还得时刻提高警惕。就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请来了公安分局的民警和刑侦支队反诈民警，给大伙儿揭示了在节前出现的比较集中的反诈的类型，比如呢谢卡抽奖。哎，您买的谢卡呀得奖了，您抽一个说不定能打两折，或者呢再抵200块钱，以及特别多的积分兑换。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收到这两类诈骗，反正呢这两类诈骗、我都收到了，特别是积分兑换。那这种诈骗呢，它就是这种典型的虚假的购物网站、虚假的客服诈骗。咱们啊别上当，什么积分兑换，您就啊到网站去看，那儿有您的积分显示，该怎么兑换怎么兑换。那今天咱们接着说这节前的电信诈骗。这节前啊还有一类电信诈骗，那就是呢有些人呢误入了电信诈骗的骗局，哎，这怎么最后啊变成了同伙，甚至呢被公安机关给抓走了，说是啊犯了帮信罪。那怎么就从这电信诈骗的被害人变成了电信诈骗犯罪分子的帮凶和同伙呢？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接着说说这国庆节前电信诈骗的新形势。
0: 回到案发现场，验证蛛丝马迹，证据还原事实，声音记录历史，应急说案。
1: 节前电信网络诈骗新形势，犯罪分子的新伎俩。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没有请到黑猫警长，我为大家请到的是两位检察官，他们现在手头啊都有一批他们正在审查的和新型的电信网络诈骗有关的案件，他们分别是高云检察官。高检察官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牛宇贤检察官助理您好。欢迎您二位。那我们知道这个电信网络啊，他想诈骗成功，那他可不能这个单打独斗，他得有一个特别精干的分工明确，还所谓的特别有团队意识的这么一个犯罪团伙啊。您比如说呢，先得有人当这个卡神，大家别小瞧了这个卡神啊。有的人说啊，说这电信网络集团可能最核心的员工就是那个能说会道的话务员吧，啊，特会扮演，特会带入角色。卡神是干嘛的呢？他呀就到处收这个银行卡，在准备阶段如果没有他通过各种渠道在全国各地收购银行卡，话务员他再能说会道他也干不了大事儿。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两位检察官就要给大家介绍犯罪分子的伎俩，并且提示我们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助纣为虐，不要呢成为他们的所谓的下线和帮手。高云检察官，结合审查的相关案件，在这些案件当中，那些呢给卡农和卡神当了电信诈骗的工具人，当了下手的人，都触犯了哪些法律？
2: 涉及到帮信罪和掩隐罪这两件罪名，呈现了一个上升的趋势。帮信罪它的全称呢，叫做帮助信息网络犯。

0: 犯罪活动罪，而掩隐罪呢叫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正成为了我们在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环节当中起到突出作用的这两个帮助的罪名。
1: 比如说这个卡农卡神，他呢要去四处啊搜罗这个电话卡，搜罗这个银行卡、身份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些呢本来可能呢没这个犯罪企图的人是怎么样和这个卡农啊在具体的交易的过程当中协助了人家，
0: 就是把自己在家里平时不使用的这些银行卡、电话卡、储蓄卡、信用卡出借给第三人，而通过这种方式呢来收取一定的非法所得获益。这种出借的行为其实一定形式上是在隐形的帮助我们的犯罪分子转移资金。
1: 在您审理的案件当中，有没有类似的犯罪分子就是做了协助卡农卡神，人家杀人他给人递刀子干了这种事情呢？那牛检察官您给我们说说吧。
2: 其实我先给大家说一个大家都熟知的一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叫做孤注一掷。它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的一个缅北的诈骗团伙，他们从我们国内以招聘的名义去把一些大学生啊或者是一些找工作的人带到缅北去，然后过去之后呢，他们就像刚才姚波老师所说的，有一个巨大的犯罪网络和一个巨大的犯罪团伙，有在外面帮助去取钱的人，然后有一些最后转移资金的人。孤注一掷的具体的一些场景啊，就是一个陆经理听到钱到账了之后呢，他就跟这些马仔说钱到账了，你们去取钱。这个时候呢，马仔们立刻骑着摩托车出去把钱取了回来，犯罪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他把犯罪分子骗来的钱以一种取款的形式拿到了犯罪分子的面前，就完成了掩隐的犯罪活动。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如果没有后面小弟的帮忙的话，大哥的钱他的前面只能算是一种诈骗行为。那当他诈骗完成了之后，这个钱怎么才能名正言顺的来到他的账上不被发现呢？大哥怎么样才能藏在幕后继续当这个幕后真凶呢？他就很难实现。不管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还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小弟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
3: 应急时刻，
1: 高检察官，帮信罪顾名思义，帮助犯罪，什么样的行为都叫帮助犯罪？
0: 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呢，叫做两卡，把自己的银行卡、手机卡出售给犯罪分子，出租给犯罪分子。犯罪分子利用这个银行卡和手机卡去将自己的这个赃款、赃物进行转移。第二种形式呢，叫做跑分，帮助犯罪分子进行转账的操作，将赃款洗白。第三种呢，又叫做吸粉，以刷单、抢红包、投资指导等名义，来邀请我们的这些被诈骗的受害者，通过 APP、QQ 群或者微信不同的形式来加入到这么一种群聊的过程当中，来吸引我们的被害人。第四种是我们比较高级的一种诈骗行为了，叫做技术性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架设这个虚拟设备，开发网络程序，制作运营网站。而我们的上游犯罪，除了刚才提到的电信诈骗，还可能存在着我们所说的网络赌博。只要是通过了电信网络实施的这个犯罪活动，都可以在犯罪的这个过程当中来予以帮助。
1: 那您听听，两卡、跑分、吸粉、技术哈，现在这个手机卡那就相当于咱们的身份证啊，比身份证的金融功能还要强。所以这两卡您一定要拿好，一个银行卡，一个手机卡。跑分实际上就是洗白，这个吸粉实际上就跟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吸粉一样哈，它是为了帮助别人实施犯罪的哈。最后一个呢就是技术，嚯，这厉害了哈，这就是黑客呀哈。但是呢，听您二位这么介绍，可能有些人吸口冷气。我这个上大学的时候，当时呢也有一个社会上的人员，这曾经借我的身份证说买机票呀什么的，我还真是把我的身份证，哎呦，想起来害怕，我复印了给他了。可是我也没想着他未来，或者他如果拿我这个要是犯罪怎么办，既担心也有点无辜，我怎么就严重到犯罪了？这两个罪名它到什么程度了，它就是一种犯罪呢？
0: 其实有非常严格的对于这个嫌疑人主观明知的这么一种认定。出借两卡，帮助他人进行开建网络或者开建网站的这些客观的行为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在主观上要求嫌疑人对于他上游这个犯罪，他去开展这一系列行为的人，他所涉嫌犯罪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主观明知。除了通过我们嫌疑人的相关的供述，我们还需要有一系列的客观的证据相予以佐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使这

0: 这一系列的行为达到一个涉及到刑事犯罪予以刑罚惩处的程度，并不像是我们平时在校的大学生，可能出借了一张银行卡，出借了一下电话卡，他就可能会涉及到刑法，这样是远远不够的。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啊，他是故意的，故意犯罪啊，而不是什么无辜的，或者说啊，压根儿没有看出来这是犯罪。那牛检察官，您给我们举两个啊，您在工作当中遇到的鲜活的例子吧。
2: 小吴他在找兼职，那找兼职的过程中呢，小李就跟他说，我这边有刷单可以挣钱的工作，每天都能挣400块钱。什么工作呀？我每天都能挣400。他就加到了这个小李的兼职群里面。小李跟小吴明确就说了，说我们这个群啊，其实它是一个帮助上游赌博的人来转钱的一个群。但是小吴觉得我可以每天挣400块钱，结果小吴就把自己的银行账户提供给了小李。小李呢就用这个小吴的银行账户转移上游人员网络赌博的这个钱，之后小李和小吴在我们这个犯罪当中就共同构成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1: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那就是帮信罪。那您给我们说说，为什么小吴就犯罪了，而不是兼职挣了点小钱？
2: 虽然说他自己没有参与网络赌博，但是呢，他明明知道上游的钱来路不明，但是他还是没有及时的退出。对于这个犯罪，他是有非常明确的明知的故意的。
1: 40000块钱，而且呢，还是从他这儿过了过啊，还不是说40000块钱给他了，以为呢是兼了个职，挣了个工资。实际上呢是上了贼船。那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例子，也是以为是个差事，其实呢他是辆贼船啊？
2: 小叶也是，他在 QQ 群里加了一个，说我可以帮你办贷款。小叶觉得我非常缺钱，我非常想找一个人能帮我把钱给贷出来，我去银行征信不好呀，所以说他就想让这个人帮他忙。于是小叶就信以为真了，还跟对方说，说你现在在哪儿呀，我可以去你的城市去找你。之后对方提供了他所在的这位置之后呢，小叶就到了对方的城市。之后呢，对方提出说要小叶帮忙来转移一些犯罪资金，小叶就同意了。小叶同意了之后呢，这个上游的这个人还跟他说，说这个呀是咱们办贷款刷流水的一个必要过程，帮我把这个资金刷出来呢，你的征信还是不好，咱们还是没有办法从银行把钱给转出来。
1: 但实际上小叶知道这个时候呢，他要做的这个事情他刷的是赃款。
2: 因为小叶这个时候他肯定心理上也明知啊，就是我为什么大老远的跑到一个外地的城市去找这个人会合，然后还要，我明明是来办贷款的，他还要给我的卡里转钱。这事儿不是有点不合我们日常的逻辑吗？
1: 对，
2: 所以
1: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2: 这个时候小叶其实他自己心里已经犯嘀咕了，并且这个钱这时候已经打到了他的账户里，小叶就去机器上把这钱取出来了，把钱交给了对方。
1: 其实呢你看啊，小叶和小吴还不一样，小吴呢还实实在在的当成一份工作了，还挣了点儿这个兼职费，而小叶呢实际上呢是为了优化自己的这个信贷记录。
2: 对，
1: 小叶也极有可能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2: 是的，
1: 那这个可不轻啊。那题当中他的这个教训是什么？
2: 其实根据我们最高检关于解答当中，对于帮信罪和援引罪其实都有关于明知的一个具体的规定。比如说我们以帮信罪为例，在帮信罪的明知当中呢，它有几点是比较突出的。第一点呢，就是对于既往经历的异常性。这个既往经历的异常性啊，就是比如说你曾经因为电信网络诈骗相关的活动受到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判断你有一个既往经历是异常的。
1: 你以前在这儿你走过一趟，这条道你是知道的。
2: 是 的，
1: 犯不犯罪你还不知道啊？
2: 对，
1: 是吗？
2: 对对。第二个呢，就是在聊天记录当中是有异常性的，比如说有跑分、冻结、洗钱相关的这种行业的黑话。这种呢我们就会判断说这个人有一定的明知性。
1: 是，
2: 对，
1: 还挺懂行的。
2: 是的是的。第三个呢，就是资金的异常性。这个资金的异常性呢，就包括短时间内有大量的资金快进快出，或者说你利用你自己的银行卡内的资金短期的去频繁的购买重金属或者交易虚拟货币，换句话说就是你的钱进来之后你很快的想要把它给消耗出去。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能会认为他这个资金是有异常的，明明知道你的资金有异常你还这么做，说明你有明知的故意。
1: 你想他这个重金属他和理财不一样，理财都有一个最短的持有时间，重金属你今儿买我明儿卖就可以，是不
2: 是？
1: 他这个脱手兑现的比较快哈，我只要赎回马上钱就到账了哈。
2: 是的是的。
0: 最近我们单位出现了一个案例，就是这个犯罪分子把现金取出来了之后直接去掉了我买了5斤的黄金。
1: 嚯！
0: 然后采买工作人员主动的说这个太异常了，拿出这么多的现金买这么大量的黄金。因此这个工作人员就是跟派出所联系了一下，说要不然看一下这种异常的行为你们查一查。后来一查

0: 果然出问题了。
1: 我觉得他们的工作态度值得表扬。他们不仅啊是一位贵金属的这个销售人员，他们还起到了在贵金属交易的过程当中对于可能会出现的犯罪行为的这种甄别和制止。
0: 发生异常的行为的话，我们是通过客观的行为来推断这个嫌疑人的主观明知的，而并不是说他自己辩解说我不知道上家让我干什么，我什么都不了解。他光有这样的主观的辩解是不够的。
1: 所以故意不故意不是自己想，哎，到时候把我抓了我就说我不知道，问什么我都说我不知道，他也没那么简单。犯罪行为是可以反推犯罪心理的。那刚才说了，他有这个资金的异常性，他还有既往经历的异常性，聊天的异常性啊。那还有没有在这个犯罪的行为手段上去推导出他的这个心理是故意呀，他还是被蒙蔽的，行为有什么异常性呢？
2: 就比如说刚才我们例子当中的这个小叶啊，他明明在 A 城市，他为了去找这个犯罪人员会合，他专门跑到了 B 城市。在我们法律规定当中呢，这个叫做跨省赶赴窝点。然后还有比如说在交易过程当中，账户被限制交易或者冻结，或者收到附近的风险提示之后仍然去继续操作，这样的行为在我们事后再去推理的时候呢，就认为它是一种行为的异常性。
1: 对，不怕有事儿，不听提示哈。
2: 是的，
1: 是这个行为确实是有异常性哈。
2: 是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叫做获利的异常性。这个获利的异常性呢，就是刚才我们在例子当中举到了小李的例子，
1: 1400块钱，
2: 1400块钱，什么都
1: 啥也不干。
2: 对呀，这肯定是不正常的呀，对吧？所以说在如果说当您发现比如说有获利金额明显过高，或者说呢上家可以来承担交通费、住宿费、餐饮费，你明明觉得很异常，但是你还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
1: 这餐饮啊什么的全都给包了哈，什么本都不摊哈，这个确实也有点异常。
2: 刚才我们说了烟瘾犯罪当中法律规定的明知之后呢，其实关于帮信犯罪在法律当中也是有一些规定的。比如说我们要根据提供技术支持或者帮助对象的次数、类型、行为方式、犯罪工具、非法获利等情况综合来认定行为人，包括他之前的一个认知能力啊、职业身份啊、既往经历啊、以前就跟此类犯罪有过关联，我们去对他的行为进行一个综合的认定，
1: 用这些的综合的认定来推导他获利的这个异常性。
0: 我们之前遇到过一种非常异常的，就是下游的嫌疑人骗到了外地了之后，然后在一辆移动的面包车里面，这辆车一直在移动，然后让帮信的这个嫌疑人坐在面包车上，这个车在移动的过程当中一边移动一边操作转账，车是不会停下来的。操作转账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遇到了一系列的这个银行转账的提示，他会说你怎么这么短时间内的操作了几百万的流水，这个时候就会提示这个银行卡的持有人，即使这个持有人在旁边他完全没有亲自的操作，而是把自己的 U 盾啊还有密码都交给了我们这个上游的犯罪分子，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卡被冻结了，或者他遇到了银行的这个转账提示的风险操作，就会要求本人进行这样一种面部识别，也就是说我们的银行工作人员会从远程来识别一下这个是不是你亲自在操作的。一旦他进行了这样一种刷脸，或者是帮助人家去银行的网点进行解冻，
1: 对呀，只有自己解冻那赃款才能继续转啊。
0: 在这样一种过程当中，你就是一个深度的参与了这么一个犯罪的过程。甚至我们还遇到过上游的犯罪分子强烈的要求帮信的这个嫌疑人必须穿着拖鞋去银行。您知道为什么要让穿拖鞋吗？
1: 就显得在这附近住是遛弯的。
0: 您再仔细想一想，
1: 这样他跑不快。
0: 回答非常正确，他就是说为了防止你替他们取完了大量的几十万的现金之后跑了，强烈的要求我们下游帮助他的这个人必须穿着拖鞋去银行。您说什么正经买卖还会要求您穿鞋，必须穿拖鞋去银行？
1: 这确实是一种异常的行为。
0: 包括刚才提到的要求你在一种一直移动的交通工具当中进行这样一种转账的操作，
1: 反侦查能力非常强，
0: 都是在进行涉嫌到犯罪活动了。
1: 所以呢，很多人就认为你用我的卡转钱，我总不会负债，反正我光脚不怕穿鞋的，你就有点儿哈，你留多少我都是赚。所以呢，他呢把这个事情想的就比较简单，觉得呢我只是给你提供了一个能让你的资金流动的一个渠道，你可不是给别人在帮小忙，而是呢帮助他在犯罪。所以好多人啊就被电信诈骗了之后，就向这个公安部门问说，我那个钱能要回来吗？你的钱啊你刚转给人家3分钟之内，你这3600万就被转完了。那如果没有这些人贪图小利，以为是小恶， 实际上成就了别人大恶，几千万几百万怎么可能在这个几分钟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呢？哈，
0: 甚至这个犯罪链条的很多的团伙成员已经转移到了境外，他们在国内有一些皮包公司还可以把账转到公司账，再从公司法人账转到自然人的账户。
1: 嚯，
0: 几千万的资金可以在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最终流向了海外的这个资金里。
1: 古人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个勿以恶小而为之啊，更是我们行为的底线。有的人呢可能觉得，哎，我这事儿它也不大呀，就是挣个小钱儿兼个职，或者呢觉得不对，但是呢与我何干哈、啊、可是一旦呢您这个小恶搭上了电信诈骗的这艘大船，那极有可能会被追究相关的刑事责任，哪怕您获利不多，甚至哪怕您没得着什么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请到了人民检察院的两位检察官，两位嘉宾在节目当中结合近一两年他们审查的最新的和电信网络诈骗有关的案子，提示啊广大的公众，咱们千万别因为贪图小利或者小便宜小便利，给了电信网络诈骗分子当了下手，当了工具人，上了他那艘贼船。那高云检察官，您给我们说说啊，就这俩罪名听上去啊都是给电诈当工具人，他为什么还要分得这么清呢？
0: 其实就在于一个是犯罪既遂前的行为，一个是犯罪既遂后的行为。
1: 那您给我们说一个例子吧，大伙儿也听听啊。
2: 国盛呢，他在酒吧认识了老刘，老刘问国盛说，你想赚钱吗？老刘就说，让国盛来办张银行卡交给他，办完这张卡交给他就能获得2-3千块钱。国盛因为缺钱他就同意了。后来呢，老刘就给国盛买了去外地的机票。国盛到了外地之后呢，被两个男子带到了银行，办了一张银行卡之后交给了这两个男子。捣鼓了一会儿之后呢，就跟国盛说，你把卡里的钱全都取出来吧，现在已经有钱转到了你的卡里，并且你把这些钱全部都买成黄金。没想到国盛的卡里竟然有从天而降的116万。
1: 嚯，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零。
2: 是的，但是国盛呢，他还是把这116万的银行卡里的钱全部都买成了黄金，并且把这些黄金交给了这两名男子。之后呢，这两名男子给了国盛1500元的好处费，所以他就是一个事后的转移赃款的行为。
1: 那您二位给我们说说吧，不管是掩盖还是帮信啊，它都意味着什么样的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
0: 掩隐罪和帮信罪这两个罪名的起始刑档是差不多的，都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从我们的这个惩处的力度上来说，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它还有一个深党的情节，如果数额特别大的情况下，或者后果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它是可以成为3年以上7年以下。而我们的帮信罪是没有这个深党的这个环节的，所以其实我们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它在一个明知已经是赃款或者是赃款的这个非法获益和资息的情况下再去帮他处理赃款，它有刑法上的惩处是更为严格。如果在这种大型团伙犯罪当中，你去帮他处理这些赃款赃物，它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数额，而且这个社会的恶劣影响也会非常的大，因此它的打击力度也会更大一些。
1: 那这个呢是对个人的人身自由的一个剥夺，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法律惩处的手段？那牛检察官您给我们说说吧。
2: 如果说从事过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或者因此受过刑事处罚的人，我们可以按照国家的规定把它纳入到个人信用里面。再比如说，如果是从事过此类活动或者受过刑事处罚的人，我们可以在出境上对他进行限制，处罚完毕之日起6个月。
3: 传奇人物，
4: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3: 尘封秘档，
5: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3: 未解谜团
6: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3: 如烟往事，
7: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3: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8: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游览故宫的游客大多会注意到一处叫做珍妃井的地方，这里是一个清末悲情女子香消玉殒之地。珍妃的一生只有短暂的25年，她被光绪帝宠爱，她被慈禧太后下令投井，爱情、政治、宫斗、谋杀，诸多的戏剧性的强烈冲突交织在这个女人的身上， 在晚清的历史舞台上，甄妃也许只是一个微末的小角色，但她的生前身后事，无论在档案记载、民间传说，还是在文艺作品中，都构成了晚清的一幕大戏。本期天下故事会

我们将为您讲述珍妃故事背后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距离北京120多公里处，河北易县城西永宁山下的清溪陵，是清代自雍正时期四位皇帝的寝陵所在。末代皇帝溥仪去世后也安葬于此，但不再有皇陵。陪伴这些帝王长眠地下的，还有他们的皇后、嫔妃。这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位妃子，应该就是光绪帝的宠妃珍妃。清溪陵墓葬中的珍妃也不安宁。1938年，八个当地的村民盗掘了珍妃墓，举世震动，其影响甚至不亚于另外一起著名的皇陵盗案，也就是孙殿英挖开了慈禧和乾隆的寝陵。上个世纪80年代末，电影《夜盗珍妃墓》把这起盗墓案搬上了银幕。阴森恐怖的故事场景创造了当时中国恐怖片的巅峰之作，甚至有该影片上映时吓死观众的传闻。然而对比档案资料和盗墓者的回忆，有清史研究者给出了这样的判断：当年的盗墓者和后来拍成的电影都搞错了盗墓的对象，被盗的并不是珍妃墓，而是她的姐姐瑾妃之墓。直到2013年，探地雷达在瑾妃墓上探测出了一个清晰的盗洞，珍妃墓却是完好如初。珍妃墓上笼罩的重重迷雾终于被拨开。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宝馆的北门珍顺门内有一眼水井，尽管水井早已枯竭，四面八方的游人还是不住地向井底探望。这眼井淹死过清朝光绪皇帝的宠妃珍妃，因此称之为珍妃井。在井畔的东墙上挂着一块说明牌，珍妃是光绪帝的宠妃，她同情并支持光绪帝的变法维新的主张。慈禧太后扼杀戊戌变法后，光绪帝被囚禁在瀛台，珍妃则打入冷宫。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慈禧太后仓皇出逃，行前命太监崔玉贵将珍妃推入井中淹死，次年打捞出尸体葬于西直门外。1913年移葬清溪陵之重陵，也就是光绪皇帝陵墓的妃园，后人重新制作井口，不再使用。不过啊，被投井只是珍妃之死的几个版本之中最广为人知而且最可信的一个，而关于珍妃投井具体情形的描摹技术更是林林总总，珍妃之死也是众说纷纭的谜团之一。有关珍妃的记载，关于她生前的部分倒是简单而确定，在《清史稿后妃传》《清皇室四谱》等有关的书籍当中，对珍妃的生平都只是略提过几笔，概括起来呢，就是这么几句：珍妃，镶红旗，满洲，塔塔拉氏，生于光绪二年2月初3日，为礼部左侍郎常煦之女。1889年，珍妃两姊妹入选宫中，13岁的她被封为珍嫔，15岁的姐姐被封为瑾嫔。在清朝的后妃等级当中，嫔为九等嫔妃序列中的第五等，下面呢是贵人、才人、常在等等级别。一直到1894年，因为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加恩，他们两个得以晋嫔为妃。那妃之上呢，还有皇后、皇贵妃、贵妃三个等级。包括他们姐妹在内，光绪帝的一生仅有一后二妃。光绪帝的皇后是慈禧太后的亲侄女，也就是后来发布退位诏书结束满清封建统治的隆裕太后。根据历史的记载，珍妃因为生性简单活泼，略通西学，深得光绪的宠爱，光绪呢也因此日渐冷落慈禧那个亲侄女隆裕皇后，令慈禧十分的不悦。后来珍妃因为支持光绪进行戊戌变法而触怒了慈禧太后，被打入冷宫。
也许啊，慈禧早就动了对珍妃的杀心。

0: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西逃的这一天也就成了珍妃生命的最后一天。最初清列朝后妃撰稿这样记录：妃有宠于帝，光绪26年各国师入京师，帝悉受，妃仓促不能从，于宫中训焉。按照这个说法啊，珍妃是贞烈殉节，投井自杀。在慈禧的有生之年，清廷的公开记录一直是这样记载的。甚至在回銮之后，1902年的11月，慈禧还下旨，上年京师之变，仓促之中，珍妃属贞烈可嘉，恩卓追赐贵妃位号，以示哀绪。光绪34年10月21日，也就是1908年的11月14号，太阳落山的酉时，光绪帝驾崩，终年38岁。十多个小时之后，10月22日的未时，慈禧太后逝世于中南海之颐和殿，终年74岁。24个小时之内，皇帝和皇太后相继去世，年仅3岁的溥仪继位，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末代皇帝。这奇特的历史一幕之后，关于珍妃之死的档案记录也有了变化，由投井自杀改成了被崔玉贵投入井中溺死。只是做出这个改动的是溥仪的生父载沣。后人在载沣的传记中记载载沣亲眼见珍妃死时的情景。清东陵管委会副主任于善朴上世纪80年代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珍妃与珍妃之印》，补充了这一说法的一些细节。关于珍妃被杀之事颇多的记述，一般传说由内监总管李莲英奉命执行，动手行凶的是二总管崔玉贵。当时城外枪炮声隐隐传来，宫中人心惶惶，慈禧太后在忙乱之中传话处死珍妃，一时间左右太监面面相觑，不敢前往，只有崔玉贵越众而出，说道：都是怂小子，看我去。随后崔玉贵凶神附体似的进入幽禁珍妃的院落，把珍妃连推带提拥到井口。珍妃跪地求见老佛爷一面，崔厉声说：没有那些说的，一脚就把珍妃踢入井中，还投下了几块大石头。这是关于珍妃之死具体情形比较权威的记录，而很多在描摹处死珍妃的文字中，慈禧就在现场。1929年成立不久的故宫博物院推出了故宫周刊，故宫周刊的第30期曾经出版了珍妃专号，也是该刊的唯一一次专刊。故宫周刊的编辑找到了当时在世的太监唐冠清，按照他的描述便有了这样的记载：时间不大，珍妃被带来请了安，并祝老祖宗吉祥。太后说：现在还像话吗？义和团捣乱，洋人进京，怎么办呢？越说声音越小，渐渐的已然又大声说道：我们娘们跳井吧。珍妃哭着求太后恩典，并且说自己没犯什么大罪。太后说：不管有无罪名，难道留我们遭洋人毒手吗？你先下去，我也下去。珍妃仍是一边磕头一边苦苦地哀求，随即听到太后呼唤崔玉贵说：请主子遵旨吧。珍妃对崔玉贵说：你何必对我苦苦相逼呢？崔玉贵说：主子先下去，我也下去。珍妃大怒说：你不配。唐冠清听到这里也不禁心生怜悯，一时间不知所措。忽然听到太后厉声说道：把他扔下去吧。紧接着传来了挣扎推搡的声音，继而砰的一声，珍妃已然落入井内。当时光绪帝居养心殿，并不知情。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个版本中有慈禧和珍妃的直接对面冲突，更富戏剧性，因而在野史和文学作品中流传甚广。虽然多假借不同人物之口说出，但仍能看出是源自唐冠

清之说，只是这个版本一直因为是一家之言而备受质疑。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且不论那些或真或假的细节描述，故宫真顺门的那眼井是珍妃的殒命之地，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多数人对珍妃的了解大概就是以投井而死为止。事实上呢，她死之后的事情像生前一样的跌宕。珍妃死后一年多的时间，遗体就一直沉在井内。这个时候慈禧带着满清皇室避祸西安，连自己的宫殿都保不住，更不会顾及那个被抛之于井下的珍妃。珍妃后来被捞出来，据说是因为慈禧的噩梦。清西陵文物管理处资料室研究员邢宏伟告诉记者，传说慈禧在逃跑的途中晚上睡觉经常做噩梦，梦到珍妃来找她算账，这让慈禧非常的焦虑。1901年回到北京之前，慈禧就下令让珍妃的家人把她的遗体从井里打捞出来，安葬在恩济庄。恩济庄墓地呢，实际上是一处宫女的墓地。珍妃虽然被掌权的慈禧太后幽禁处死，但她毕竟是妃子，安葬在宫女墓地是不合理智的。她本应葬在光绪的寝陵之侧，当时光绪帝尚在人世，但这并不是珍妃没有葬入光绪皇陵的原因。在封建社会，皇帝一般在登基之后就开始为自己寻找万年吉地，修建陵寝。一些先于皇帝离世的皇后、嫔妃就会被安葬在已经修好的皇陵之中。但珍妃投井而亡，乃至她的尸体被捞出，葬于恩济庄宫女之墓的时候，光绪的陵寝连一砖一瓦都还没有呢。光绪这个一直被慈禧操控于掌中的皇帝，在位33年，不但皇权虚长，他的陵墓直到死后才开始修建。反倒是慈禧，虽然逝世仅仅比光绪晚了十几个小时，但位于清东陵的陵寝早就已经建好，而且呢，又按照他的旨意经过了扩建和大修，直到其豪华程度超过了东宫皇太后慈安，他这才算满意。从慈禧崩亡到棺椁抵达东陵，期间将近折腾了有一年，最后总算是于宣统元年，也就是1909年的十月初四，将棺椁葬入了普陀峪定东陵地宫。整个殡葬共耗费白银达120多万两，为大清历代帝王后妃葬礼之最。位于河北遵化的清东陵，是清入关之后不久就划定的皇家陵园。第一帝顺治和第二帝康熙先后葬在了那里，第三帝雍正改弦易辙，把他的陵寝建在了易县泰宁山下。从此呢，就出现了东陵和西陵两个陵园，这就为以后的清帝提出了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那就是以后的陵寝是应该建在东陵呢，还是应该建在西陵呢？第一个面对这个问题的是乾隆，他也为后世立下了规矩，朝暮相见，也就是东陵安葬一位皇帝之后，继任者要葬在西陵。也正因此，他为自己在东陵建造了御陵。不过朝暮相见这样的规矩并没有被严格的遵守。道光皇帝的陵寝原本应该建在东陵，但陵已经修好了，逝世的皇后已经葬入了那里，却发现陵寝漏水，于是道光拆了东陵的陵寝，改在西陵重新修建自己的墓陵。按照清朝皇帝陵寝择址的制度，光绪本应和咸丰一样安葬于东陵，那样的话就会出现他和慈禧这对冤家比邻长眠的局面。但现实情况是，慈禧葬于东陵，而光绪葬于西陵。这一次破坏朝暮相见的规矩的正是慈禧。同治是慈禧的亲生儿子，也是咸丰帝的唯一的儿子。也许是不愿意跟儿子分开，慈禧把青年暴亡的同治帝的陵寝安排在东陵，确定陵名为惠陵。于是呢，光绪就只能在西陵为陵寝选址。关于光绪葬地的选择呀，多半认为是直到他驾崩之后，才由新登基的宣统皇帝溥仪之父醇亲王载沣
派人在西陵界内找了一块叫金龙峪的地方兴建陵寝。但是清西陵文物管理处的资料显示，光绪十三年，也就是1887年的时候，光绪皇帝就已经为自己选好了位于金龙峪的墓地。许多史料确认光绪皇帝生前拜谒西陵和选定万年吉地的史实。据传说，金龙峪此前的名字叫觉龙峪。为光绪陵寝选址的堪舆人员看中了这里的风水，但是觉龙这两个字可太不吉利了，于是呢就把这里改成了九龙峪。碰巧的是，光绪皇帝是清入主中原的第九代真龙天子，联系到此地的前名，九龙至此绝无后续，得这回就更不吉利了。王公大臣再三商讨，最后定名为金龙峪。万年吉地虽然已经选好了，但是光绪帝没有实权，修不修光绪陵全由慈禧说了算，于是直到慈禧帝陵寝才得以开工。邢宏伟介绍，光绪的崇陵是1909年溥仪登基之后才开始修的，同时修建的还有崇妃陵，光绪的一后二妃，此时只有珍妃已逝，隆裕皇后还在世，给刚登基的宣统垂帘听政，死后要与光绪合葬，瑾妃也在世，崇妃陵不但有珍妃墓，也是将来瑾妃的安葬之地。皇陵的工程浩大，晚清又国力羸弱，光绪的崇陵千延日久，一直到1912年，光绪的皇后以升格为皇太后的隆裕替宣统发布退位诏书，满清的封建统治宣告终结，崇陵和崇妃陵的基础工程尚未过半。满清政府一倒，1912年整个工程又停了有一年。根据优待清室条件的第五款的规定，德宗崇陵未完的工程仍然要按照旧制妥善的修建，正式安葬皇帝的奉安典礼也必须遵照旧例举行，所有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政府支出。1913年国民政府接手了崇陵的修葺工程，到了1913年的11月初，崇陵和崇妃陵的地宫部分基本上建好了。1913年的11月16号，光绪和珍妃于同年同月同日安葬于清西陵。珍妃的姐姐瑾妃此时已升格为肩挑黄考瑾贵妃，参加了珍妃的迁葬仪式。在故宫里，珍妃井北侧的门房也为她布置了一个小灵堂，以供奉珍妃的牌位。灵堂上悬挂着一额纸匾，上书精卫通城。按理说珍妃的悲情故事到此应该就终止了，谁也不会想到25年之后，八个盗墓人的到来彻底扰乱了崇妃原寝的宁静。清西陵的附近散落着不少的村庄，华北村就是其中之一。上世纪30年代，清政府虽然早已覆灭，不少的八旗后裔，尤其是守陵人的后代仍然生活在这里。盗掘珍妃墓的主要发起人有两个，官友仁和鄂世臣。他们当时啊都住在华北村里，关系非常要好。关友仁的儿子关虎军到现在仍然住在清西陵一带，他在泰陵旁边盖了一个农家院，起名叫瓜尔佳山庄。谈起多年前父亲参与的那场轰动一时的盗墓案，关虎军说，他的父亲和鄂世臣之所以盗墓，是为了筹资拉队伍抗日。清东陵被盗掘的最厉害，几乎所有的皇陵都被盗墓者洗劫过。清西陵的情况呢，要比清东陵好一些。大的皇陵之中，只有光绪的崇陵被盗。崇陵被盗案至今仍是一起悬案，是何人所为没有定论。目前能够获知的资料，大多都是从盗墓现场遗留的痕迹推测而来的。盗墓者对崇陵的结构非常的熟悉，盗掘起来也是很内行。他们不像孙殿英那样遇到石门和阻碍就用炸药硬崩，而是用松干木片拨开各石道门的自来石，进入金券。光绪帝子宫正面被砍开了一个直径约三尺的圆洞，尸体拖到棺外，棺内的随葬品被洗劫一空。隆裕太后的子宫，也就是棺椁，是从上面打开了盖子，
盗走了随葬品，而且把册宝箱也打碎了，盗走了里面珍贵的玉册和宝玺。清溪

0: 经文物管理处资料室研究员邢红琴也被盗空了，其中有一些盗墓者就是当地的守陵人的后代。清朝覆灭，陵区的供给线被打破了，国民政府决定分地，政府把清溪陵周边的土地划成不同的区域分给守陵人，但这些护陵的八旗子弟世代吃皇粮，养尊处优，不会种地，分到手里的土地他们要么出租，要么转售给了当地的农民。邢宏伟介绍，护陵满人的后代日子过得非常拮据，缺少生活来源，有些人就动了盗墓的心思。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2: 好，听众朋友，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多云，东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4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多云，东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4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
3: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心理学教授

0: 故事的能力东山再起。伊贝洛是一位心理学教授、演讲者，亚历克斯和阿尼企业大学前校长，运动心理研究所联合创始人，曾获2020年托马斯·卡罗尔卓越教学奖。他在自己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个巅峰故事模型，用以提高一个人的自我表达能力。该模型得到了哈佛大学著名教授霍华德·加德纳的认可，也得到了康奈尔大学研究员丹尼斯·杰夫的是怎样形成的。丹尼斯以乔布斯于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为例，分析他是怎么来讲巅峰故事的。这次演讲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演讲之一。在《巅峰故事》一书中，雷贝洛教授援用大量的案例，仔细呈现了一套形成巅峰故事的方法论。通过掌握这套方法论，我们能够掌握了一套讲故事、说服他人的技巧，而更重要的是为自己找到。
1: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2: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2: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3: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7: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8: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4: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9: 是啊是啊，你呢？
4: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0: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1: 是传承。
12: 奶奶，你照顾得也好。
13: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1: 是传递。
1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5: 倾听。
16: 公共场合应该敲敲门。
17: 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7: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4: 请先说请。
17: 应该先说请。
14: 真棒。
17: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4: 我们都要做
17: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8: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9: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8: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20: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8: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它拉起来。
19: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21: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10: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6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慈善跑完赛，月圆倾城情系中华，2026年怀柔区中秋节主题文化活动举办，作为公益性普惠文化活动免费向市民开放。第九届乡村电影周9月27号起幕，特色活动持续至10月3日。国道234道路工程怀柔段预计2030年竣工通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9月27日7时30分，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慈善跑激情开跑，近15000名中外跑者相聚怀柔，自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启程，在山水与长城铺展的壮美画卷中奋力驰骋，用脚步感受怀柔生态人文魅力。
3: 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竞赛项目，其中马拉松5000人，半程马拉松10000人，参赛选手来自全球21个国家和地区，涵盖中国、阿联酋、法国等。国内跑者实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全覆盖。从高水平者、不同年龄、不同国籍的跑者因热爱相聚，在同一条赛道上一起出马拉松运动开放包容、全民参与的无限活力。
4: My first time in China, first time in this race. It's great. I mean, it's a beautiful setting. Lots of people, nice atmosphere. Yeah, it's good. Just have fun, enjoy the atmosphere. It's going to be beautiful. Very old, big, impressive.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it.
5: 慕田峪长城特别有吸引力，雁栖湖那个真漂亮。只要怀柔马拉松一直在办，我就是一
3: 数小时激烈比拼。本届赛事各组别冠军相继产生，获得马拉松男子组第一名的是林海龙，枪声成绩2小时34分15秒；获得马拉松女子组第一名的是房广霞，枪声成绩2小时56分32秒。
6: 很意外，就因为我那个跑步30年了，也第一次上领奖台。第一次经过这种经历，真的也感受怀柔这个赛道非常棒。
3: 半程马拉松男子组第一名李浩宗，枪声成绩1小时08分43秒；半程马拉松女子组第一名拉毛吉，枪声成绩1小时22分44秒。
7: 怀柔我已经连续来3年了，整体对这边赛道比较熟悉，特别是到那个雁栖湖那一块，感觉也一个是风景好，第二是有点小小的风。感觉很舒服，有机会会带着家人朋友来这玩，然后比赛呢，我会争取每年都来。
3: 本次赛道串联起怀马实景、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雁栖岛、中国科学院大学、怀柔科学城、雁栖湖大坝、红螺寺、圣泉山、灵慧山、好汉坡、慕田峪长城，一步一景景随路移，让奔跑成为一场流动的山水人文之旅。半程赛道环湖而行，尽览雁栖湖秋色；全程赛道从科学城、古刹、山野一路向长城延伸，山水风光与人文景致浑然相融。
8: 今天通过跑怀柔马拉松，途经了国科大雁栖湖校区，途经了雁栖湖的很多著名的景点、生态宜居，还有科研氛围非常浓厚，也非常有人文底蕴，无愧于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的美誉。
9: 这一路的景色非常美，包括咱们那个补给还有志愿者都非常到位，非常 nice。中国科学大学那一块儿，感受到很热情、很阳光的这种氛围，特别是我们上大坡的时候，他们给我们那个加油呐喊，让我们动力十足，立刻回去。
3: 赛道33公里处开启持续爬升路段，终点前最后5公里坡度陡然抬升，坡道连绵递进，赛道累计爬升约150米，最高海拔达201米。跑圈闻名的好汉坡由此成为全程赛道最具辨识度、最具挑战性的记忆点。跑者用脚步挑战自我，超越极限，让好汉精神与长城文化在长城脚下交相辉映。
10: 我这是第二次来，第一次我就觉得这个

0: 赛道非常的虐，几乎就是说一路的上坡，但是很有挑战。我也比较喜欢跑那种有挑战的赛道。
1: 本届赛事的举办全面展示了怀柔生态之美、城市风貌与长城文化底蕴，是怀柔深化体育加模式、提升国际交流水平与赛事品牌影响力的生动实践。今年也是怀柔长城马拉松与扎耶德慈善跑第二次携手，双方在此前友好合作基础上，以奔跑搭建中阿友好交流桥梁，将竞技体育与公益慈善理念深度融合，让每一步奔跑都承载善意与温度，也让这场体育盛会更具国际视野与人文关
2: 怀。消息，9月25号，正值中秋佳节，以财聚院期四海共融为主题，由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联合音乐会在院期湖畔奏响，180余名中外人才齐聚怀柔，共赏中秋明月，共听民族雅乐，夜幕降临，院期岛下园塔前广场灯光渐起，院期塔与明月遥相呼应，山水、园林、舞台融为一体，成为中外人才展开文化对话的奇妙空间。北京民族乐团的演出分为三大篇章，层层铺展国风雅韵与多元新意。第一篇章《古韵金辉》，以经典《春江花月夜》拉开帷幕，勾勒出月色江天的诗意景致。随后，非遗昆曲《游园》婉转登场，尽显古典温婉风韵。室内乐《欢庆》《流沙》以不同曲风演绎怀柔积淀的古今文化底蕴。第二篇章《京华乐韵》，聚焦京城风物与多元曲风，秋水长天绘就北国秋日旷远意境，烟袋斜街以国潮曲风勾勒京城街巷烟火，夏日皇宫新颖别致，贵妃醉酒雍容典雅，层层烘托现场氛围。第三篇章月明共期，尽显创新之美，合奏月亮代表我的心，深情动人，机器人太极与室内乐偷工同台演绎，碰撞出科技与东方哲思的独特魅力。返场曲花好月圆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演出在热烈掌声中落幕。中巴国际阐教合作联盟秘书长穆罕默德阿马尔说，
3: 中秋节的核心就是团圆，人才合作本质上就是一种跨越国界的大团圆，怀柔对中巴合作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里开放包容的和非常适合国际人才安居乐业。
2: 当天下午，中外人才代表参观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创新馆，登临慕田峪长城，了解长城的历史脉络、建筑工艺与军事价值，感受中华文明的厚重与绵长。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研究员说，
4: But I would say that BIMS is located very close to the wall, and I have a wonderful, very inspiring, particularly here in Huairou, but in the whole country. And many visitors, many people who come here from abroad, they think that future is here.
2: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丹学院教师汪一诺说，
5: 中丹学院的学生们呢，他们来自中国、丹麦，还有欧洲，还有其他国家很多的学生。然后他们需要的呢，是能大家创造的一个场景。比如说现在我们在长城，然后同学们一起爬长城，学习我们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更能让人真正的走进彼此。
6: 本台消息，9月25日，月满京城情系中华2026年怀柔区中秋节主题文化活动在杨宋镇举办。作为我区公益性普惠文化活动，免费向市民开放。活动以实景中秋主题展演为核心，配套设置非遗手工体验、国风市集，覆盖不同年龄群体，让传统节日更有温度，更具人气。
7: 中秋主题文艺展演围绕月满团圆、家国安康、大美怀柔三条主线展开，将传统民俗意蕴、经典国粹魅力与怀柔本土情怀相融合，层层铺展中秋意境。舞台上，乐舞广寒宫依托长

0: 和奔月的经典中秋传说，搭配琵琶古韵与翩跹舞姿，营造唯美浪漫的中秋氛围。国粹京剧《贵妃醉酒》以婉转唱腔展现传统戏曲魅力，还原中秋雅致古韵。秋晚组曲《天地人和》创意音乐竞演《双月和鸣》，唱响秋日团圆旋律，传递中秋时节合家和美的节日祝愿。望月千年，月满怀柔，一轮明月万般怀柔，两段诗朗诵则以明月寄情，以文字抒怀，字字句句饱含对怀柔这片土地的热爱与眷恋。
1: 我心目中的中秋呢，就是月圆人团圆，大家团团圆圆过个好的中秋。我是跟老伴儿一起来的啊，还有我们家人。这个有京剧，还有诗朗诵，确实好。
0: 热闹温馨的活动现场不仅有本地市民，也有外国友人。来自波兰、意大利等国的中国科学院大学留学生结伴前来感受中国传统节日氛围。
2: So it's our first time celebrating a mid-autumn festival, and yeah, we decided to see what's in Huairo and what's going on, and we decided to come here to see.
3: We love it. We are just looking forward to look to the children playing.
2: Yeah, it seems very nice. The lights and the atmosphere, it's very cozy. So far, so good.
0: 除了文艺演出，活动还设置六大国风非遗手作体验项目，琉璃望月小夜灯制作、月饼纹样拓印等趣味民俗体验，让传统节日可玩可触摸，成为亲子家庭的热门选择。活动现场同步开放国风主题市集，汇集手工文创、传统箱包等好物，为市民休闲游园提供丰富场景。
4: 本台消息，博士农场郭家坞基地近日举办采摘开放日活动，近30组家庭下田采摘，在体验收获乐趣之余，学习科普知识，度过一个充满乡土气息与科普趣味的中秋佳节。来自海淀，在田垄间掰下玉米包穗，剥去青绿包叶，摘下的玉米就地堆成一堆，随后装筐搬运装车。市民黄先生说，
5: 这次中秋节带孩子来参加秋收的活动，让他能够亲自采玉米，贴近自然，然后吃到自己采摘的食物，也能更懂得粮食的来之不易，然后这样的中秋团圆更实在，更有教育意义。
4: 普通采摘重在玩乐体验，而博智农场郭家坞基地的丰收自带一层科研底色，参与活动的家庭走进实验室，了解萤火虫的生存环境与生活习性，到杂交水稻试验田里分辨旱稻与水稻，守着家门口的优质科普资源，市民王先生和孩子在这里收获满满。市民王先生说，
6: 我觉得在家门口有一个博士农场特别的好，不仅能在中秋假期能带孩子体验不一样的采摘快乐，还能学习一些科研知识。
4: 这场融合采摘与科普的特色活动，给大家带来别样的中秋体验。农场也计划依托自身科研资源，持续推出更多田园科普活动。博士农场郭家坞基地科研创新示范区负责人易生博说，
7: 希望呢，通过这次活动呢，让大家更加的了解博士农场，了解呢现在的这些农业科技，未来呢像在咱们的国庆啊、端午啊，甚至元旦，也是结合咱们博士蔬果呀、农业机器人啊等等等等，借着这些契机来开放更多的活动的体验。
8: 本台消息，中秋小长假，红螺寺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景区强化服务引导，广大游客自觉践行文明出游，景区与游客携手共建整洁有序、和谐舒心的游园环境。景区内文明旅游公益广告牌、温馨提示标语在入口、游客中心、停车场等显著位置醒目设置，随处可见的文明提示标识时刻提醒游客遵守游览秩序，爱护景区环境，清晰完善的导览图与标识标牌方便游客找寻各类基础设施，引导大家自觉遵守游园规则。景区还安排工作人员多点值守，在停车场引导车辆规范停放，在票务区域耐心解答购票相关疑问，在入园入口引导游客排队核验，有序入园，以细致贴心的服务保障游客游览安全顺畅。游园现场，广大游客自觉

0: 在中秋节期间，不仅要做到排队礼让、文明行进，拍照打卡时相互体谅，不拥挤、不喧哗，主动爱护花草林木与公共设施，古刹风光与文明风尚交相辉映，文明出游成为中秋假期里一道别样的风景。本台消息，
1: 金秋送爽，光影助农。9月27号，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九届乡村电影周在怀柔杨宋镇正式启幕。本次活动主题时间为9月27日至29日，部分特色活动。 作为中国农民丰收节重点配套活动，本次电影周以乡村振兴、光影同行为主题，坚守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定位，依托电影文化载体，推动农文商旅体科深度融合。活动期间将集中开展20余项特色文化活动，涵盖文艺演出、公益电影放映、农产品展销、体育赛事等多元业态，打造全民参与、欢庆丰收的乡村节庆氛围。据了解，怀柔将在乡村广场田间地头滚动放映优秀国产影片，让市民重温露天电影的怀旧氛围，沉浸式感受乡村新风貌。 活动还将举办乡村题材电影发展交流会，汇聚行业专家、影视主创，共话影视赋能乡村振兴新思路。同时，网络达人体验官将深入乡村田野，用镜头记录乡村振兴鲜活图景。怀柔作为国家级影视产业示范区，坐拥优质影视资源，近三年出品影片票房占全国总票房半数以上，素有中国影都美誉。 辖区共有245个高品质魅力乡村，乡村振兴建设成果丰硕。此次电影周将推动影视资源、人才作品下沉乡村，打造电影加乡村振兴特色样板，诚邀广大市民走进怀柔，赏田园风光，品丰收喜悦，享光影盛宴。
0: 本台消息， 近日，国道234怀柔段道路工程顺利完成，市级征地拆迁三项定额补助资金申请工作，有效夯实项目建设基础，为工程高效推进按下快速键。据了解，国道234又称兴阳线，是贯通五省一市的南北重要国道，途经河北、北京、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地。该线路横穿怀柔北部琉璃庙山区， 是当地北部山区至关重要的干线公路。国道234怀柔段工程分为两段建设， 全线设计时速均为60公里， 段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 全长58.9公里， 怀柔段长20.7公里， 配套建设19座桥梁， 15座隧道， 国道111至公路标准建设， 全长22.4公里， 怀柔段长5.9公里， 包含5座桥梁， 5座隧道。 该项目预计2030年底竣工通车， 作为区域重点交通工程， 国道234怀柔段建成后， 将进一步完善延庆怀柔密云三区互通互联的交通路网，有效缩短区域通行时间，同时将有力激活怀柔北部山区发展潜力，打通山区对外联络通道，助力三区资源联动，优势互补，
2: 有效带动北部山区产业升级，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协同高质量发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潜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 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回忆如同被雨水打湿的纸船，载着泛黄

们才懂得，有些就像歌词里飘摇的风筝，终会找到安息的枝桠。地铁站台与信箱暗喻着现代人错位的相遇，而重复的等像沙漏命的层次，当时间打磨过的期待与失落都化作天光破晓时睫毛上的露珠，折射出成长的微光。

那些太久太久的叹息里藏着被岁月磨钝的遗憾，像抽屉深处褪色的合影，明明触手可及，却又隔着毛玻璃般的记忆。歌词里反复拉扯的左右站位，像两棵被季风推远的树，根系仍在黑暗里悄然缠绕，

当被动的破晓照亮空荡的站台，才惊觉有些离别是无声的塌方。思念化作蝴蝶标本，永远停在振翅的瞬间。最动人的永远是未完成的叙事，泛着雪花的旧录像带永远卡在转身前的微笑，让每个听歌的人都成了故事里欲言又止的旁白。你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老旧的街道在黄昏里褪色，墙角的涂鸦被雨水洗成斑驳的暗语。我们总以为弄丢的只是挂钟里滴答旋转的指针，却在某个午夜惊醒时，发现巷口等过谁的月光，作业本边融化的雪糕字，都成了无法原路折返的坐标。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凝结成琥珀，压在抽屉最深处，每次搬家时哗啦啦的响。世界推着我们向前踉跄，回头时连影子都被路灯拉得薄如蝉翼。原来消逝的何止四季，还有站在时间对岸再也够不到彼此的我们。

那些被风吹散的对话在记忆里凝结成星屑，明明灭灭地闪烁于往事的皱褶中。我们总以为告别需要仪式感，却不知最深的隔阂往往始于沉默的侵蚀。当语言在唇齿间褪色成灰，时光的沙漏便倒悬成镜，照见两个渐行渐远，像候鸟迁徙时遗落的羽毛，最终化作春泥里一声叹息。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只会褪色，总在不经意想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树影斑驳间，春日的嫩芽与冬雪的叹息都被封存在回，割裂的刀痕在沉淀成沉香，每道裂口都包裹着星辰与尘埃的故事，最深的痛

相处往往被包裹在最隐秘的环星，而枝叶依然向着天空舒展。光阴是位沉默的雕刻师，将炽热的泪水凿成琥珀，让灼心的遗憾长出青苔。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提起作家毕淑敏，她是很多读者心目中的传奇女性。她有着非凡的人生经历，参过军，当过内科医生，后来成为知名的心理咨询师和畅销书作家。作为一名资深的心理咨询师，毕淑敏认为，现代社会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竞争越来越激烈，人们的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一个人想寻求更好的发展，不但要有强壮的体魄，更需要有健康的心理。但是人们面临心理问题时，大多采用的是中国式倾诉，那就是抱怨倒苦水，并没有选择行之有效的科学的心理疏导方法。而他的一本名为《温暖的荆棘》，正是毕淑敏联手翻译家朱红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治愈心灵的处方。今天你的书来自毕淑敏，《温暖的荆棘》。在2017年年末推出的这本名为《温暖的荆棘》的书中，毕淑敏以他平时真切的文字与广大年轻人分享自己的人生智慧，聆听年轻人的心声和困惑，用自己丰盛的人生经验和专业知识为他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帮助年轻人正确认识自己，走出不安与迷茫，轻松自在地迎向新的人生旅程。用作家王蒙在书的序言中说的，他希望作家中真正有医生，不仅是有成名前行医的记录。咱们这里有个毕淑敏，毕淑敏是医科大学生、内科主任、心理学硕士、心理咨询专家，但他更为人知的身份是小说家和散文家。毕淑敏将二者结合，以真实的心理咨询案例为素材，运用文学的表现形式呈现经典的心理学故事。毕淑敏以细腻温柔而不失力度的笔触，讲述人生的孤独与困惑，迷茫与思考，痛楚与撕裂，沉沦与挣扎，无边的阴郁与微弱的光明，帮助读者积攒积极的能量，温暖心底冰冷的地方。书中的文字全部都是他秉持着当年执手术刀时的责任感，以治病救人为无上光荣的医生之德郑重写下的，并希望他们传达出深深爱意和浓浓暖意。毕淑敏说，自己有双大手，之前做外科手术的时候，护士总要给他准备大一号的手套，而多年写作让他的手指发炎变粗，现在变得更大了。其实不仅仅是手，在阅读毕淑敏写的心理学故事的时候，他幽暗的深处看到那些或许我们也有的伤疤，看他怎样将那些伤疤包扎起来，把伤口消毒和缝合，让来访者不再流血和呻吟。毕淑敏认为，成长是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问题，成长是痛苦的，怎样在这个高速变化的时代让自己的身心能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呢？他说，

我们从小就应该学会去追索幸福，这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朱红老师和我是做了祖母和外祖母的人，我们出版这样一本书，真的是以祖母辈的爱心，希望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有更多的阳光，有更多正确的选择。同时，毕淑敏还表示，温暖的荆棘在翻译和排版上也是独具匠心。朱红老师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他对英文的翻译力求精益求精。以往这种书的排版通常先是一篇中文，之后放一篇英文。朱红老师要求每一页中文都要有英文直接对应，这样做读者阅读起来最直观。所以更要特别感谢天地出版社的编辑们，他们倾注了很多的心血，为的是让读者有更好的阅读体验。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温暖的荆棘这道本是以祖母之心做的私房菜，借助出版的力量，得以让更多的读者看到这本有意义的书。它不是刻板的翻译，而是追求一种神似的风格。我们的年轻人看不同风格的翻译，能够拓展他们的眼界，提高外语水平。因此，我们在英语阅读的理解上还需要有所补充和丰富，而朱红老师就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本书的译者朱红是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柳明九先生的夫人，他多年来致力于汉译英的文学翻译国外出版。他的翻译风格准确、简练，又不乏幽默风趣，媒体的好评。朱红女士介绍，翻译毕淑敏这些心理学文章，背后其实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们夫妇俩认了保姆的女儿为干孙女，后来干孙女很上进，要出国留学，他就把这些文章翻译出来，一是为了干孙女儿学习外语用，二来是这些内容非常适合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晚辈。他希望这些生动而富有启发意义的故事对年轻人有所帮助。原作者毕淑敏得知这些事非常感动，于是就决定和朱红联手出版这本书。可以说，《温暖的荆棘》中的每一篇文章都凝结了原作者毕淑敏和翻译家朱红对年轻人的善意和爱心，可谓是用奶奶辈的温情和慈爱专为年轻人定。而对于书名《温暖的荆棘》，想来应该是说人生道路上虽然有坎坷和曲折，但更有温情和关爱。这里是阅读时间，让我们一起在文字里感受阅读的快乐。我是一凡，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相约在节目当中。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关注的是毕淑敏的一本《温暖的荆棘》。毕淑敏是第二位登上百家讲坛的作家，然而在成为作家之前，他曾是一位医生，见过太多的死亡，他深知生命的脆弱和短暂，了解与生俱来的孤独和渺小，将温暖而又充满着力量的文字与读者相濡以沫。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分享毕淑敏的一篇散文《柔和》。柔和这个词细想起来挺有意思的。我们先说和字，由禾苗和口两部分组成，那含义大

大概就是有了生长着的禾苗，嘴里的食物就有了保障，人就该气定神闲，和和气气了。这个规律在农耕社会或许是颠扑不破的，那时只要人的温饱得到解决，其他的都好说。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达进步，人的较低层次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单是手中有粮就无法抚平激荡的灵魂了。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儿。可见胃充盈了之后，就有了新的问题滋生，起码无法达至完全的心平气和。再说柔这个字，通常想起它的时候，好像稀泥一滩，没什么筋骨的模式。但细琢磨，上半部是毛，下半部是木。一只木头削成的毛，看来还是蛮有力度和进攻性的。柔是褒义，比如柔韧，以柔克刚，相柔并济，百炼刚化作绕指柔，都说明它和阳刚有着同样重要的美学和实验价值。记得早年当医生的时候，一天课上先生问道，大家想想用酒精消毒的时候什么浓度为好，学生齐声回答，当然是越高越好啊。先生说，错了，太高浓度的酒精会使细菌的外壁在极短的时候内凝固，形成一道屏障，后续的酒精就再也杀不进去了，细菌在壁垒后面依然活着。最有效的浓度是把酒精的浓度调得柔和些，润物细无声渗进去，效果才佳。于是我第一次明白了，柔和有时比风暴更有力量。柔和是一种品格与风格，它不是丧失原则，而是一种更高境界的坚守，一种不曾剑拔弩张依旧扼守尊严的艺术。柔和是内在的原则和外在的弹性充满和谐的统一，柔和是虚怀若谷的谦逊和冷暖相宜的交流。现代人在风驰电掣的忙碌中，是多么期望自己和他人的柔和啊！不信你看看报上的征婚广告，尽是征寻性格柔和的伴侣。人们希望目光是柔和的，语调是柔和的，面庞的线条是柔和的，身体的张力是柔和的。当我们轻轻念出柔和这个词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缕淡蓝色的温润弥漫在唇舌之间。有人追索柔和，以为那是速度和技巧的掌握。书刊上有不少教授柔和的小窍诀，比如怎样让嗓音柔和，手势柔和。我见过一个女孩子，为了使性情显出柔和，在手心用油笔写了大大的慢字，一天描一遍，掌心总是蓝的，以致扬手时常吓人一跳，以为她练了邪门武功，并为自己规定每说一句话之前，在心中从一默数到十。她除了让人感到木讷和喜怒无常外，与柔和却不搭界。一个人的心如若不柔和，所有对外在柔和形式的模仿和操练都是杀上楼阁。看看天空和海洋吧，当它们最美丽和博大，最安宁和清洁的时候，它们是柔和的。只有成长了自己的心，才会在不经意之间收获了柔和。我们的声音柔和了，就更容易渗透到辽远的空间，我们的目光柔和了，就更轻灵地卷起心扉的窗纱，我们的面庞柔和了，就更流畅地传达温暖的诚意，我们的身体柔和了，就更准确地表明与人平等的信念。柔和是力量的内敛和高度自信的凝心，愿你一定在某一个清晨感觉出柔和像云雾一般悄然袭身。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就是来自毕淑敏的一篇散文《柔和》，这是一篇说理

理性的散文，作者由分析字解释词说起，继而有感而发，论述柔和的种种妙处，引领我们步入哲理的殿堂。没有说教，没有任何玄虚的阐释，却分明让我们感到人生哲理的至妙。文章就这样在宁静散淡的语言中，让读者触摸到了一种思想的厚度。那么到这里，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王君明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成年人，他25岁了，但他的愿望常在半小时之内得以实现。成年人的世界少不了烦恼，比如小他3岁的妹妹，前年毕业时做着实习护士，总是要值夜班，熬到胆汁都吐了出来。再比如他的堂哥，毕业后一直在考公，命运悬停着，目前还没有下文。王君明就不一样了，每晚8点，许多同龄人尚未结束工作，他已经躺在母亲身侧入了梦。如果时间

先有倍速，你将看到所有比他小的孩子都坐起来、站立、行走、奔跑，他们拔节似的长高，然后离开湖南益阳的这个村子，只有他定格在了66厘米。疾病让他留在半岁婴孩的体格里，他不能站立，最大的活动范围是学步车能覆盖的地方。他的智力难以估测，介于婴儿他均满。在益阳话中，满是家里最小的孩子的意思，也有宝贝的含义。大部分时间里，什么事情都要立刻满足均满。当一个25岁男孩的人生被现实条件限制或延误时，爱是如何填补他的，以及这种填补本身又意味着什么？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走进王均满一家人。半小时前，王均满想要洗澡，他的父母、妹妹像刮风一样穿梭于屋里屋外。半小时后，他家院子中间就支起了澡盆、热水，新衣也被挂在一旁的木椅上，他洗起了澡。洗澡前，他想要吃蒿子粑粑，人间回来，手上是翠绿的艾草。艾草揉进糯米粉里，上锅拿油煎出一块深绿的饼来，沁甜、软糯，又带着焦香。这时节，益阳的天气一阵阴一阵晴，洗完澡，风刮了过来，穿过百米外的田间，几百亩橙黄一片的油菜花摇晃了起来。他快活极了，发出婴儿的轻而又轻的憨笑，天晴了。在他的语言里，春天是蒿子粑粑，夏天是风扇，秋天是板栗，冬天是烤火，有四季，但从不残酷。这个世界里，时间有今天、明天，但死亡不存在。如果你问起均满某个去世的邻居去了哪里，他将闭上眼，歪起头，叠起手掌枕在脸旁，死亡、睡眠在他眼里没有差别。当然，时间的重力仍然作用在他的脸上，他婴儿般鼓起的双颊上头，眼袋不知何时耷拉下去，眼纹、法令纹也一横一纵延伸了出去。时间还给他留下了一些老成的神色，比如抽烟的姿态。几年前，他看到村里人打牌时抽烟，他也学着夹起了一根棒棒糖纸棍，用嘴叼起，垂下眼睛，深深一呼，随着双指的远去，长舒一口气，好像他真的有过烦恼。2026年3月，均满来到一个用自己语言无法描述的世界。医院最初是妹妹王小玲将她睡觉的视频发在了社交媒体上，一个25岁的婴儿立刻引来了许多关注。有记者帮他联系了湖南省儿童医院，给均满做了免费的基因筛查。今年2月，一家人终于知道了这个病症的名字：联合性或孤立性垂体激素缺乏症一型，一种引起严重生长迟缓的基因罕见病。过了2周，因为儿童医院无法收治成年人，均满被转诊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内分泌科，下文简称湘雅二医院。邓超是他的主治医生。小玲抱着均满介绍了很多情况，但是邓超一直纳闷，病人本人怎么没来？后面才意识到，怀里的这个婴儿正是病人。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况，儿童和成人的诊疗在医学世界里有明确的不同，在诊疗思路和方法上有明显区别。患者不会自述病情，疾病谱不同，用药剂量更不是简单减半。邓超找了科主任，他们联系了儿科、医务科讨论之后才决定收治。均满在湘雅二医院治疗期间都是抱去儿科抽血。邓超介绍，王均明的症状也可归于垂体功能减退，这影响了均满的几种激素功能。一个是甲状腺激素的减退，

又会影响神经性发育，通俗来说就是引发智力问题。另一个是生长激素的减退，顾名思义就是长不高，还有催乳素影响性征发育。虽然接诊过很多垂体功能减退导致发育迟缓的病例，但这是他第一次遇到婴儿体型的成人患者。从文献报道来看，大部分案例的延迟诊断时间在6个月到3年左右，他的特殊之处就是他延迟了20多年。20多年前，君满在长沙另一家医院得到过类似的诊断。2002年，父母抱着9个月的君满，在一个读过中专的姨父陪同下，从镇上搭车到了长沙的医院。刚生下来，君满的身体金黄金黄的，头也是软的。9个月之后，他仍然没有像其他孩子一样坐起来。母亲杨光辉意识到了异样。那时的病历还是手写，字迹中依稀可以辨认，医生判断他有甲状腺激素减退的症状，同时也有先天性心脏病。给君满开了药，其中有优甲乐，一种甲状腺激素补剂。服药之后，君满能坐了。为什么这个发育缓慢的孩子没有再去过医院？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对话中反复出现，但答案是复杂的。在父母的印象中，20多年前，医生没有提到过需要定期补充。小林告诉我，父母只上过小学，他们并不理解甲状腺的作用机制。杨光辉的三妹记得，姐姐告诉他的是，君满是喉咙里少了点东西，直到现在他们才意识到，坐起来是吃药起了效果。另一个没再去医院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家庭艰难的处境。君满是剖腹产生的，花了1000多块，那次去长沙看病又花了5-6千块。杨光辉没有工作，丈夫是一个普通的泥瓦匠，那几年这个家庭年收入是3000元左右。在回答中还有一个时隐时现的关键词，认命。杨光辉和丈夫结婚3年，把中药喝了个遍才生下君满。没怀上孩子的那几年，他受过许多长辈的数落，话重的时候也说他结婚这么久连个青蛙都没给我生下来。他是一个忍气吞声的人，眼睛红了也从不还嘴。从长沙看病回来不久，君满的奶奶捎来村口医生的一句话，这个孩子养不活。小玲也问过母亲，为什么没有继续带哥哥看病。母亲的回答是，君满爸爸也没有让他继续去看。在村子里许多人的眼中，君满是不能被带大的。经济处境、受教育水平、性格等等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成为命运。而命运到底带来的是什么？很长一段时间，君满的父母以为是中药导致君满先天不足，而实际上基因测序结果显示，君满的 POUEF 基因异常，父母双方均携带了这种致病基因。邓超提到一篇文献，研究者在回顾了全球范围内58项研究文献后，统计出当时全世界有记录的 POUEF1 突变患者仅为114例。文献里提到，在及时治疗后，这些患者的身高和智力可以接近正常。这篇论文研究了印度西部一个包含15名患者的队列，那些接受了9到11年足量激素治疗的患者，最终身高接近普通人。某种意义上，这或许是君满可能的人生版本。但在这个错过诊疗的20多年里，他并没有出现重大的危急时刻。邓超推测，正常成人如果持续缺乏激素多年，很可能会有粘液性水肿等问题出现。但因为王君明未能成长，代谢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所以没有出问题。

如同一场盛大而华，有着不同的假面力，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走进生活在湖南益阳的王君满一家人。并没有人告诉过杨光辉该如何照料这个长不大的孩子，比如饭应该怎么吃，没有标准答案。君满5岁才长牙，在此之前他每隔2小时就热一次牛奶喂给他喝，夜里同样如此，因此他没能睡过一个整觉。这个剂量是如何得来的，他也说不清，只知道是一点点试出来的。除了牛奶之外，他想找那些滋补的东西给君满吃，就找来笼子放在水田和池塘里，鳝鱼就往里头钻。上灶烧好后，他将肚皮上的刺一一剔下来，碾碎了喂给君满。长牙之后虽然不再喝牛奶，但君满夜里又闹着要饼干，杨光辉就在枕边放上饼干，君满每哭一次他就喂一次。他以一种本能去爱这个孩子，从不追问过多。杨光辉从小老实，家中3姐妹他是老大，照顾他人似乎成了一种本分。他比3妹大5岁，小时候去别人家玩，3妹硬要背，妈妈2姐都不背，只有杨光辉愿意。直到3妹已经上了初中，有一年脚痛下不了地，还是他来背。后来这个背在身上的孩子就成了君满。他并不是不在乎君满发生了什么，而是不知道还能做什么。许多问题抛过去，答案还是那句，没有办法。这个没能生长

0: 了，心里难受。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他也开始说这句话，怪我的命不好。照料君满就是穿衣、洗漱、上厕所、喂饭，日复一日，和照料别的孩子没太大区别，唯一不同的就是日复一日没有终点。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年，杨光辉怀上了小玲，他喘气开始渐渐费力。产检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有风湿性心脏病，不能再受劳累。小玲是一个健康的孩子，生下来就白白净净，头骨也是硬的，一天天长高。曾经挂在杨光辉背上的三妹看姐姐辛苦，自己提议把君满接回了家里，帮忙带了四个月。那时她还没结婚，还在相亲，和男孩子见面也抱着君满一起，姐妹的房子挨得很近。君满的世界里有了更多的人，除了近处的母亲、父亲，后来出生的妹妹小玲，还有步行百来米远处的几里之外的外婆、姨妈，言听计从。就像那些几个月的小婴儿一样，他离不了人的手，除了睡觉就是要去外头走，能理解的要求，比如要看人打牌，但是到了那里还是哭，直到站在玻璃外头隔着一层看人打牌才停止。他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发育着，在三姨印象中，他大概在10岁开智，能够进行简单的表达，大家疼爱他的证据留在了他的语言里，找外婆、找阿姨，也就是三姨，成了君满的口头禅。别人打趣他娶不娶堂客，堂客是老婆的意思，很难说他对这个词理解到什么程度。他要娶表妹、表弟、阿姨、外婆，但是问他娶不娶奶奶，他摇了摇头。等到小玲三年级，杨光辉开始去镇上的汉堡店打工，他把孩子交给了三妹。老板待人不错，不过工作两班倒，值晚班的时候就白天回村里看着君满，早班则晚上看孩子。他开始计划着在镇上租个房子，让小玲也转去镇上读书。但工作了不到一个月，他确诊了鼻咽癌晚期。那天三妹陪他去了医院，下午杨光辉一个人在医院领了结果，一个人回了家。他告诉两个妹妹可能是癌症，二妹和三妹先一步哭了出来，他跟着哭了。镇上的君满的外婆到了长沙化疗，她严重的头晕，医生告诉她这一切。他又回到了村里，每天煎下火的凉茶喝，再一次认了命。他依旧鲜少流露情绪。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6点整，
0: 只是偶然间，他告诉女儿，那段时间的夜里，自己梦见了已经去世的父亲。父亲告诉他，别来，别来。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王君满的家里一直有两个不确定的时钟，一个是不再复查的杨光辉，另一满作为女儿和妹妹的小玲似乎能够听到这种令人紧张的滴答声。有一次村里送菜，君满对着他们做了招呼，着急那段时间致癌症转移到了牙齿上，这次自己一定要死了，他刚就把君满带走。虽是句玩笑话，但是小玲清楚，她不想让君满成为别人的负担，也担心没人能照顾好她。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讲述王君满一家人的故事。和许多的乡村孩子一样，小玲在乡野田间满地跑着长大，童年的记忆里很少出现君满，他顾不上这个小小的哥哥。偶有记忆，但君满是不出声的。大家玩教课的游戏，君满就是学生；玩新娘子游戏，君满就是新娘子。他总是安安静静地坐着。原本君满应该一直留在母亲的身边，而他会越走越远。但母亲的癌症改变了这一切。起初，小玲对癌症并没有概念，妈妈不在，爸爸白天又在城里干活，为了大人的掌管，他最初还是很快意。有时他去奶奶家吃中饭，但奶奶节俭，菜三姨帮他洗头，给他和君满做骨头汤，但是小玲不好意思总过去，实在吃不惯了才去一趟。当杨光辉从长沙化疗回来的时候，小玲记得妈妈头发掉光了，脸是黄的，每走两步就要歇口气，只有老人家才知道。

我们走，哪怕不理解癌症，他能感受到变化。一些闲话在村子的小路上飘来荡去，说谁家的人病了，谁家的人去了医院被退了回来，要死掉了。小林听是治不了了，可能那时候意识到只有我和哥哥相依为命了吧，小林说。小林和同龄人的生活轨迹此时慢慢有了微小的转向，许多家务已经超出了杨光辉的负荷，他学着接过妈妈的担子，有时候井里水不够，要在池塘洗衣服，母女一起慢慢走去。读小学的小林洗，杨光辉在旁边看着。放学之后，小林经常抱着君满，心甘情愿的。等到上初中时，父母还是把他送去了镇上的中学读书。那时候他莫名怕鬼，就把君满抱到身边陪自己睡觉。再大一些，手机被妈妈藏起来，哥哥会示意他位置，他们有了手足间的默契。随着年月积累，君满的世界也在扩大，他知道一个几寸屏幕里可以看视频，学会了吃辣。在节日聚会里，他不再想坐儿童桌，渐渐也学会了安静，一坐好几个小时，眼睛四处张望。到了这两年，他学会了叫人，他知道妹妹是小玲。小玲学习着他的语言，可能是手势、含混的单音节、眼神，一件件东西拿去试，慢慢建立了某种默契。在外人看来，这套语言让人困惑，比如洗澡，洗澡就是抓挠脑袋和一个含混的凹，只有韵母没有声母，但是家人可以立刻领会他的意图。杨光辉直到2021年才去做了复查，最开始是请人代拿的结果，不知是传话出了问题还是其他原因，医生说杨光辉的癌症复发了。他去长沙把全身检查了一遍，发现是虚惊一场，状况甚至比2013年出院报告里还要好。现在杨光辉丈夫家的亲戚也说，是因为把君满照料得那么好，所以才没有复发。杨光辉听了心里开心，也愿意这样相信。他说，是我心肠太好，所以老天爷不收我。他的头发又长了回来，不如从前多，耳朵也受到鼻子很大牵连，要大声说话才能听见。渐增的年纪让他抱着君满走上坡也渐渐开始喘气困难，因为缺氧，颧骨两颊常常泛起红晕。但无论如何，这一程熬在杨光辉抱着君满还站在春风里。2026年3月湘雅二医院做核磁共振的时候，君满服用了镇静药睡着了，他的肚子小幅度的起伏着，妹妹也在诊室里，他用眼睛数着他的呼吸确认哥哥的存在。抽血核磁共振早已超出君满的理解范围，反复好几次不配合之后，医生建议他服用镇静药，这又超出了杨光辉的理解范围。他联想到君满曾有过的心脏问题，担心起后果来，起了放弃治疗带君满回家的念头。小玲接到电话从公司赶来，听医生说这是婴儿也可以服用的镇静剂之后，才稍稍放下心，进了诊室数着呼吸。在湘雅二医院期间，夜里是小玲陪床，前三天晚上他几乎没合眼，睁着眼睛看着哥哥。那段时间抽了十几管血，他感觉生命力好像也在被抽走，担心君满撑不住。哥哥流泪，他也在旁边流泪。日复一日的手足羁绊和一种被需要的感觉交缠在一起。等小玲大专毕业开始工作，回过头来，他发现哥哥的位置在他心里发生了变化。我哥哥的序位是第一，怀里的君满让他感觉是一个缩小版的自己。尽管旁人的视角里他俩并不相似，但是有一些证据

他轻轻捻起哥哥的手指向我举例，他们的指甲壳都像一个小铲子，这里窄，这里宽。2026年再一次得到医疗诊断后，每个人都在重新看待菌螨。七八岁的时候，小林和表妹还不完全理解菌螨的状况，把停止生长当成了长生不死，以为他会活几百岁几万岁。于是两姐妹商量，以后自己去世了，就让自己的孩子养菌螨，再然后让孙子养菌螨，像传家宝一样把它传下去。后来渐渐长大，小林只了解村口医生对菌螨的判断，他以为他的寿命只有二三十岁。但如今看来，甲状腺功能减退是主要的问题，目前并不危及生命，菌螨正在接受激素治疗。除了服用甲状腺激素的补剂，每周需要注射一次 1.2 毫升的生长激素。村口的医生和镇上的医生都说弄不来，卫校毕业的小玲就每周都带生长激素回家，自己给哥哥打针。此外，邓超介绍，王军明需要定期到长沙复查，评估激素替代的效整剂量。如果是普通成年人，在地方医院复查就行，但是菌螨的特殊生理情况决定了不是每个医院都有能力收治。复查李辉仍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在长沙转公交车就是一件麻烦事儿，丈夫需要继续在外接泥瓦匠的活计。但这个激素治疗方案到底能带来多少改变，大家都不知道。每个人的期待不同，杨光辉和丈夫觉得，如果菌螨长高一些，可以走路，那之后就只需要喂饭，轻松很多。但是治不好，他们也能接受，就这么一直照料下去。这是满足我女儿的心愿，如果我不同意治，她爸爸也不同意治，我女儿会后悔一辈子。但小玲想让哥哥长高，因为她希望哥哥多获得一点自由，至少想去爱姨家的时候，自己就可以走着去。去湘雅二医院之前，小玲犹豫过，她在家里和哥哥说，我说如果你想长高，就拍一拍自己。君满拍了拍自己。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王君满一家是个不断被围观的家庭，小玲带着君满出门，往往先来了一两个询问的人，而后成了一排人。作为这样一个特殊家庭中的第二个孩子，又是一个生来健康的孩子，他的存在似乎天然暗含着一种责任和期待。就拿小玲现在的社交媒体评论区来说，关于妹妹以后嫁不嫁人，不同的观点再次交锋楼来。也曾经有熟人来家里做客，开玩笑让小玲多赚些钱养哥哥，一旁的杨光辉少见的立刻反驳，君满不用他养，我们自己养。父母从未阻断过他往外走的可能，他们极度节省，至今家里还没装空调，但他们送小玲去了镇上读初中，也曾掏钱让小玲补习。后来他没有考上高中，父母就送他去了更远的宁乡读了民办学校，每年学费就要20000。小玲有许多远离家庭的机会，实习的时候她可以选择去广东医院做实习护士，那里有转正的机会，也有编制，她没去，她想要带妈妈定期复查。后来她没做护士，在长沙的一个医美机构工作，工作算是轻松，她跟过诊，熟悉产品，也做销售，还接触视频剪辑。就在去年，她有了留在长沙的打算，甚至实地看过小户型的房子，就在医院边上，算了账，按揭贷款可以负担，这样在长沙也有个家。君满长高的可能忽然推翻了一切计划，起初他不愿意承认自己已经决定承担起这份责任，他一直说并没有什么压力，医药费都是父亲买单，直到他的姨妈告诉我医药费都是小玲在出，他才承认。也是很偶然的闲聊契机，他提到自己已经辞职了，在医美机构原本是份不错的工作，但是他要陪哥哥看病，经常需要请假，另一个同事就得连着上班。这种决定并非来自谁的要求，事实上父母一直试图把他送往更远的地方，但在漫长的相处里，他已经无法把哥哥视作一种负担。他用社交媒体记录下许多哥哥的片段，不少人在底下留言，问哥哥会不会像本杰明·巴顿骑士里的男主角一样，生来衰老，而后逆着时间轴挺拔起来，变得年轻。但现实并没有从医学的角度，等长腺激素、生长激素，或许君满可以实现自由行走，智力也将有所提升，但正常人跟智力障碍之间。但这个治疗方案可是有过开放讨论，长高之后他的骨骼能否承受，脱离亲人的双手，他是否会面临更多的环境风险，这些都不能给出标准答案，他们只能对家属进行风险提示。照顾一个孩子是一种弥漫在日常，会填满所有空隙的工作。小玲说，一天无从规划，就是哥哥这些事儿，这里忙一会儿，那里忙一会儿，好像没干什么事情，一天已经过去了。他总是垂着头，低下眼睛，把耳朵贴向他，听哥哥含混的指令，或者弯着腰，拖着哥哥的肩膀，他要往哪儿去，自己就往哪儿去。但对小玲来说，这不是任命。在我们最后一次交谈中，他告诉我，打算在长沙摆个野摊，卖凉面，同时开直播，也打听着北京和上海的医院情况，计划过段时间带哥哥去看看激素的剂量。没有人知道君满的这几步究竟会不会到来，但他已经决定不再等待命运
给出的答案。有时他把镜头对准君满，开启直播，他喜欢节奏强烈的老歌，这时背景音正放着《太阳出来我爬山坡》，爬到了山顶我想唱歌，歌声飘给我妹妹听啊，听到我歌声她笑呵呵。随着唢呐声，君满笑着晃着挥舞起手臂来。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青宁。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同时也是幽默书店的主理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您好。
2: 哎，红牛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再次跟朋友们聊聊啊，关于殷商的文化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块分享的这本书呢，是甲骨文字趣事啊，也就是有趣的趣，解释的是，是一本科普读物，但是呢也可以当做初步研究甲骨文的这些爱好者们去看的一本书。
2: 红九兄啊，给大家介绍了这本书的缘起哈。我来给大家要谈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本书的开篇里啊，这个作者谈到了学习甲骨文字的作用。他为什么要把这段作为开篇呢？因为有人曾经很不以为然地问他说，哎，你那个甲骨文字学来有什么用处啊？言下之意就是你这甲骨文又不能经邦济世，也不能造就大款，简直就是宋江的军事啊，无用。那作者呢就反问他，老哥呀，那按您的逻辑，哥白尼创太阳中心说岂不是没事找事儿？陈景润搞一加二那也是闲得无聊，那是饿着肚子还劳民伤财？漂流长江是那些人活得不耐烦了吗？这几个问题一说啊，这老哥啊就跟这个作者呀隔袍断义了。这个作者说这番话呀，事后想来虽然有点刻薄，但是其实也不是我强词夺理啊，因为啊这个社会的前进可现实需求的驱动，还有好奇心、探索精神啊、创造欲望之类的动力，况且从理论上讲呢，也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差别，有物质形态的生产力和知识形态的生产力的分别，还有两个文明之说啊，这是可以为假定理论基础的。应该说呀，这个甲骨文是中华文字之祖，起码在现在来说是这样哈，就是我们现在汉字呢一脉相承，沿袭了3000年，这就是那天我们提到这个中华文明吧，
1: 对对 对, 对，
2: 那其中就跟文字也有关系，
1: 有关系，
2: 哎，那是世界的一大奇迹，是值得我们中国人骄傲的。但是话说回来，也许我们如今到大街小巷走一遭，我们看一看招牌，看一看广告，或者我们打开电视机啊，我们收音机看一看，听一听播音员演员说话，那个错别字之多之怪也是一大奇迹。
1: 对，
2: 哎，
1: 对，
2: 这个作者挺逗，作者说我呀，我给你们赌一毛钱，这些人肯定没学过甲骨文，甚至没学过古文字学，否则绝不会信口开河以至于此。政府呢一直在努力的提倡规范汉字，还鼓励小学生啊上街找错别字。他说我窃以为啊，哎，越减少错别字，学点甲骨文是有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的，因为让人从源头上认得某个字的形音义，了解它的演变轨迹，会使人对这个字儿的读音写法印象深刻。不过你要让全国老百姓都学点甲骨文有点过分，但是让有兴

0: 村的人学一点有关常识还是现实的。不过这出了一个矛盾了，什么矛盾呢？就是常出错别字的人一般不学甲骨文，常学甲骨文的人一般不会出错别字，哈哈哈，奈何呀。所以呢，这个作者说，我就想出了一个高招，就是我把这甲骨文啊说的花里胡哨，天花乱坠，东拉西扯，调侃幽默，来刺激人们的阅读欲望啊，让大家伙在天南海北的闲聊中得到一点文字学的常识。哎，这就是我写这个甲骨文字趣事的初衷。那其实呢，甲骨文的作用啊，远不止纠正错别字。
1: 嗯，
0: 传统文明可以是受用无穷，因为了解了甲骨文，你就相当于了解了我们的祖先，
1: 我们祖先，
0: 哎，对我们先人思维的深邃性啊、严密性啊、逻辑性啊、创造性等等，就会佩服的五体投地，无限崇拜，自然就会自觉的去学习它、继承它、充实它、提高它，让它发扬光大，还愁什么东方文化会衰落呢？那等这个国学都成了时髦的东西，连我们街头女郎吐出的也是知乎者也的时候，那些假洋鬼子们就会羞愧的抬不起头了。你看他一个开篇写的就这么有意思，
1: 就是，趣事嘛。
0: 哎，他说最近啊，我意外的用途就是他可以化解家庭矛盾。
1: 哎，这为什么？
0: 他说有一天啊，我这个老妻大发慈悲说，你这个窝囊废，整天不做家务事儿不说，一月还拿不了几个钱回家，我要你有什么用啊？
1: 嗨，
0: 哎，老七骂了半天呢，见他不吭声，只是看书，就冲过来问他看的是什么，居然连他的河东狮吼啊都置之不理。难道是人体写真，或者是什么啊这个不堪入目的东西？作者就说了，哎呀，我给你说你也不懂啊，我看的是甲骨文。这个老七就大惊了啊，自己这老公连甲骨文都看得懂，那岂不是和郭沫若这等大文豪相当了？于是立马阴天转晴天，一脸的阳光灿烂啊，还宣布从此他不仅要当个贤妻良母，而且还要努力成为女学者，好和他相般配。作者就说了，看官哪，甲骨文既有这么多的好处，为什么您不买本甲骨文字趣事来看看呢？这于国于家于人于己都立墨打印啊！这本书一共有16章，除了第一章是讲有关甲骨文的相关知识外，其余15章从甲骨文中的人体形态讲起，一直讲到甲骨文中的科学艺术，俨然一本生动鲜活的殷商社会生活史。
1: 嘿，
0: 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啊，我来做出版的时候，我就特喜欢找这种词儿啊，甲骨文趣事。社会生活史，然后幽默每每令人忍俊不禁，会心之笑外还加这个暗笑苦笑，更兼具古今，古往今来，天上地下，自然人文，无所不包啊。然后最后作者说，您要是看了，您肯定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您瞅准了，甲骨文字趣事各大书店有售，谨防假冒。作者说实话能写成这样是个趣人。那下边呢，看看这个趣人啊写的这个甲骨文字趣事里的有这么一块，叫什么呢？叫甲骨文里的饮食习俗。
1: 哎
0: 哎，我们看他这个饮食习俗是怎么说的啊。他说呀，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这个口腹之欲，号称饮食文化，连圣人啊都是食不厌精，是吧？所以他这一章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些古人的各种饮食器具、食品，以及和饮食有关的行为。哎，你刚才这个谁，红九兄说了，他这还配着图，他这配这图呢，不单是甲骨文的图，你比如他这儿刚才我说的这话底下配的就是汉砖里的酿酒图。哎，
1: 哦，
0: 很漂亮，你看这个，你看这样子哈，很漂亮。哎，对，红九兄很幸运啊，他能看见。哎，第一节呢，他讲的是饮食器具。从传世和出土的文物看啊，殷周的饮食器具种类繁多，制作精美，而且大多已经演变成包含政治意义的礼器。那可见这个饮食文化至少也形成了3000多年了，值得骄傲。大概而论呢，这些器具可以分成炊器，炊具的那个炊啊，然后食器、酒器等几大类。先说一个炊器，这个炊器呢，它第一个字

0: 拿出来的就是隶，这个隶这个字儿长什么样呢？就是那隔绝的隔，隔山打牛那个隔，你去去旁边那耳刀，剩下右边那个这个隔，它这个甲骨文，你要看甲骨文，真的就像什么？就像一个底下有三个爪，上边一个炉子，包括我们常看到的这个、
1: 对对对，
0: 抛石图古斧啊，这个东是古的这个器具，然后底下有三个爪啊。这个隶的最大特征呢是三足，所以称为叫带足，带就是带子的带。上古啊没有灶，所以凡这个吹气它都有足，它是要在足下烧火，让这个气内的食物得到烹煮。因为四壁没有遮挡，所以热利用的效率很低，而带足呢可以让这个受热利用率起到节约柴火、缩短烹煮时间的这么一个作用。那这种科学的炊具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出现了，可见我们老祖宗早就知道节省能源以预防能源危机，
1: 很有乐趣。
0: 下边说的是鼎，这个鼎啊，这个甲骨文这个字儿，你知道像什么吗？这个字儿，说实话它像一猫，像一猫，而且底下还是四个爪都有。哎，当然您也可以说，他要说字儿上，其实这个顶，如果是我，我会觉得这个顶字特像那个晁盖的那个晁字，是吧？晁盖的晁。这个顶最初呢，它是一种烹饪食物的器皿，这个形制大体而言和后世的香炉比较仿佛，比较像香炉。那如今考古出土的一些陶鼎、铜鼎下部都有这个烟熏的这个痕迹。到殷周时代啊，这个鼎已经由炊器演变成为礼器，专用于祭祀、宴训等等这些重大的场合，成为这个宗庙的重器、宝器。甲骨文字这个鼎字啊，特别像双手捧鼎上线的这个样子啊，准备好的这么样的一个意思。商周时期它作为礼器的鼎啊，一般都是青铜铸的了，这个胎体厚重啊，花纹呢很繁复。那从这个字形看，它口沿立有栓纹，足上也有桩。作为所有礼器中最主要的这个宗庙重器，在现乃至江山社稷的象征。按这个周代的礼制啊，天子应该拥有九鼎，诸侯是七鼎，大夫士大夫是五鼎，士是三鼎，不得僭越啊。不能说我是一个士，我得跟大夫似的，我得弄五鼎啊，那不行。这个传说呀，周天子的九鼎是大禹啊，大禹治水，大禹他铸的，是由这个夏商周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在公元前的592年啊，这个楚庄王北伐，一个少数民族把这个大军驻扎在周都洛邑附近，举行这个阅兵式，那有向周天子示威的意思。当时这个王室衰微啊，周天子就只好派人去这个犒劳军队。使者到了这个楚营的时候，楚庄王就不怀好意的问这个九鼎的大小轻重干嘛呀，流露出觊觎周天子政权的野心，这就是所谓问。那到战国的时候，不知道什么缘故，这个传国之宝就沉没到泗水之中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为了证明自己受命于天，他的这个合法地位，曾经发动了上千人到泗水里去打捞。据说刚把这个鼎捞出水面，突然就从水里跃出一条龙，咬断了系着的这个鼎的这个绳，这个鼎哗又沉到水里了。从这时候开始，这个九鼎就失传了。下边这个字儿啊，念眼。哎呀，这个眼呢，是一个蒸煮器，是由上下两部分组成的。这个下部分啊是一个隶，就刚才咱说那隔，隔离的隔，那半喇。上半部分呢是一个无足漏底的鼎啊。这个有的是两个部分呢给它住在一块儿，有的是可以分合的。这实际上是什么呀？就是一蒸锅。哎，上半部分的这个无足漏底的鼎，它有篦子，使用的时候你把这食物放在篦子上，然后在篦中烧水，利用产生的

0: 蒸汽把这个食物给蒸熟。后来呢，在这个字儿的旁边啊，加了一个瓦字儿，然后这字儿就念眼了啊。你看这个样子啊，就是这个刚才咱说了三足的这个上边弄了一个没有足的顶，是这么一个。说完吹气啊，我们就说说这个食器啊，
1: 吃饭的家伙，
0: 吃饭的家伙。先说这个器皿的皿啊，这个《说文解字》解释是饭食之用器也，是盛食器的通称。这个字形像一个盆儿的这个抛式图，有的还带着双耳。这个皿器既然可以盛食，自然也可以盛水，所以凡是盛食盛水的器都可以用这个皿字作为构字的部件。比如说啊，我们说这簋街的簋字，哎，那就是东直门那簋街那簋字，哎，就是这个样子的。它底下上边是一竹子头，中间是一艮，对吧？前坎艮震的艮，底下就是器皿的皿。那它是上边呢，这个皿字的这个甲骨文上边像帽尖盛的一个食物，这是簋字的这么一个雏形，像手拿着这个汤勺取食的这个样子。所以凡和吃饭有关的字儿，常用这个形来做构字的部件。但是呢，我们在考古和传世中所见到的这个簋都是圆形而不是方的，只有部分有这个方的座儿，一般呢都是浅腹有耳，矮足或者圈足，有点像盆儿。铜簋呢，在作为礼器的时候，它的重要性是仅次于鼎的，所以和鼎一样，上面布满了繁缛的这个花纹。那西周铜簋上还多有铭文，那下边这个字儿叫什么呀？叫豆，就是豆子的这个豆。这个豆是一种高足的器，啊，这个字形就显示出它这个高足，就是底下托着这个器皿的这个足啊，啊，它高足的特征。这个《说文解字》里就写着：“豆，谷物食肉器也。”那就是说食肉的时候，哎，可能是用这个豆来装的，
1: 豆来装的，
0: 啊，不知道是不是。它装的高一点儿啊，然后这个耗子上不去，然后呢，下边就要说这个酒器了。商代的人啊，爱喝酒，哎，在你看文献、金文都有记载，传说中呢也有纣王酒池肉林的那个，啊，这个酒池肉林的那个故事。其实周人呢也爱喝酒，所以不仅这个金文中常有这个赏赐啊、聚畅、益友。这样一个记载，而且传世和考古发现的西周酒器，它的数量质量都不让殷商。殷商酒器种类繁多呀，有储酒的，有温酒的，有贮酒的啊，有饮酒的。其中呢，以这个储酒和饮酒二类的器具为多。你比如说啊，有这么一个字儿，这个字儿呢，它其实就是什么呢？你现在我们要念这个字儿啊，它可以叫做琴，就是姓，就是谭，姓谭的那个谭，去掉左边半喇 啊，可以叫琴，应该也还多音字，好像也念谭啊。它的这个字的初文啊，就最开始的这个样子，像什么呢？下半部像一个敞开口的颈肩的一个坛子，然后上半部呢像一袋包裹起来的颗粒物，哎，就是一包什么沙粒啊，或者这个谷粒啊。米谷之类的，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你记着，反正我是见到过有的小酒馆，通常是比如说有一个酒坛子，这酒坛子上面呢，他用布啊包一袋沙子盖在那个酒坛子上面，当盖儿，有印象吧？
1: 有印象，
0: 我有印象。对，这样呢，既能密封这个坛口，不让这酒走味儿，又能方便开启。哎，所以这个字表现的就是这种附以软盖儿的坛子。
1: 哎，
0: 应当是当时储酒用的酒坛啊。那这个字儿，也就是今天的坛字，所以刚才我们说这个字念琴，但是也念坛，对吧？
1: 对，
0: 哎，那就是这个字儿。我们说了，这个字儿在这儿的话，那就是念坛了。然后就是壶啊，酒壶的那个壶，酒壶的壶的这个字形，哎呀，这个字说实话，它这个甲骨文这个字形和这个壶字其实真是蛮像的，非常的像啊。也是那种小口长径，鼓腹圈足，啊，双耳有盖儿，十分的形象。这个考古出土的壶也正是这个样子的。这壶是什么呀？盛酒的，它通常用于祭祀。 形制呢有圆的也有方的，方的我们也见过那样的哈、
1: 嗯、
0: 啊。先秦的壶呢很多都是通体的花纹，造型精美，艺术价值也很高。下边要说。

0: 我们知道爵士饮酒用的这个杯型的这种器皿，也有人认为它是温酒器。它这个形状是什么呀？三足，腹部有耳，口沿上有双柱。哎，口沿前端伸出的部分称流，流水的流；后端伸出的部分叫尾。字形和器形密合，在这个上古啊，只有贵族才能主持祭祀，那拥有一套祭器。而在主要的这个祭器里头，爵是最小的一类，所以呢，贵族最低限度也有爵。如果连爵都没有，肯定没受过封赏，那自然就是庶人了。由此就引申到哪儿了？我们刚才其实可能各位已经能联想到了，就是爵位的那个爵，对吧？殷人其实也有四种爵，我们现在一般说公侯伯子男，殷人这四种爵是什么呀？侯、殿、男、尉，哎，这个侯就是公侯伯子男那个侯，殿就是场垫那垫
1: 啊，场垫
0: 草垫的垫，男啊，男爵那男，尉是卫生的尉啊，侯、殿、男、尉。再往下呢，就是勺了，勺就是舀酒水的这个器具，是一长把的瓢啊，便于把坛子里的这个酒给舀出来，所以考工记里就有。勺为九尊中之勺也，甲骨文还有斗啊，也是一种长把的瓢。那天上的这个北斗七星就排列成这个形状，所以叫斗星。中国古代叫斗的星座有两个，北斗以外还有南斗，又叫斗宿，是28宿。骨文还有升字，一升两升的那个升，这个形状很像，表示什么呀？表示这个酒水。可见升也是这个勺斗类的器具，同时也可以作为容量单位，十合为升，十升为斗。这里边其实要说的太多了，但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吧。
1: 好，也非常感谢启阳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这样的一本书啊。其实图文并茂的方式会更直接一些啊，
0: 是，
1: 希望大家能够看看这个原著。今天我们先到这里。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曾国藩是政治家，同时修身齐家治国，评认为修身是做人之本，修身才能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曾国藩按照儒家的修身要求，总结出了12种修身的办法，以此来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修养和境界。修身12条的提出是历时百年，但是其中8条对现在的我们仍然有借鉴意义。今天节目一开始，东方首先跟您关注的是曾国藩给自己和后人定下的修身

清明在公，如日之升，这是一种积极健康的状态。主境要求做到衣冠外貌保持整齐，心思神情端正严肃，工作时必须做到专心致志，不存杂念，唯有这样才能保持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以及旺盛的精力，就像是早晨初升的太阳一样，干净利索，有力量。第二，静坐。静坐四刻，如鼎之阵。静坐就是每日不限时间静坐一个小时，用以体验圣人所教诲的人心，像宝鼎一样镇定而不可动摇。这和现代的冥想养生是如出一辙。

读书不二，读书专一的功夫。子曰：“致使欲。”起居有规律，不妄说人心不足蛇吞象。多少人因为过多的贪者保身。明日所亡，自省求之，不求他人。所谓日之所亡，就是要将每天的心得体会记录下来，有所感知，不刻意的从书中谋求深意，否则就是曲解他人，屈从他人。此外，在曾国藩家书当中，人败离不得一个义字被分外的强调，改掉拖延症方能成大事。只要留意周边人事，不难发现有多少豪杰壮志都败在一个惰字之上了。还有就是作字习练笔墨，凡事极轻。从现代的角度来说啊，以毛笔作字早已经是脱离大众了，书法越来越成为了一种少有人能掌握的高雅艺术，和过去对比是一种悲哀呢。在曾国藩看来，早饭之后必定作字半个时辰，凡笔墨应酬就当做自己的功课了。凡是今日之事一定要今日毕，否则事情越积越多，终会麻烦多如乱麻。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是曾国藩给自己和后人定下的修身十二法当中的八条，我们希望这八条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在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理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给孩子服用过多维生素导致孩子中毒，中老年人乱服保健品，自行配置草药治病，被送到医院抢救。由于各种原因，老年人儿童成为了乱服保健品伤身的高危人群，很多人迷恋各种保健品却不能自拔。这时段东方要着重跟您说一说，买保健品成瘾也是在错爱自己。

先跟大家说个例子，最近呢，在湖南省儿童医院的急诊科，一个女孩因为服用了超量的维生素 AD 而接受了洗胃的治疗。一些家长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盲目的给孩子服用保健品，导致孩子中毒的事件频频发生。专家就说，这些家长好心办了坏事，健康素养太低了。相比于儿童而言呢，老年人乱服保健品的现象更为严峻。湖南省职业病防治医院中毒科的主任就接诊过多例因为乱服保健品和各种神药而导致铅中毒的老年人。专家也说，近年来啊，沉迷于各类奇葩养生方式或者是购买保健品的人群在不断的增加，保健品控有他们的类型。第一种是渴望关注，渴求温暖型。有专家说，他一天要吃十种保健品，卖保健品的小伙子比我儿子对我还亲热，我就喜欢在他那儿买保健品。于是乎，这位女士将自己的退休工资全都用于购买保健品。第二种是自我补偿型，有一些老年朋友们觉得自己辛苦了半辈子了，晚年的时候该享清福了，而他们安享晚年的方式就是购买保健品。专家说，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攀比谁的保健品更贵，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乱吃保健品对于身体的危害。还有一种是四处寻求偏方型，有一位朋友说，我排队几个小时看病，医生花3分钟就给我打发了，说我已经是癌症晚期了，难道我就等死吗？我现在四处的寻找偏方，只要对我身体好的我都吃。有专家表示，很多人是出于对于疾病的恐惧而不停地购买保健品，认为这就是自己对自己好的表现。与其说是身体的需要，不如说是满足自己心理的需求。应该加强的是对大家的健康宣教和心理的辅导，解除心魔。专家建议，在国家整顿保健品市场的同时，更应该去不断地提升公众的健康素养。健康素养就是指个人获取和理解基本健康信息和服务，并且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做出正确的决策，以维持、维护和促进身体健康。专家也说，不少公众健康素养是长期处于及格线以下的，特别是老年朋友们对于健康的需求与科学养生信息的供给是不对等的，难免呢会难以抵挡推销员温情的攻势。

亲爱的朋友们，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加深，市场经济加快了人们的生活节奏，激烈的竞争也加重了人心理的压力。社会发展趋势表面，人类最大的敌人不是饥荒、地震、病毒、癌症，而是比自然灾害更加危险的自身心理问题，比如孤僻、易怒、轻率、自卑、压抑、困惑、性变态

博、吸毒，还有迷信、自杀等等。心理科学统计说，各年龄段人群中有80%的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人格缺陷和习惯不良等行为。接下来东方要跟您聊一聊中老年朋友必须重视的之一，就是心理健康。如何来保持健康的心理、健全的人格和成熟的心态，直接影响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质量，是现代人必须要去面对的人生及社会问题。而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都处于不同阶段的心理发展中，各行各业、各种类型和各种情景当中的各种人群的心理都需要保健。中老年朋友发育成熟、经验丰富，是社会当中的中流砥柱，但是由于下面要教育子女，所以多不堪重负。医学界称中老年为危险期年龄阶段。在这个年龄阶段的人，疾病发病率比较高，心理压力极大，因此进行中老年人的心理保健有很重要的意义。年过花甲称为老年人，老年期是一个较长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人的心理机能衰退，疾病增加，心理的功能也随之出现了老化的趋势。所以讲究老年人的心理保健，尤其保有高水平全面的健康以安享晚年，是已经面临老龄问题的中国社会重视的一大任务。人们已经认识到，充分的挖掘和利用自己的潜能是创造人生、享受人生、提高生命价值的重要因素。心理因素不仅影响人的健康和寿命，还关系到人生的挫败。心理疾病已经成为21世纪人类健康的主要敌人之一了。为了提高科学水平，并且普及心理学知识，需要改变人们传统的观念，接受和理解生物学的模式。现代社会对于人的心理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要求我们自觉地提高，并且针对中老年朋友进行心理的保健。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弯弓取弦，用文化后劲儿拉直世界与中国，盘古开天，用绿色人文激越地球与银河，行走怀柔。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行走怀柔节目。这次节目我们给您介绍怀柔镇的芦庄村。地处红罗山脚下的芦庄是怀柔镇下村，据说是明代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卢氏兄弟到此定居繁衍后代形成的，其他姓氏如姓陈、雷姓都是放根老看坟的坟奴、家奴，另有陈姓和张姓祖籍是山东人，沿途打铁到此就定居下来了，还有些王姓、焦姓等多是因家境贫寒未到红螺寺讨粥度日，还有一户姓焦是怀柔南关人，因给红螺寺的和尚做饭也在芦庄定居下来了。2010年，芦庄村有农户227户，农业人口533人，村域面积6164.8亩。芦庄人翻身得解放，解放前的芦庄村饱受战乱之苦，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经常到芦庄扫荡，抓捕抗日干部群众，日本投降后解放战争开始，芦庄村位于红罗山前，距县城又不远，属于拉锯区，夜里来解放军宣传革命，白天来国民党，国军火会几乎每天都来搜捕八路军，抢东西，祸害老百姓。1946年，国民党火会为防止群众资助八路军，强迫村民住在国民党统治区，在芦庄制造无人区。1947年，在党的领导下，芦庄村成立了农会、民兵组织、儿童团，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并和红罗镇等四村斗争了红罗寺和尚。红罗寺有土地几万亩，是个大地主庄园。1948年12月，怀柔全县解放，芦庄村属于怀柔县第三区红罗镇乡，区公所在马家坟，乡公所在红罗镇，村干部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斗争地主富农。当时芦庄是个穷村，地主富农只有3-4户，每户也就是几十亩地，有10多户中农，其余都是贫雇农。贫雇农分到了地主的土地，县政府给每户颁发土地照，广大农民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由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祸害，到解放初期芦庄村很穷，在家土地质量差，连年干旱，粮食产量很低，经常闹粮荒，大部分户都靠吃野菜树叶度日，那时还经常闹瘟疫，没钱治病，得病就等着死。一段时间内芦庄村就死了几十口人，几乎户户都有死人。当时传说是落人不落户，针对全县经济凋零、群众生活窘迫和严重的灾情，1949年，县委县政府先后召开了区长、区委书记会议，制定了依靠自救度过饥荒的具体措施。除对重灾区发放部分救济粮、衣服、现金外，号召全县各村跑运销，大搞家庭副业，

1947年，卢庄村由于被国民党制造无人区的摧残， 仅剩82户。 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有75户上山刨药材， 换回高粱5250公斤， 跑运销赚粮3000公斤， 不要国代粮顺利度过饥荒， 消灭了荒地， 还增添了34头猫驴。 从互助组到合作化， 解放初期到1953年， 全村种地都是个体经营， 基本上每户有一头驴或一头牛。 春耕季节，各户都互帮互助，组成互助组，相互换工，包括牲畜。当时全村主要种植农作物有春玉米、谷子、豆类、白薯，田地都是旱地，没有水，不能种植冬小麦，有时种些春麦。 1954年根据上级指示，卢庄村成立了初级合作社。 1955年初级社转成高级社， 全村除一户单干户外，其余全部入了高级社。根据上级布置，大力开展宣传娱乐活动，村里筹集资金去北京买服装乐器，成立了业余剧团，村干部带头参加并组织活动，利用农闲和业余时间排练，主要内容是宣传婚姻法、义务兵役制，当时在怀柔县第三区小有名气。 1958年秋季撤销了乡政府，成立了公社。 卢庄村属于东风人民公社，大中福乐管理区渔场大队，东四村刘各长、洪罗镇、卢庄四个村为一个生产队。卢庄村也成立了公共食堂，上级称办食堂可以解放生产力，是实施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有效措施， 是培养农民集体生活习惯和共产主义觉悟的好办法。 1958年大跃进， 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要比学赶帮超，从上到下大搞浮夸风，亩产吨粮，煤条件也要大炼钢铁。为了显示能炼出铁，要求户户砸锅献铁。食堂开办之初，是搜集各家各户存粮供食堂使用，开始大吃大喝，甚至顿顿成席，人们走到哪儿可以吃到哪儿，称之为吃饭不要钱，似乎已进入共产主义。 但是好景不长，存粮吃完便无粮可吃。1958年粮食大丰收，但由于人们都去大炼钢铁、修水利工程去了，结果不少粮食烂在地里。1959年开始了3年困难时期，这时的食堂以无粮可做，于是就使用增量法，就是把玉米面用开水冲了做窝头，做出的窝头都是稀了吧唧的，重量增加了，粮食没多吃。 那时还净吃玉米糊及外调来的苦白薯干。当时全村村民都执行定量制，小孩老人定量较低，青壮年干活的定量较高，定量不够吃，饿得两口子都分家，有的学生跟大人分家，单独从食堂打饭，怕自己吃亏。 1961年下半年解散了食堂，听说是中央领导下来调查，听取群众意见， 结果全县食堂都撤了。1958年大跃进，无偿拆掉村民的房子、院墙等建筑物，或给修好，或作价赔偿补了钱，这实际是社会的一种巨大浪费，最后遭殃的还是老百姓。1961年中央下发文件，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大公社化成小公社，原来四个村刘各长、东四村洪罗镇、卢庄 为一个核算单位，1961年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当年底，卢庄村分成三个生产队。阶级斗争的年代， 1957年开展反右派斗争， 搞大明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喊得越来越响。 1964年到1965年 搞四清运动， 北京市派四清工作队，工作队访贫问苦，扎根串联，清工分，清账目，清财务，清仓库，小四清。当时工作队也协助抓生产，一个生产队打了一眼大口井，买了旧水泵，抽水浇地，村里有了二三十亩的水浇地，开始种些小麦，全村能收10000多斤小麦，每人能分20斤。小四清后期，
中央发布了23条，也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大肆清，祖宗三代都要查清，成分要重议重定，上榜公布。四清运动后期，全国已掀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卢庄和其他地儿一样，打字报、打标语，贴得满墙是，从城市到农村，到处口号连天，红旗招展，红卫兵造反派大串联，夺权靠边站， 整个社会秩序乱了套，县里派来了支左解放军，解放军主持卢庄村的运动和生产，整党建党学习新党章，教育两派要文斗不要武斗，调解派别斗争。 1967年下半年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70年代的初步发展。 1963年， 卢庄三队办起了砖瓦厂，为生产队增加了一定的收入，后来各队都办起了砖瓦厂。那时卢庄生产的小瓦在怀柔县是小有名气的，曾销往顺义、密云、延庆等地。几年后，各队砖瓦厂撤销，大队办起了机砖厂。 到1985年底， 因没有好土了，不能生产了，砖厂停办。 砖瓦厂取得了一定的效益，对提高集体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75至1976年两年， 在红螺山前栽种了80亩苹果树， 使卢庄除了山场以外有了成片的果园，山场和平地 共有500多亩果园。 当时各队有猪场，集体和各户都养猪， 大队集体有羊群，存栏约150头。 1975年卢庄村大搞平整土地， 原来地块小，石头多，不利于机械耕作， 在公社书记直接指挥下，集中全公社各大队的劳动力和拖拉机推土机搞回站，各大队都安排伙房集中使作。在大会站的推动下，卢庄男女老少大干近一个月，按挖土方量计算工分。社员中午带干量，日夜奋战，把小块地变成大块地，取高垫低，形成20-30亩以上规模的5-6块地。 卢庄的耕地基本上都成了水浇地。与此同时，红螺山脚下打了三眼机井，配套了喷灌地下管道设备，全村土地果园都通了水。 60年代的单种改成套种， 由套种发展到了平播， 产量由原来亩产300-400斤提高到1000多斤。 由于平整土地打破了队的界限，根据现实情况， 为了便于浇水和农机作业， 1977年底 又开始并队，成为大队核算。改革开放促卢庄腾飞。 1978年初并为大队后， 基本上还是大波轰，大队统一指挥生产。农闲时大车搞副业，集体收入逐年增加，农民收入也有一定提高，但幅度不大。到了1983年初，搞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改革， 开始分田到户，生产前进了一大步。 1983年底，集体经营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合计为50多万元， 纯收入34万多元， 人均纯收入741元。 1984年解散了猪厂， 猪、羊、牛、大车、大牲畜都折价卖给了个人。 1985年林果园也分片承包给了个人经营。 1983年11月， 城关公社改为城关乡，卢庄生产大队改为村委会， 后来城关乡成立了企业公司，村里也成立了企业公司。同年，村里成立了红螺毛织品厂，主要是加工毛衣毛裤。由于没有管理经验和不掌握技术，效益不太好， 1986年关闭了。当年又建了红梅毛织厂， 纯粹靠40万贷款， 利息太高，再加管理水平低，虽经几次转包，仍无收益，造成一定的亏损。 1986年以后，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卢庄村开始有了种植专业户、养殖专业户、运输专业户、小建筑队，办起了小卖部，全面实行个体经营。集体有农业服务队负责全村农林业生产的机械作业、水电供应等服务，夏粮秋粮由村负责联络粮食出售，种子化肥按各户计划负责集体进货。 几年来，家庭经营收入不断提高。 1995年，
世妇会 NGO 论坛再回召开，修通了红螺路，红螺寺周边旅游开发给卢庄村带来了机遇。1983年与北京市旅游局签订了北山义务植树协定，村里每年有4到5万元的收入，后来到10多万元。1993年红螺寺对外开放，卢庄村开始有看自行车的，卖农副产品的，卖小商品的，开始搞旅游服务。1995年红螺路建成后，红螺寺市场逐步形成规模。1996年村委会在红螺寺景区停车场旁建立了红螺寺小商品市场，包括旅游纪念品、农副产品和冷饮等摊位100多个，就业100余人。市场的建立成为村民收入和就业的主要渠道。尝到经营旅游服务业甜头的卢庄人开始谋划着进一步开发民俗旅游。1997年以后，村委会多次带领党员和村民代表外出学习考察民俗旅游，民俗旅游接待很快就发展了起来。2004年，北京市副市长牛友成到卢庄村民俗旅游接待站视察，并赠送电脑。到2008年，卢庄村共发展民俗旅游接待户120家，红鳟鱼垂钓园17家，其中市级民俗户86户。此外，卢庄村从事客运、货运车辆30多辆，建筑队4个。红螺路以西土地、果园、山场、林地、寨子土地共1614.8亩全部出租，集体每年收租金，农业种植转向以景区市场和民俗旅游接待为主的三产专业村。2005年末，作为全区第一个试点村，完成了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全村资产变股权，农民成股东。怀柔区委书记王海平及区各镇乡党委书记出席股份合作制揭牌仪式。村股份合作社2006年1月清退了优先股，2005年至2007年股东分红510多万元，股东每股分红9500元，使股东得到了实惠。2007年全村经济总收入达到4300多万元，人均纯收入15000元。2007年12月，卢庄村被批准为市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试点村，揭开了卢庄村建设发展的新篇章。文化卫生显著改善。解放前，卢庄村文化人太少。解放后，1949年建立了小学，何文杰是卢庄的第一任老师，当时大小不一，从7、8岁到10几岁的学生同时上课。村里派一名管教育的干部称为教委，当时的入学率只有60%。解放初也办过民校，教材是县扫盲办公室发的，利用晚上上课，当时叫扫盲班。为了配合扫盲活动，小学校组织小学生给各户老人送字，把常用的字写在卡片上送到各户，教老人识字。50年代末，全村只有6个高小生，2个初中生。随着教育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入学率提高了，基本达到了100%。但60、70年代也只有少量的高中生，没有大学生。而现在全村村民中，包括非农户，初中文化程度的280名，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90人，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50多人。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从90年代中期开始，村里对在校生每年补助学杂费100元，对考入重点高中、大专、大学本科及名牌大学的都给予不同奖学金，医疗水平大大提高，村民健康有了很大的保障。1962年开始有赤脚医生，医生记工分，当时也属于合作医疗，村民看病只花3分钱诊费，吃药不花钱，大队报销药费。但只是年代后期到2007年实行大病统筹，村里出钱入合作医疗，村民大病药费能报销20%到50%。村容村貌大改变。原来卢庄村连大车路都没有，村民出行走的就是几条小土道。60年代初，拆迁平整了一条土道，人民公社期间，生产队的胶轮大车能往东去县城。80年代初，用钢筋水泥修了街中间的大桥，大
大队干部带领大队方便了村民出行。

0: 1986年，村东西主街铺了油，进行了硬化。1995年，利用修建红楼路的机会，村东西南北主要街道全部进行了硬化。2006年，配合红楼路的拓宽改造，区政府投资100多万元，把卢庄村的主要街道再次进行了硬化拓宽改造。以前卢庄村只有三眼大口井，当时全村120-130户的村民都到这三个井去挑水，遇到干旱年头水位下降，有时20-30个人排队等水，取水做饭都困难，更别提浇园了。70年代为浇地，也打了几眼下水泥管的井，水量不足没有成功，后来又打了三眼岩石井，解决了浇地问题。在此基础上，1985年安装了自来水管道，家家户户到井沿排队挑水的历史。2006年，国家补助重新翻修了自来水管道，并铺设了污水管道，为节约用水，每户都装了水表。2007年，成立了卢庄村村民用水协会，北京市副市长宁有成、怀柔区副区长赵文广为用水协会揭牌。协会负责卢庄村的供水、排污、维修管理，做到了正规化管理。2008年2月，用水协会被北京市农委、市水务局评为北京市农村优秀用水协会。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建设，村容村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原来雨水遍地流，河套杂草丛生，满街牲畜粪便，苍蝇蚊子乱飞。经过街道整理，自来水排污管道的建设及周边绿化美化，环境卫生有了很大改变。现在有清洁队专门打扫卫生，及时清理垃圾。2008年修建了三个标准卫生间，修建了街心公园。现在的卢庄村周边松柏成林，山花烂漫，街道干净整洁，空气清新，鸟语花香，一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崭新景象。农民生活大提高。解放初，卢庄仅有80多户，房子又少又差，都是石头墙或土坯房。一到雨季，每天都能听到倒墙的声音。70年代中期开始批房基地，新建或翻建，现在全村的房子都进行了翻建，基本都是3合院、4合院，有的还建了2层小楼，居住条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解放前，全村只有1辆旧自行车，直到60年代末，全村也不超过20辆自行车。那时老百姓上线赶集都是步行，条件好一点的骑毛驴。60年代后期，卢庄三个生产队每队有1辆手扶拖拉机，大队买了1辆40拖拉机。现在每户都有几辆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有几十辆面包出租车、卧车，农用车有40多辆。1975年，为方便群众，大队以个人名义买了一台24寸的黑白电视，安装在大队广播室的窗台上，每天晚上放电视。当时全村有100多人挤着看。90年代后期到现在，电视普及了，有的户有好几台，家家有洗衣机、冰箱、冰柜，同时还有30多户装了电脑，并且能上网。现在群众文化生活也开展起来了，每天晚上都有村民在街上扭秧歌、打腰鼓、跳健身操，老百姓生活美满，心情舒畅，喜气洋洋。听众朋友，刚才给您介绍了怀柔镇的卢庄村，这次的行走怀柔节目
1: 推广先进技术，
2: 关心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1: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在我们刷短视频、就医问诊、打理日常的时候，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流传很广的说法，有些听上去很有道理，可是背后呢，却藏着我们容易忽略的风险。有些一句简单的询问，却是守护安全至关重要的防线。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三个贴近生活的话题。火爆社交平台的徒步，那些新手无压力的路线，到底能不能放心走？

去医院拍 CT， 医生为什么总要反复问上一句有没有怀孕？还有一到节日就让我们头疼的节日焦虑，科学认知让我们规避生活的风险，温柔的陪伴，温柔的陪伴让我们治愈日常的无奈。希望听完今天的内容呢，大家能够多一份理性判断，多一份自我保护的意识。最近这两年，徒步成了很多人周末出游的首选。 打开短视频平台，总能刷到一类很火的视频。文案常常是：当你问云南、四川、贵州的朋友有没有重装徒步的经验，视频里当地人背着装满玉米、猪草的竹背篓，在山间小路走得稳稳当当，步履轻快。评论区里的留言也特别接地气，有人说西南这片的朋友从小割猪草，走的就是这种山路。 还有人开玩笑，洋芋背完洋芋背包谷。还有一句大家经常看到的话：小时候穿拖鞋就能上山，外地人出门徒步反倒要配齐一大堆装备，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很多刷到视频的新手很容易被这样的内容打动，慢慢的形成一个印象，徒步呢不就是换个地方走路吗？难度很低，穿上舒适的拖鞋，带上一瓶水，咱就可以进山了。 但是在这儿呢，我们想郑重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迷信这类说法，不要低估山地徒步暗藏的风险。我们来看一组来自2024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的数据。 2024年，国内大约有4亿人参与各类户外运动，全年一共记录到户外探险事故335起，涉及1125人，其中92人受伤， 84人不幸遇难，还有11人失踪。 在所有户外项目当中，徒步参与人数最多，事故数量也是最高的。全年徒步事故一共244起， 822人卷入险情， 占到全部事故涉险人数的 73%。 单看数字就能明白，徒步看起来门槛最低，只需要一双脚就能出发，但它的风险一点都不容小觑。 大家在网上找徒步攻略的时候，应该经常看到类似的标题：城市周边新手徒步路线，有腿就能走，全程没有难点，小白轻松通关，小众野线去过的人寥寥无几。再配上博主在山野里氛围感十足的照片，很容易让心动的新手收拾东西就动身出发。 很多新手挑选路线，最先看的只有总距离，看到一条路线全程10公里，下意识换算成平时逛街散步，差不多不到2万步，心里就会觉得距离不算远，自己肯定可以走完。直到真正的走进山里，气喘吁吁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发现只走完了整条路线很小的一部分。我们在平地上走800米，轻轻松松，可在山里的徒步路线上，同样是800米，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除了总里程，还有一个关键数字，常常被新手忽略，那就是累计爬升。累计爬升指的是整条路线所有上坡路段加起来，一共向上攀登了多少米。同样拿北京大家比较熟悉的徒步路线举例，西山绿道环线全程大约13公里，累计爬升只有420米，体力正常的新手3到4个小时就可以平稳走完。而大觉寺三峰小环线总里程看着 只有10公里，比西山环线还要短，但是它的累计爬升达到了950到1000米上爬300多层楼。普通新手走完这条线，很多时候需要手脚并用，耗费6到7个小时才能完成。这就是徒步路线最容易踩的第一个坑，只看公里数，忽略爬升高度。 除了可以用数字预判的难度，还有很多风险，只有你踏上那条山路，才会真切体会到。首当其冲的就是人和人之间巨大的体力差距。对于经常进山，每周都去三峰徒步，20多公里，20多公里都能轻松走完的老玩家来说，一条路线几乎没有难度。这句话放到常年缺少锻炼，第一次走进大山的新手身上，就可能变成致命的挑战。而且同一条徒步路线，在 不同条件下，难度是天差地别。晴天干爽的路面和雨后湿滑的土路完全是两回事儿。白天视野开阔和入夜之后的视线昏暗，风险等级截然不同。轻装简行和背着10公斤重的重装背包，消耗的体力更是没法比较。 网上流传那句"徒步老的话，一个字都别信"，很多时候并不是说徒步爱好者刻意骗人，而是大家的体力储备、户外经验、装备条件不一样。

很难做到互相共情。老驴觉得轻松的路新手很容易体力透支，陷入困境。除此之外，攻略文案里很少写清楚的细节同样暗藏隐患。路线上有没有碎石坡，有没有悬崖，需要涉水过河的地方，沿途有没有补给点，体力不支的时候有没有可以中途下撤退出路线的路口，山里手机信号好不好，遇险之后救援能不能快速抵达。这些信息很多新手友好的网红攻略不会详细标注，可一旦进山就会直接影响安全。比盲目跟风新手可冲的大众路线更危险的是独自或者组队贸然去探索小众野涧。成熟的大众路线走的人多，慢慢踩出稳定的步道，而小众野涧不光路面崎岖难行，经常缺少路标，网上下载的轨迹也有可能混乱失真，尤其是雨季前后，山体土质本身就不稳定，一场大雨冲刷过后，原本勉强能辨认的小路可能直接被泥沙灌木覆盖，再也找不到痕迹。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件事儿：一条路线很小众，没什么人去，不一定是藏着无人发现的绝美秘境，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它本身风险过高，本来就不适合普通游客进入。不少朋友会觉得，只要出门前看好天气预报，山里的天气就尽在掌握，真的是这样吗？突发性快速变化的山地气象是户外事故的重要诱因，一旦进入山区，局部天气的变化随时会给徒步者带来巨大的危险。相信很多人都还记得2021年甘肃白银黄河石林百公里越野赛事故。比赛刚开始的时候天气还算平稳，到了中午，赛道高海拔区域突然刮起大风，下起降水，气温快速下降，不少参赛者只穿着短袖短裤，缺少保暖衣物。这场突发的天气变化最终造成21名参赛者不幸遇难。后续调查有一个值得所有人警醒的细节，当天的气温、降雨量、平均风速按照气象标准并不属于极端天气。这句话的含义很重，也就是说，在山野环境里不一定非要遇到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暴雪才会发生危险，仅仅几度的降温，一场雨量不大的降雨，再加上持续大风，叠加湿透的衣物，持续消耗的体力，沿途又没有补给，一次原本平稳的徒步就有可能滑向危险的境地。夏天大家最熟悉的雷电也是徒步的一大杀手。2024年北京周边热门徒步路线麻田岭就发生过雷击事故，两名徒步者被雷电击中，其中一人不幸身亡。当天当地气象局已经提前发布雷电预警，领队也早早组织队员下撤，只是下撤道路湿滑，路上人员很多，撤离速度受到限制。出事的时候，两名徒步者正好处在海拔较高没有遮挡的开阔山脊，不幸遭遇雷击。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只要不去雷雨天爬山就不会遇到雷电风险，可城区的天气预报参考性在山里会大打折扣。我们手机上看到的预报大多是县城城区的天气，而徒步的山谷山脊往往离城镇十几公里，海拔高出几百甚至上千米，有可能起点阳光明媚，山顶上已经云雾笼罩，上午晴空万里，午后就雷电交加。山里不同海拔不同朝向的山坡，小气候独立，一边出太阳一边下雨是非常常见的现象。还有一种风险，哪怕由降雨带来的山洪。2022年8月，四川彭州龙槽沟就是因为上游区域降雨，洪水快速汇入沟谷，河道水位瞬间暴涨，造成七人遇难，八人轻伤。所以如果选择峡谷溪流溯溪类的路线，我们不能只看头顶有没有下雨，还要持续关注上游有没有降雨，以及前几天这片区域有没有连续降雨。另外，大雾也是山里容易困住人的隐形危险，它不像暴雨山洪那样声势浩大，可能短短几分钟，浓重的雾气就会遮住山脊岔路，用来定位的地标，几十米之外的队友一个转弯就消失在白雾里，很容易迷路走失。还有一个很多人意想不到的知识点，高温湿热的环境除了容易中暑脱水，电解质紊乱同样会诱发失温。之前杭州西湖群山一位资深驴友徒步途中严重失温的新闻，当时引发了很多讨论，还有网友调侃路上买根烤肠补充热量也不至于失温。
但很多人不知道，失温并不只是发生在严寒的高海拔雪山，梅雨季

季节空气潮湿闷热，徒步大量出汗，衣物被汗水浸透，走到风口停下休息，潮湿的衣服加上山风会加速身体热量流失。如果此时体力透支，补给又跟不上，身体产热能力下降，再叠加出汗带来的电解质紊乱，人就会抽筋，体温调节功能失常，严重时发展成失温。所以进山前查看天气绝对不只是简单看一眼当天晴不晴，一定要找到路线起始预报，看清最高最低气温、阵风大小、降水时段，重点留意雷电、暴雨、大风预警。比看预报更重要的是提前给自己定好折返条件，只要听见雷声、雾气越来越浓、风力明显变大、气温骤然下降、河水快速上涨，只要出现其中任何一种情况，都必须立刻回头下撤，千万不要抱着来都来了的心态硬顶着恶劣天气冲向山顶。同时除了折返的天气红线，还要提前设定好折返时间，预留出迷路、休息、体力下降的缓冲时间，哪怕距离山顶只剩几百米，到了预定时间也要果断地选择下撤。还有一个常见误区，大家认为下载好了徒步轨迹随心所欲了，但户外轨迹和我们城市里的导航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软件里的一条轨迹仅仅记录了曾经有一个人从 A 点走到了 B 点的位置记录，这条路是成熟修好的步道，还是荒草里踩出来的小道，甚至是排水沟，轨迹本身不会标注。有些轨迹根本算不上推荐路线，也许只是某位徒步者上坟途中随手记录，或是野攀爱好者的进山接近路线。我们在手机屏幕上看到一条完整平滑的线条，下意识当成景区地图上的正规道路，可能到了现场才发现前方只有半人高的灌木、湿滑碎石坡，或是难前。除了下载轨迹，一定要查看这条轨迹的记录时间、完成人数、近期大家留下的评论，仔细阅读关键路段的路况说明。就算跟着轨迹行进，也不能机械的无脑往前走，手机定位很容易出现漂移。山谷密林、陡峭岩壁附近，信号的干扰大，定位偏差十几米很正常。在平地上，十几米顶多走到马路对面，可是在山脊上，十几米的偏差就可能直接走到陡坡边缘，岔路口尤其危险。两条小路一开始只相隔几米，等发现偏离轨迹的时候，往往要折返很远。这个时候新手最容易犯致命错误，看着手机上的轨迹蓝线直接横穿山林，想要抄近道回到路线上，屏幕上看着不远的距离，但现实里可能隔着密林、深沟和悬崖，贸然横切非常容易失足坠落。轨迹之外还有一件必做的事儿，提前下载离线地图和离线轨迹。山里很多区域没有手机信号，卫星定位功能大多还能正常工作，可是如果没有提前缓存地图，屏幕上只会留下代表你自己的小箭头，周围是一片空白，完全分不清地形。说到底，徒步当中最危险的不是一眼就能看见的悬崖峭壁，而是那些容易被当成小事的变量、天气、时间、自身体力、方向判断。徒步安全不只是配齐装，这条路适不适合自己，天气还能不能继续走，下山什么时候放下登顶的执念，及时下撤保命。很多女性朋友在做 CT 检查的时候都会遇到同一个场景，医生、护士、 CT 室的技师反复问一句话，您有没有怀孕呢？不少人心里会疑惑，我就是拍个 CT， 肚子疼或者外伤，又不是看妇科，为什么要反复确认怀孕这件事儿？挂号的时候问，抽血之后问，马上进机房了，还要再问一遍，难道只是走一遍固定流程吗？其实这句简单的问话不是机械的例行公事，是影像检查一道非常重要的安全防线。他关心的不只是这一次检查能不能做，更关乎检查方案的选择，保护患者和腹中可能存在的小生命。 CT 依靠 X 射线成像，属于电离辐射检查，对于普通成年人，规范开展的 CT 检查安全性有保障，但如果当事人已经怀孕，特别是孕早期，医生就必须慎重评估检查的必要性。胎儿

处在快速分化发育的阶段，对外界刺激更加敏感。我们也要客观说明，并不是做一次 CT 就一定会伤害胎儿，不同检查部位、不同扫描方式，辐射剂量差别很大。医生要综合孕周检查部位、病情紧急程度，评估有没有超声、核磁这类没有电离辐射的替代方案，在满足诊疗需求的前提下，把潜在风险降到最低。 很多人会直接得出结论，怀孕了绝对不能做CT，这个想法其实不准确。临床上并没有孕妇禁止 CT 的硬性规定，如果只是常规体检，病情不急，医生一般优先选择没有电离辐射的超声，必要时用磁共振。但如果孕妇遭遇严重外伤，怀疑脑出血、肺栓塞，病情危及生命的时候 ，CT 是快速明确诊断、指导抢救的关键手段。这种情况下，及时救治母体同样是保护胎儿。 医学影像的核心原则永远是权衡利弊，既不做没有必要的过度检查，也不能因为害怕辐射耽误危重病情的诊断救治。那为什么要反复多次确认妊娠可能？这是医疗安全的多重核查机制。一部分女性月经周期不规律，自己并不知道已经受孕，孕早的早孕反应，还有人紧张疏忽，忘记主动告知医生相关情况，多次询问就是尽可能避免遗漏，让医务人员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扫描方案，做好防护，让检查更加规范安全。还有一个大家最焦虑的问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完 CT 之后才发现自己怀孕了，那该怎么办呢？首先，请大家不要过度恐慌，更不要自己直接决定终止妊娠。是否存在风险和扫描部位、辐射剂量、孕周紧密相关，不能简单判定做过 CT 胎儿就一定有问题。遇到这种情况，尽快把检查的时间、扫描部位、检查项目完整告知产科医生，由专业人员综合评估，遵照医嘱完成后续孕期随访和产检。只要是按照规范开展的医学影像检查，遵循合理使用原则，不必要因为一次检查陷入长久的焦虑。但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准备接受 CT 检查的听众，就诊的时候呢，主动提供几个关键信息：第一，是否已经怀孕或者存在怀孕的可能性；月经推迟、近期有备孕、有受孕可能，哪怕还没有测出结果，也要主动告诉时，之前做过影像检查、手术时，这些信息呢，能够帮助医生挑选最合适的检查手段。 第三，相信医生的专业判断，医生建议更换无辐射检查或是延后检查时间，并不是小题大做，是权衡诊断价值和安全之后做出的选择。 一句简简单单的询问，守护的是双重的生命安全。CT 室门口这句怀孕了吗？承载的是影像检查的安全理念，不是增加麻烦，而是给患者、给可能存在的新生命多一层保护。现代医学追求的从来不是检查做得越多越好，而是在满足诊疗需要的前提下，让每一次影像检查精准、合理、安全。面对医务人员的询问，如实回答，积极配合，这短短 短的对话是对生命负责，也是以患者安全为中心最直观的体现。 每逢节假日，很多人都会发现一个很有趣又扎心的现象：放假的明明是孩子渡劫的却是父母。节日原本是生活的暂停键，是家人团聚的情感锚点。平日里我们奔波忙碌，被工作、被琐事裹挟，身心疲惫。节日的存在就是让我们停下脚步，回归家庭，珍惜陪伴。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节假日变成了家长的焦虑盛宴。还没等到假期来临，很多家长就开始 暗自担忧，怕孩子整天沉迷手机、作息颠倒，怕孩子荒废学业、开学无法收心，怕孩子肆意玩耍，做出出格的事情，脑海里提前脑补出无数个糟糕的画面，越想越焦虑，越等越煎熬。但静下心来想一想，这份节日焦虑真的是孩子带来的吗？ 其实并不是，很多家长的焦虑都是平日里积累的问题，在假期集中爆发而已。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很多家庭平日里家长忙于工作，疏于陪伴，任由孩子对着电子屏幕打发时间，缺少沟通，缺少陪伴，缺少正向引导。平日里的疏于管教、高质量陪伴的缺失，让孩子养成了随性的作息和娱乐习惯。等到假期来临，家长突然开始严格要求，希望本身就是一件不现实的事情。孩子的习惯

0: 但心性从来不是一天养成的，也不会因为一个假期就彻底变坏。平日里自律懂事的孩子，假期适当放松，不会荒废自我。平日里缺少引导、沉迷屏幕的孩子，也不会因为一个假期就突然蜕变。假期只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家庭日常的相处模式和教育状态。所以家长节日焦虑的本质，从来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自我的内耗与无力。我们害怕孩子沉迷手机，本质是自己没有能力用有趣的陪伴替代电子产品的吸引力。我们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害怕孩子作息混乱荒废学习，本质是自己无法放下琐事用心陪伴孩子规划假期。我们担忧孩子叛逆出格，本质是平日里缺少沟通，并不真正了解自己的孩子。真正的家庭教育从来不是管教孩子，而是修行自己。很多家长把假期当成一场考试，想方设法管控孩子、约束孩子，最后亲子疲惫，矛盾频发。但其实假期最好的打开方式是补全家庭的情感账户。多年以后，我们和孩子记住的从来不是假期写了多少作业、考了多少分数，而是一家人温馨相伴的琐碎瞬间。节日的意义从来不是内卷与比拼。
3: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4: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3: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4: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5: 要做知傻冒侵权，后悔药。
6: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7: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小宝爸，该你了。
8: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6: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9: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6: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8: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有勤俭败有奢。
6: 这个厉害了啊。
8: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0: 是啊是啊，你呢？
6: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1: 家风是传承。
12: 奶奶，旅游好玩吗？
1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1: 家风是传递。
1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4: 进门前怎么样啊？
1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4: 请先说请。
12: 应该先说请。
14: 真棒。
1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4: 我们都要做
12: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 爸爸，
2: 快拿起来。
3: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4: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车票。
5: 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6: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7: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近15000人畅跑最美赛道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慈善跑完赛；月圆倾城，情系中华，2026年怀柔区中秋节主题文化活动举办，作为公益性普惠文化活动，免费向市民开放；第9届乡村电影周9月27号启幕，特色活动持续至10月3日；国道234道路工程怀柔段预计2030年竣工通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9月27日7时30分，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慈善跑激情开跑，近15000名中外跑者相聚怀柔，自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启程，在山水与长城铺展的壮美画卷中奋力驰骋，用脚步感受怀柔生态人文魅力。
9: 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竞赛项目，其中马拉松5000人，半程马拉松10000人，参赛选手来自全球21个国家和地区，涵盖中国、阿联酋、法国等。国内跑者实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全覆盖，从高水平运动员到大众跑者，从青年跑者到古稀长者，不同年龄、不同国籍的跑者因热爱相聚，在同一条赛道上一起奔跑，挑战自我，展现出马拉松运动开放包容、全民参与的无限活力。
10: My first time in China, first time in this race. It's great. I mean, it's a beautiful setting. Lots of people, nice atmosphere. Yeah, it's good. Let's just have fun, enjoy the atmosphere. It's going to be beautiful. Very old, big, impressive.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it.
11: 慕田峪长城特别有吸引力，雁栖湖那个真漂亮。我今年已经74岁了，只要怀柔马拉松一直在办，我就是一直为着跑下去。
9: 经过数小时激烈比拼，本届赛事各组别冠军相继产生，获得马拉松男子组第一名的是林海龙，枪声成绩2小时34分15秒；获得马拉松女子组第一名的是房广霞，枪声成绩2小时56分32秒。
12: 很意外，就因为我那个跑步30年了，也第一次上领奖台。第一次经过这种经历，真的也感受怀柔这个赛道非常棒。
9: 半程马拉松男子组第一名李浩宗，枪声成绩1小时08分43秒；半程马拉松女子组第一名拉毛吉，枪声成绩1小时22分44秒。
13: 怀柔我已经连续来3年了，整体对这边赛道比较熟悉，特别是到那个雁栖湖那一块，感觉也一个是风景好，第二是有点小小的风，朋友来这玩，然后。比赛呢，我会争取每年都来。
9: 本次赛道串联起怀马实景、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雁栖岛、中国科学院大学、怀柔科学城、雁栖湖大坝、红螺寺、圣泉山、灵慧山、好汉坡、慕田峪长城，以让奔跑成为一场流动的山水人文之旅。尽览雁栖湖秋色，全程赛道从科学城、古刹、山野一路向长城延伸，山水风光与人文景致浑然相融。
14: 今天通过跑怀柔马拉松，途经了国科大雁栖湖校区，途经了雁栖湖的很多著名的景点，生态宜居，还有科研氛围非常浓厚，也非常有人文底蕴，无愧于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的美誉。
15: 这么多的景色非常美，包括咱们那个补给还有志愿者都非常到位，非常 nice。中国科学大学那一块，感受到很热情、
16: 对大家
15: 很阳光的这种氛围，特别是我们。

0: 上大坡的时候，他们给我们那个加油呐喊，让我们动力十足，立刻回去。
1: 赛道33公里处开启持续爬升路段，终点前最后5公里坡度陡然抬升，坡道连绵递进，赛道累计爬升约150米，最高海拔达201米。跑圈闻名的好汉坡由此成为全程赛道最具辨识度、最具挑战性的记忆点。跑者用脚步挑战自我，超越极限，让好汉精神与长城文化在长城脚下交相辉映。
2: 我这是第二次来，第一次我就觉得这个赛道非常的虐，几乎就是说一路的上坡，但是很有挑战啊、我也比较喜欢跑那种有挑战的赛道。
1: 本届赛事的举办全面展示了怀柔生态之美、城市风貌与长城文化底蕴，是怀柔深化体育加模式、提升国际交流水平与赛事品牌影响力的生动实践。今年也是怀柔长城马拉松与扎耶德慈善跑第二次携手，双方在此前友好合作基础上，以奔跑搭建中阿友好交流桥梁，将竞技体育与公益慈善理念深度融合，让每一步奔跑都承载善意与温度，也让这场体育盛会更具国际视野与人文关怀。
3: 本台消息，9月25号，正值中秋佳节，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雁栖人才中秋音乐会在雁栖湖畔奏响，180余名中外人才齐聚怀柔，共赏中秋明月，共听民族雅乐，共话开放融合。夜幕降临，雁栖岛下元塔前广场灯光渐起，雁栖塔与明月遥相呼应，山水、园林、舞台融为一体，成为中外人才展开文化对话的奇妙空间。北京民族乐团的演出分为3大篇章，层层铺展国风雅韵与多元新意。第一篇章《古韵金辉》以经典《春江花月夜》拉开帷幕，勾勒出月色江天的诗意景致。随后，非遗昆曲《游园》婉转登场，尽显古典温婉风韵。室内乐《欢庆》《流沙》以不同曲风演绎怀柔积淀的古今文化底蕴。第二篇章《京华乐韵》聚焦京城风物与多元曲风，秋水长天绘就北国秋日旷远意境，烟袋斜街以国潮曲风勾勒氛围。第三篇章月明共期，尽显创新之美，合奏月亮代表我的心，深情动人，机器人太极与室内乐偷工同台演绎，碰撞出科技与东方哲思的独特魅力。返场曲花好月圆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演出在热烈掌声中落幕。中巴国际阐教合作联盟秘书长穆罕默德阿马尔说，
4: 中秋节的核心就是团圆，人才合作本质上就是一种跨越国界的大团圆。怀柔对中巴合作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里开放包容的和非常适合国际人才安居乐业。
3: 当天下午，中外人才代表参观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创新馆，登临慕田峪长城，了解长城的历史脉络、建筑工艺与军事价值，感受中华文明的厚重与绵长。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研究员说，
5: But I would say that BIMS is located very close to the wall, and I have a wonderful view of the wall, another stretch of the wall from my office.And it's very inspiring, particularly here in Huairou, but in the whole country. And many visitors, many people who come here from abroad, they think that future is here.
3: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丹学院教师汪一诺说，
6: 中丹学院的学生们呢，他们来自中国、丹麦，还有欧洲，还有其他国家很多的学生。然后他们需要的呢，是能大家一起动手、一起参与、一起创造的一个场景。比如说现在我们在长城，然后同学们一起爬长城，学习我们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更能让人真正的走进彼此。
7: 本台消息，9月25日，月满京城情系中华2026年怀柔区中。

0: 中秋节主题文化活动在阳宋镇举办，作为我区公益性普惠文化活动，面费向市民开放，活动以实景中秋主题展演为核心，配套设置非遗手工体验、国风市集，覆盖不同年龄群体，让传统节日更有温度、更具人气。
1: 中秋主题文艺展演围绕月满团圆、家国安康、大美怀柔三条主线展开，将传统民俗意蕴、经典国粹魅力与怀柔本土情怀相融合，层层铺展中秋意境。舞台上，乐舞广寒宫依托嫦娥奔月的经典中秋传说，搭配琵琶古韵与翩跹舞姿，营造唯美浪漫的中秋氛围。 国粹京剧《贵妃醉酒》以婉转唱腔展现传统戏曲魅力，还原中秋雅致古韵。秋晚组曲《天地人和》，创意音乐竞演双月合鸣，唱响秋日团圆旋律，传递中秋时节阖家和美的节日祝愿。望月千年，月满怀柔，一轮明月万般怀柔，两段诗朗诵则以明月寄情，以文字抒怀，字字句句饱含对怀柔这片土地的热爱与眷恋。
2: 我心目中的中秋呢，就是月圆人团圆，大家团团圆圆过个好的中秋。
3: 我是跟老伴儿一起来的，还有我们家人。这个有京剧，还有诗朗诵，确实好。
4: 热闹温馨的活动现场，不仅有本地市民，也有外国友人，来自波兰、意大利等国的中国科学院大学留学生结伴前来感受中国传统节日氛围。
5: So yeah, we decided to see what's in Huairo and what's going on, and we decided to come here to see.
6: We love it. We are just looking forward to look to the children playing.
5: Yeah, it seems very nice. The lights and the atmosphere, it's very cozy. So far, so good.
1: 除了文艺演出，活动还设置六大国风非遗手作体验项目。
7: 刘立望月、小叶灯制作，月饼纹样拓印等趣味民俗体验，让传统节日可玩可触摸，成为亲子家庭的热门选择。活动现场同步开放国风主题市集，汇集手工文创、传统箱包等好物，为市民休闲游园提供丰富场景。本台消息，博士农场郭家务基地近日举办采摘开放日活动，近30组家庭下田采摘，在体验收获乐趣之余，学习科普知识，度过一个充满乡土气息与科普趣味的中秋佳节。来自海淀区的黄先生与家人穿梭在田垄间，掰下玉米包穗，剥去青铝包叶，摘下的玉米就地堆成一堆，随后装筐搬运装车。
8: 市民黄先生说，这次中秋节带孩子来参加秋收的活动，让他能够亲自采玉米、贴近自然，然后吃到自己采摘的食物，也能更懂得粮食的来之不易。然后这样的中秋团圆更实在、更有教育。
9: 普通采摘种在玩乐体验，而博士农场郭家务基地的丰收，自带一层科研底色。参与活动的家庭走进实验室，了解萤火虫的生存环境与生活习性，到杂交水稻试验田里分辨旱稻与水稻，守着家门口的优质科普资源，市民王先生和孩子在这里收获满满。市民王先生说，
10: 我觉得在家门口有一个博士农场特别的好，
7: 不仅能在中秋假期能带孩子体验不一样的采摘快乐，还能学习一些科研知识。这场融合采摘与科普的特色活动，给大家带来别样的中秋体验。农场也计划依托自身科研资源，持续推出更多田园科普活动。博士农场郭家务基地科研创新示范区负责人易生博说，
11: 希望呢，通过这次活动呢，让大家更加的了解博士农场，了解呢现在的这些农业科技，未来呢像在咱们的国庆啊、端午啊，甚至元旦，也是结合咱们博士农场的这些萤火虫啊、水稻啊、太空育种的蔬果呀、农业机器人啊等等等等，借着这些契机来开放更多的活动的体验。
0: 本台消息。 中秋小长假，红螺寺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景区强化服务引导，广大游客自觉践行文明出游，景区与游客携手共建整洁有序、和谐舒心的游园环境。景区内文明旅游公益广告牌、温馨提示标语在入口、游客中心、停车场等显著位置醒目设置。
11: 随处可见的文明体

0: 提示标识，时刻提醒游客遵守游览秩序，爱护景区环境，清晰完善的导览图与标识标牌，方便游客找寻各类基础设施，引导大家自觉遵守游园规则。景区还安排工作人员多点值守，在停车场引导车辆规范停放，在票务区域耐心解答购票相关疑问，在入园入口引导游客排队核验，有序入园， 以细致贴心的服务保障游客游览安全顺畅。游园现场，广大游客自觉做到排队礼让、文明行进，拍照打卡时相互体谅，不拥挤、不喧哗，主动爱护花草林木与公共设施，古刹风光与文明风尚交相辉映，文明出游成为中秋假期里一道别样的风景。
1: 本台消息： 金秋送爽，光影助农。9月27号，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9届乡村电影周在怀柔杨宋镇正式启幕。本次活动主题时间为9月27日至29日，部分特色活动将持续至10月3日。 作为中国农民丰收节重点配套活动，本次电影周以乡村振兴、光影同行为主题，坚守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定位，依托电影文化载体，推动农文商旅体科深度融合。活动期间将集中开展20余项特色文化活动，涵盖文艺演出、公益电影放映。
2: 了解怀柔将在乡村广场田间地头滚动放映优秀国产影片，让市民重温露天电影的怀旧氛围。沉浸式感受乡村新风貌。活动还将举办乡村题材电影发展交流会，汇聚行业专家，影视主创，共话影视赋能乡村振兴新思路，同时网络达人体验官将深入乡村田野，用镜头记录乡村振兴鲜活图景。怀柔作为国家级影视产业示范区，坐拥优质影视资源，近三年出品影片票房占全国总票房半数以上，素有中国影都美誉。
0: 辖区共有254.5个高品质美丽乡村，打造电影加乡村振兴特色样板，诚邀广大市民走进怀柔，赏田园风光，品丰收喜悦，享光影盛宴。本台消息，近日国道234怀柔段道路工程顺利完成，市级征地拆迁3项定额补助资金申请工作，有效夯实项目建设基础，为工程高效推进按下快速键。 据了解，国道234又称兴阳线，是贯通5省1市的南北重要国道，途经河北、北京、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地。该线路横穿怀柔北部琉璃庙山区，是当地北部山区至关重要的干线公路。国道234怀柔段工程分为2段建设， 全线设计时速均为60公里，其中永宁至琉璃庙段按1级公路标准建设， 全长58.9公里， 怀柔段长20.7公里， 配套建设19座桥梁， 15座隧道， 国道111至石佛桥段 按2级公路标准建设， 全长22.4公里， 怀柔段长5.9公里， 包含5座桥梁， 5座隧道。 该项目预计2030年底竣工通车。 作为区域重点交通工程， 国道234怀柔段建成后，
3: 将进一步完善延庆怀柔密云三区互通互联的交通路网，有效缩短区域通行时间，同时将有力激活怀柔北部山区发展潜力，打通山区对外联络通道，助力三区资源联动，优势互补，有效带动北部山区产业升级，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协同高质量发展。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 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每天的光临和收听。有些歌不是专门唱给知青的，却被许多

那段日子的人反复记住。收音机、磁带、露天电影散场之后的歌声，隔了几十年再回想起，带回来的未必是完整的故事，常常只是一个地方、一张脸或那时年轻的自己。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一听许多知青们最爱听的一些歌。第一首歌来听李谷一的《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听到这首歌，脑海里很容易出现一些晨光、河水和远处的山。旋律没有故意的煽情，往前走得很舒服。对许多离开的城市去过边疆或者说是农村的年轻人来说，他唱的不是某一件具体的往事，而是那种离家很远，日子又必须继续过下去的感觉。那时没有随手切歌的习惯，一首歌在收音机里播放出来，常常都能够从头听到尾。后来再听，记住的不只是清亮的歌声，还有一群人坐在一起，谁也不急着说话的安静。

今天我们把各位的记忆拉回到知青的年代，去听一听许多知青们最爱听的歌。德德玛《草原夜色美》，很多人第一次听这首歌先被那种辽阔感留住，它不急，像夜里站在空旷的地方，风从身边慢慢地吹过。知青岁月里，人们常常想家，也常常把心事压着，这样的旋律给人一点能喘口气的地方。它不是靠高亢把人推起来，而是把声音放得很远。多年之后，在老同学的聚会上听到，最先想起的可能不是舞台，而是宿舍食堂，或者一跳走了很多步。

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同样是出自于李谷一所演唱的《妹妹找歌》《泪花流》。这首歌带着电影插曲特有的叙事感，开头一出来，很多人都知道他要讲的是离别、等待和牵挂。那个年代的人对等东西，也等远方的人平安。歌里没有把话说得很满，反而留出了听者自己的故事。有人听见的是亲人，有人听见的是同学，有人只是想起当年寄出的一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我们今天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一听许多知青们最爱听的一些歌。这些歌的前奏一响，我相信很多的人都会回到那一段时光当中。这首歌驼铃，驼铃后来被很多的人当作送别时候必听的一首歌，它的旋律里有路，也有分别之后的祝愿，不是硬撑着说没关系，而是明知道要走，还是希望对方一路平安。知青返程，同学分散，工作调动，很多告别都没有电影里的大场面，一句叮嘱，一张合影，车站外挥挥手，过了很多年，反倒被一段前奏重新唤醒。

今天我们来听最后一首知青们在当年最爱听的歌，沈小曾《青春啊青春》。这首歌比之前我们听到的这几首歌更明亮一些，他唱青春却不只是在说热闹和勇敢，也有对未来的犹豫。经历过下乡返城和重新找工作的那一代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心里往往有一种很特别的复杂。年轻的时候以为路很长，后来才知道每一步都算数。真正让人记住的常常不是哪一句歌词，而是当时听歌的自己。磁带转到这里，日子还很具体，明天要上工，要赶车，要给家里写信，但也还相信生活会慢慢的变得更好。知青的岁月不是一句怀旧能够说得完的，里面有辛苦，也有友情，有离家的时候的不安，也有后来回头看才明白的那种韧劲儿。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想先给您听一段拍摄于2004年的电影录音。影片的结尾，毛泽东主席参加了一位普通八路军战士的追悼会。在会上，他发表了这样一段演讲：
7: 同志们，我是9月5号下午得到的消息。几天来一直睡不好觉，我想了一些事情。我仔细想了想我所认识的这个人，你们有的人可能不认识他，走在延安的大街上见到这个人也可能不太理会他，就是理会了也很可能记不住他，因为我们的队伍里到处都是这样的人，普通平常，就像清凉山上的草一样，我们平时注意不到他们，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可是正是这些人支撑了我们全部的事业。同志们，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人总是要死的，但是死的意义又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6: 毛泽东的这次演讲后来被整理成文章，发表在1944年9月21日出版的《解放日报》上。这篇文章后来有了一个所有人都知道的名字，为人民服务。这篇著名的文章也让大家记住了一位在烧炭过程中意外牺牲的八路军战士张思德。可能今天的很多年轻人会好奇，一个没有牺牲在战场上，好像也没有什么丰功伟绩的战士，为什么会得到这么高的评价呢？穿千家衣，吃百家饭，穷娃扛枪为哪般，长征草地走三遍，长起百草他为何总抢先，班长降职不遗憾，主席警卫去烧炭，为啥他能屈能伸，啥都能干，普通一兵不平凡，今天谁还在将他的故事与精神流传。听天下，和您聊聊平凡英雄张思德。在现在的四川省南充市东北部，有一个名叫仪陇县的地方，开国元帅朱德的故乡。距离朱德故居大约30公里，有个地儿叫六合场，那里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张思德的老家。为了纪念张思德烈士，1983年这里被改名为思德乡。1915年4月21日，就在这儿的一座简陋的房子里，贫苦的农民张行品和他的妻子朱氏迎来了他们的第四个孩子。张家在当地是出了名的贫困户。张思德出生的时候，家里穷得没有一粒米，母亲朱氏也没有一点奶水。没辙了， 他只好抱着这个饥饿的新生儿挨家挨户去讨来了几把谷米，把谷米捣成烂糊喂给儿子吃，这才算是保住了孩子的一条命。为了纪念这段讨要谷米的往事，母亲给这个孩子起了个小名叫谷娃子。谷娃子不到一岁的时候，母亲因病去世，这让这个本就无比穷苦的家庭雪上加霜。万幸的是，这个孩子被自己的神母刘光友收养，靠着养母的悉心照顾，再加上周围乡亲提供的百家饭千家衣，他总算平安长大。为了永远不忘记乡亲们的恩德，刘光友把孩子的名字改成张思德。虽然有乡亲们的照顾，但是打从六岁起，张思德还是得和所有穷人家的孩子一样，投入到艰苦的劳作中，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补贴家用，像割猪草、挖野菜、采蘑菇、摘松果，这些活他基本上全都干过。时间转眼来到了1933年，就在这一年的8月，一个改变张思德命运的机会出现了。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解放了他的家乡仪陇县，带着对共产党的感恩之情，张思德报名参了军，从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正式成为了一名红军战士。一开始他被派到县独立团的二营担任了一名通讯员，在之后进行的瓦子寨战斗中，当时只有18岁的他勇敢战斗，立下大功。在此之后，张思德被调往当地的列宁小学学习文化知识，学成毕业之后，他又被调到省军区政治部担任交通员，还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在之后的多次战斗中，张思德延续了他之前英勇的表现，曾经创造了一次战斗里独自夺取两挺机枪的战绩，自己也负伤了好几次。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离开根据地开始长征，张思德自然也离开了家乡，跟随部队踏上了万里征程。在这段今天人们提起长从江西根据地出发的中央红军主力所走的家长征的红军是

0: 从四，除了中央红军之外，还要从河南罗山出发的红二十五军，从湖南桑植出发的红二、红六军团，以及从川陕苏区出发的张思德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所走的长征路是参加长征的所有部队中最艰苦的一条，这是由于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张国焘在长征中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使得红四方面军不得不三次过草地、翻雪山，才最终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1936年夏天，张思德所在的部队翻过了大雪山，从夏口驿一带进入了草地。由于得不到补给，部队很快就断了粮，党组织只好号召大家去尝百草，说白了就是去尝试吃各种野草。这种尝试的风险非常大，一不小心轻者中毒，重者丧命。然而在这个尝百草的过程中，张思德总是抢在前面。后来担任了北京卫戍区政治部副主任的杜泽洲，长征时期是张思德所在班的，德当年的举动印象深刻，他曾经向家人、他的夫人关玉清至今一节记忆犹新。
1: 他就想着办法，那反正我去挖野菜，挖蘑菇，野菜也中过毒，是挖蘑菇也中过毒，都是完了赶回来找班长，他会汇报说这菜不能吃，蘑菇也不能吃。
0: 有一次，一个小战士兴奋地说自己发现了野萝卜，正要往嘴里送的时候，张思德立刻过来先自己试吃了一下，没过多久他就开始头晕无力，腹部剧痛，大口呕吐起来。在失去意识之前，他还嘱咐小战士告诉大家这种草有毒。张思德和他的战友们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最终于1936年的冬天顺利到达了陕北根据地。一年后的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红军部队被改编为八路军，踏上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前线。在当时，张思德的身体因为负伤未愈，不得不调离了野战部队，编入了八路军115师留守处警卫处担任班长。他也在这一年的十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11月，因为延安实行的精兵简政政策，当了7年班长的张思德重新又成为了一名战士。在这里我们还得给您插上一句，解释一下这个精兵简政是怎么回事。那是在1941年6月，党中央和毛主席发现，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陕甘宁边区的百姓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支持开始下降，甚至还出现一些抱怨的言论。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原来是当时的边区政府征收的公粮过多，造成了人民负担比较重，引发了民间的反对舆论。于是在之后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直接指出，不能为了政府和军队的需要就一味增加人民的负担，这属于竭泽而渔，是万万行不通的。可是在当时，陕甘宁边区面临重重围困，前方还要和日寇作战，如果不能征收足够的粮食，部队又该如何打仗呢？和历朝历代解决财政困难的方法类似，毛泽东提出了开源节流的方法。所谓开源，就是咱们都熟悉的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至于节流，就是所谓的精拨，就是边区政府制定计划，减少各级机关办事人员，裁撤机构，缩减编制，合并办公，压缩吃公粮的人数。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思德重新成为了一名战士。当年组织上很担心他会有情绪，毕竟张思德是个从川陕苏区出来的老红军，此时又当了7年班长。然而面对组织的要求，张思德竟然没有任何意见。他当时就表示，坚决服从组织的分配，党给我的任何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一定会去当好一名普通的战士。1943年4月，
2: 调皮。

0: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因为表现突出，张思德被选调进了中央警备团直属警卫队，成了毛泽东主席身边的一名卫士。在担任卫士的过程中，他又做了些什么呢？为什么后来他放着好好的卫士不做，又回去烧木炭了呢？张思德所在的内卫班跟毛主席的住所只有一墙之隔。自从被调到毛主席身边之后，张思德把全部的心血都用在了照料领袖的生活和安全警卫上。在当时，毛泽东每逢要去延安城里开会时，都会乘坐一辆黑色轿车，车是宋庆龄送给党中央的。轿车后有一块踏板，专门供随车的警卫人员站立。每次主席出行时，张思德总是抢着站在这个位置上。要知道，站在这个位置可并不是什么好差事。夏天，车后尘土飞扬，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冬天，车后寒风凛冽，冻得人手脚发麻。虽说按照当时的规定，在车后担任警戒的卫士，冬天为了挡风，是可以把帽耳朵放下来的，但张思德却从没有这样做过。后来写出了《张思德传》的作家陈慧芳是这样解释的：
3: 他可以放下来，他放下来那个听觉就不灵了，他警惕性很高，所以他宁可两耳朵留着来让风吹，他也不把那个帽儿放下来。
2: 虽然在内卫班工作的时间不到一年，张思德却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既然如此，那他又为什么会被调去烧木炭呢？这就又要提到一个背景了。当时的陕北，木炭是冬季取暖所需要的重要物资。中共中央书记处所在的枣园机关，每年冬季取暖都需要使用大量的木炭。于是在1944年春节过后，中央就会抽调机关人员去开办农场和烧制木炭。张思德在老家的时候曾经烧过青瓦，到了延安以后又跟随部队进山烧过几次木炭，属于经验丰富的老同志，自然就成了首选人员。1944年7月，在为毛主席站完最后一班岗之后，张思德带着几名战士来到了陕北的安塞地区，开始在山里挖炭窑烧木炭。烧木炭这个工作最紧张也是最危险的环节就是出炭的时候，这个时候需要烧炭的人钻进还处在高温下的窑里，以惊人的速度把木炭一根根递出来。这个过程中木炭依然很烫，窑里的高温会把人的脸烤得发疼。那时候没有防护用品，手套什么的就更别想了，所以张思德就用破布把双手包上，第一个钻进窑里，下到最里面去取木炭，把安全留给战友。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张思德和他的战友们就烧出了50000多斤木炭，超额完成了既定的生产任务。1944年9月5日，张思德和战友刘树林、白仓像往常一样进了山。他们正在山中挖一座新的炭窑。当时，白仓负责在窑口倒土，张思德和刘树林在窑内

0: 停止了呼吸。牺牲时他年仅在张思德牺牲之后，大江南北为何传遍他的事迹？今天还有多少人记得他的故事，踏着他的足迹？毛主席听到张思德牺牲的消息之后，心情沉痛地说，思德是个好同志，他是为人民的利益而牺牲的。之后他做出了三条指示，第一，要把张思德的身体洗干净，穿上新衣服，入殓前还要派战士为他站岗。第二，要为张思德买一副棺材。第三，要给他开一个追悼会，我要参加，还要讲话。1944年9月8日下午2点，张思德的追悼会在枣园后沟的操场上召开，毛主席赠送了花圈，还亲笔写下了挽联，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之后他还在追悼会上做了即兴演讲，也就是咱们节目开头那段电影中重现的场景。这篇演讲后来被整理成文章，就有了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为人民服务。之后的事情估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随着主席的演讲和文章的发表，张思德的名字传遍了整个延安，传遍了整个陕甘宁边区，甚至传遍了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作出决议，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写入党章，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张思德牺牲以后，由于当年消息不畅，他家乡的亲人们直到1962年才知道消息，而此时他的亲人中还在世的只剩下了养母刘光友一人。1966年10月1日，刘光友作为嘉宾被请到了北京参加国庆典礼的观礼，观礼结束之后，他又被同为仪陇县老乡的朱德元帅请到了中南海做客。当时陪同老太太一同前往的仪陇县妇联干部戴素芳，至今还记得朱德元帅说过的一番话。
1: 他问一下张思德，他就说这个娃儿很好，很听话，不管做哪样啊，他都是踏实肯干，哦，任劳任怨的做。他对那个张思德评价很高。
0: 时至今日，距离张思德牺牲已经过去了将近80年，但是依然有无数的战士、共产党员和老百姓在念着他的名字，做着和他相似的事。
2: 老师作为张思德精神的发源地，历代警卫战士把张思德精神融入血脉，薪火相传。
0: 北京卫戍区某警卫师每年新兵入营的第一课就是了解张思德的故事，因为这支部队的前身就是张思德生前所在的部队中央警备团。
3: 哆来咪发，
4: 哆来咪发，
3: 嗦啦西哆。
0: 这位教孩子唱歌的老人叫梁淑敏，这个北京姑娘1962年跟随抗美援朝归来的丈夫来到了张思德的老家仪陇县。在乡村的讲台上，他找到了自己毕生的追求。
5: 你看我做的事情很繁杂，平平凡凡，天天都是这样的事情。但是我想张思德他也是这样，他也是八路军路的领导让他做饭他就做饭，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让他上去烧炭他就去烧炭。
0: 1978年，梁淑敏把大儿子送去了部队，一年后大儿子在边界自卫反击战中牺牲。10年后，他又把小女儿送去了军营。本来就有心脏病的他93年就办理了退休，但又因为不忍心看着留守儿童失学，便再次拿起粉笔，一教 就是二十。
6: 现在咱现在走的金沟路还算好路，在这儿要上山了，上山路路况才不好了，都土路。
0: 在张思德的第二故乡延安，
7: 有一个张。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初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桃花源健康生维馆的创始人啊，每次没说对过，反正就这样吧。资深的心理咨询师陶思贤老师，欢迎陶老师。
1: 江江好，谢谢邀请，谢谢介绍。
0: 完了，我刚才说对了吗？
1: 啊，说对了，说对了啊，
0: 好紧张。
1: 桃花源生维健康创意馆，
0: 还是差两个字
1: 啊，没关系。
0: 桃花源健康生维创，
1: 生维健康
0: 哦，生维健康，
1: 对，那就是健康维度的一个提升。
0: 那我说的那个其实意思也是
1: 对
0: 吧？
1: 就是意思也是
0: 你想要健康，那你还要再升维一下
1: 啊！对，是的。
0: 那这个创意我们要怎么去理解它？
1: 因为我们用的是艺术治疗的方法嘛，所以就除了你在健康管理这个方面会有所收获之外，同时它对于你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一个激发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的目标是说能够希望大家把这个凡俗的生活也能够过出诗情画意来。
0: 而且今天其实我很想，我今天在陶老师的朋友圈看到一个他们今天中午在做的一件事情，我本来就很想马上来跟大家聊，为什么呢？因为我最近在追那个电视剧，里面高三的小朋友都开始失眠，然后考上大学的就抑郁，然后就跳楼，也没有办法继续学业。但是他们这个失眠的问题不仅仅是高三的学生有，高三的家长有，很多现代人也都有。
1: 失眠是现在都市里边的一个很普及的一个问题了。对。
0: 所以今天陶老师其实中午在做的一件事情是给大家一个小时的。
1: 不到一个小时。
0: 不到一个小时。
1: 对，因为大家的午休通常也就一个小时嘛。四分钟。30到40分钟的催眠。
0: 让他们去做什么？催眠
1: 就是用催眠这种方式来帮助你有一个高品质的午休。
0: 那这次整个40分钟，
1: 你啥也不用干，就躺那儿就行了。
0: 那会着吗？会睡着吗？
1: 有的人会，但是一般来说不会完全进入到那个深睡的状态。那个不会，深度睡眠状态大概不会。但是他这个休息之后呢，那个效果就相当于你的深度睡眠一整夜。
0: 像刚才说的嘛，失眠的那个问题，或者是说半夜醒来就很难再入睡，他很就是睡一个整觉，对于很多人来说都已经是很困难的一
1: 件事情。所以我们有一些那个客户就会每周，因为都是公司的 CEO 嘛，就是特别忙，所以但是呢，百忙之中他一定会每周抽出一个中午来我们这儿来做个午休，
0: 做一个催眠午休。
1: 是的，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客户需求，我们才开始推出这个服务。
0: 哎呀，不好意思，又耽误了你们大概7-8分钟的时间吧。其实我知道你们很想听这个陶老师来分解一下相亲这件事情，但是呢，说到失眠这个事儿，我是希望我今天看到，既然看到了，我就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大家。就是现在陶老师和他的小伙伴们正在做这样一件事情。如果你也有这个需求，可以到易直播上面来给我留言。那今天呢，大家关于相亲这个话题，有什么想跟我们资深的心理咨询师陶思贤老师来聊天儿？想要问到他的都可以。为什么我的语气会变得这么的诡异？
1: 有点暧昧。
0: 对，总之了，今天这个话题一定会解决大家一点点的问题吧。对于相亲这件事情，
1: 我猜这个里头一定还会有很多是你在乎的好朋友的困惑。对，
0: 怎么着呢？他们没空留言，我替他们来问你很多问题。我今天已经积累了很多我身边单身好友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疑惑。就是为什么人家也相亲我也相亲，是吧？大家都在这个相亲市场里边，怎么人家就成了？
1: 对，
0: 怎么我老不成？你也有这样的困惑吗？适龄青年男孩多啊，是这样吗？
1: 适龄青年男孩
0: 就是他说进入到相亲市场当中，可能就是他认为会多一些，女孩都留到30以后了，恋爱推迟很晚啊。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是说，好像比方说，如果我们觉得20到25岁，或者到26岁，这个阶段是很适合谈恋爱结婚的话，那现在呢，很多女生她会推迟了，就导致他们同龄的男生可能会被剩下。我觉得啊，这是我的理解啊，你是这个意思吗？可以再继续给我们留言。还有人说，怎么样可以在相亲中寻找到合适的？ 哎，这是大家的疑惑。
1: 嗯，
0: 我的疑问第一点是我，当然我也会观察，不是我自己的问题，我会观察我周围的，有一部分是这样的，一部分是这样的，一部分呢是老是嚷嚷着，我要去相亲，但是从来没相过，至少我不知道他相过。另外一部分呢是人家嚷嚷着相亲，人家也真去，这是存在于一个主动和被动的问题。好像有一部分人是说主动进入到相亲市场，哎，我去拥抱这件事情啊，然后我希望可以找到我的另一半。另外一部分人呢，算好像内心有这个想法，但是你不付出行动，你有什么用呢？这是一
1: 个
0: 什么样的状态？
1: 就是有一些人会说，我需要找男朋友，我需要找女朋友啊，然后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并不太会主动说，哎，你给我介绍男朋友，你给我介绍女朋友。那脱单的第一步就是你得尽可能的去发布信息，广而告之，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你需要找对象。
0: 第一步，
1: 对
0: 啊，
1: 广而告之。
0: 我们先不谈说我刚才问到的那个问题，我是不是真的要去相亲了，是吧？我有没有走进到这个相亲市场里面去？首先，第一步是你至少得让你身边的所有的朋友
1: 都知道这件事，广而告之。就是这个，你不能又期待这个事儿，然后又很害羞的藏着这个信息，因为有些人会有一些那个顾虑，他会可能觉得说，哎呀，我要是让别人知道我现在特别想，比如说会不会觉得我笑话我是那个连个追的人都没有啊，或者连个目标都没有啊，是不是我自己太差了？就是他会把他当成一个缺点来隐藏，所以他就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其实特别渴望有一个另一半。
0: 哦，就是不太愿意把自己很渴望的这个状态让身边更多人知道，但是恰恰你就应该让大家知道。
1: 对，如果你真的想要脱单，那你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
0: 好矛盾啊，这个心理
1: 啊，对，
0: 是吧？一方面你又很想，然后另外一方面又觉得，哎，我又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这样的状态，
1: 就是看起来是有点矛盾，但其实对我来说，就我也不觉得这是矛盾的，因为它很自然，就是它为什么会一直单着，一定是有某一个原因嘛。那如果不是，没关系，
0: 现在单身，
1: 就是那是另外一种状况了。就是说他刚从前面一个关系走出来，这是一个很短的时间，那么有可能这个很短的这个时间是他自己的一个调整期，这个不能算你不能连这样的人也算进来。我们说这种急于脱单的人是指他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一个关系，或者说他频繁的从一段关系里边解脱出来，就是频繁的去建立然后分手，建立分手，建立分手
0: 啊！你刚才说的是这种状况的，
1: 对对对，
0: 或者是说一直，比方说单身比较长时间了，
1: 对对对，
0: 这样的，我们要广而告之
1: 啊，一定要广而告之。就如果你真的是想要说遇到一个另一半然后结婚啊，那肯定是要广而告之的。对，
0: 我最近身边确实有一个好朋友去参加了一个。还很官方啊，很官方，就是某个区的工会来组织了一个这种，
1: 我知道，但这种成功率比较低，
0: 为什么
1: 啊？
0: 啊，不，我先这个成功率低的问题呢，我们待会儿在这个怎么样可以提高自己相亲成功率的时候再讲嘛。
1: 就是对，就是那个找对象的几种找恋人找男朋友女朋友的这个几种途径嘛。就你说的是其中一种。他的成功率确实不是很好。
0: 好，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1: 如果总的收入水平偏低的男生单的多，

0: 嗯，而收入比较好，然后个人综合素质比较好的女生比较多。
1: 哦，
0: 对，
1: 就是其实这个如果一定要谈绝对数量，
0: 对，
1: 哦，
0: 啊，
1: 这
0: 因为
1: 可能
0: 整
1: 也差
0: 体
1: 不多。
0: 嘛，对，我们看一个那个就是去年的整个的一个数据嘛，单身人数最多的是东莞，啊，它并不是北上广，所以你就大概会能够知道它的那个职业结构嘛，啊。对，
1: 好，这是来自于比较官方的数据啊。然后我们，哎，为什么会有剩女这个词儿？怎么没有剩男这个词儿啊？说好像就对女生很不友好一样。
0: 对女生一直都不友好，
1: 啊，
0: 不
1: 对，所以
0: 用不用，
1: 我们不要，我们要友好一点啊，我们要公平平等一点。就对于单身的男性和女性来说，其实这个绝对的数量应该差不多吧？
0: 差不多，啊，如果是总体数量的话，是差不了太多的，
1: 那他
0: 对。
1: 们为什么没有找到彼此呢？就是
0: 这两个群
1: 我
0: 体
1: 疑
0: 没法
1: 惑的
0: 匹
1: 是
0: 配，
1: 这。
0: 这两个群体没法匹配，就是男性的这个男生的这个择偶观，择偶方趋势它是向下的，就是我想找一个100分的，但是没有100分的，80分的也行，80分的没有，60分
1: 60
0: 也
1: 分的
0: 行，
1: 也可
0: 对
1: 以，
0: 啊，60分没有，50分、40分也行，就是但是女生不是，女生的这个择偶方向是向上的，无论这个女生多么的优秀，她自身多么的优秀。大部分女生，绝大部分女生，她都还是愿意找一个比自己更优秀的，啊，
1: 这个就形成了一
0: 对，
1: 个，这叫什么？信息不对称也好，或者是说这个供求关系
0: 她就是
1: 失衡
0: 两个
1: 了。
0: 需求方向不一样，
1: 那照 你这
0: 对，
1: 样说，那不就没戏了吗？哦，那这个单身的绝大多数的
0: 不
1: 男性他
0: 是
1: 是这
0: 啊。
1: 样一个状况，单身绝大多数的女性他是这么个状况，他们永远匹配不出来。
0: 我不觉得呀，我觉得就是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啊，就是90后啊，85后、90后啊，他们就是男性对于这个硬件的这个要求没有那么的像再年长一点的那个可能那么的在意了。就女生比他好，女生的工作比他职位比他高，收入比他好，他没有那么的介意啊。然后，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现在就取决于女生了，就你愿不愿意说，承担更多一点的这个家庭的支出？
1: 所以今
0: 对。
1: 天我们这期节目是来说服大多数的
0: 啊，没有，没有，
1: 单
0: 没有，没
1: 身女
0: 有，
1: 性们
0: 我没
1: 吗？
0: 有任何想要说服谁的意思。就我觉得这无非就是一个选择题，它是个选择题，就
1: 但
0: 是
1: 是你是告诉大
0: 在
1: 家，现在相亲市场是这样一个单
0: 对。
1: 身市场是这样一个局面。
0: 局面就是这样，所以你有一个你要选择嘛，就是婚姻和谁承担更多一点这个事儿，对哪一件事儿对你更重要啊？
1: 有听众问，在相亲网
0: 对，
1: 站能找着吗？
0: 当然可以，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只不过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啊。然后如果是相亲网站的话，可能你要再注意几个事项，注意事项啊，就是网上嘛，那。尤其最近的几个新闻，我相信你也已经看了。如果你要关注新闻的话，相亲网站上面的这个，诈骗的案件是比较多的。
1: 以为自己嫁了个韩国人什么的，
0: 对，所以有几件事是一定要小心谨慎的。要确定你跟你聊天的那个人是真人，然后他所说的情况是真实的情况，然后第三，你还要在线下接触的时候，一定不要急于奔到一个关系里边，你要确定对方没有不良嗜好。
1: 好，这三点
0: 对，
1: 是。
0: 方法的，比如说，你要了解对方，通过了解对方的这种兴趣爱好，他都喜欢干什么，他平时会做什么，那么他，有什么业余爱好啊？就通过这些聊天，然后你去判断一下他所说的这些情况属实还是不属实。简单的一个原则就是，完美的人是不存在的，完美的人呢，你就留到自己想象里面就好了。当你感觉九八九这是个骗子，
1: 人生已经如此艰难了，为什么要拆穿他们？但是呢，陶老师每一次在节目当中，都是站在一个很专业的角度，给到大家一些听起来很扎心，但是呢又
0: 他们
1: 很
0: 真的
1: 实。
0: 很特别的幸福啊！我也很羡慕他们，就是他们对于网络的使用和了解很多，很在行，基本上这些年轻。

0: 听人不用怎么刻意学习都是一个网络高手，那么对你们来说呢，这就是个好消息。当你看到一个人是你觉得很好，你为之心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运用你的网络技术，去调查一下，
1: 去扒一下。
0: 对，他所说的这些是不是属实啊？因为在现在这样一个互联网的时代里边，没有哪个公司，没有哪个人在网上是搜索不到他的信息的。如果说你找不到任何他的信息，或者说他公司的信息，那么这个事儿就自己心里就要有点数了。对，
1: 好，发挥我们现代科技的一些技能。
0: 对，
1: 同时呢，也是很多人啊，真的，为什么说在恋爱当中很多人就变傻了？
0: 其实很多人是不愿意去做这个事儿，就生怕把自己的那个肥皂泡戳
1: 破
0: 了，破
1: 灭了，就不愿意去面对。但这个时候呢，你想想，这是终身大事啊，我们还是要真，
0: 对，
1: 然后我们花点时间和精力。
0: 对，
1: 你都已经花时间去寻找这个人了，干嘛不花时间去认真的对待一下这件事情？
0: 就是因为网络还是有一个好处的，我现在开始有点喜欢网络了，就是你会总会留下痕迹的。
1: 好，这个有人 mark 了这句话，说完美的人都是童话里的。好的，对，
0: 是的，
1: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评判标准。那你觉得，哇，白马王子已经从童话里走出来了？
0: 对。那很在意的人，让我们怦然心动的人，紧张是你的自然反应。在这个时候你不会表现得很完美。如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表现得很完美啊，就是时时处处每一个细节都表现得那么的恰到好处，如春风，很舒服的感觉，那就是你不爱这个人，不在乎这个人。或者说我另有目的。我是刻意要去这么做的。
1: 明白，你会很，其实用心去感受的话，你就会知道他的不真诚。
0: 对，当然不是说这个就是谁对你不好他就是真的啊，这个还是要做个区分的。
1: 哎呀，好难，关于相亲这件事情。但是呢，刚才也有朋友说了嘛，说青年很多，今天呢，如果说凑巧也听到和看到我们节目了，也可以再学习一些方法带回去告诉他们，好不好？我想问陶老师，怎么形容恋爱中的傻女人？
0: 恋爱中也有傻小子，不光傻女人。
1: 哎，但是为什么大家好像就会觉得
0: 因为男孩
1: 比较突出，
0: 男生比较爱面子吧，就即便是自己吃了亏上了当也不太愿意说出来，
1: 不太愿意在朋友面前承认我之前那个事儿好傻干的。
0: 对呀，都是大多数吧，可能都会选择这个打落牙齿和血吞。
1: 好吧，就好了。那接下来说说怎么来形容在恋爱当中大家好像看起来都会变傻这件事情。
0: 我跟真的很喜欢的人的时候，就我们越看重一件事儿就会紧张啊。
1: 但这个紧张会影响到你的真实的理性判断和
0: 紧张会啊。人在紧张的状态下，你的行为，你的言谈都会发生变形。
1: 比如说我可能刚认识这个人大概多长时间，
0: 那肯定是在那个最紧张的时候，就是刚刚认识这个阶段嘛，一切都还未明了的这个阶段啊，一切明了，尘埃落定啊，我们也就放松很多了。
1: 哎，这是不是女生常常抱怨男生的？哎呀，你和追我的时候不一样了，或者你和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不一样了。
0: 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肯定是会刻意的去呈现自己自己好的那一面。对，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吧。
1: 但是女生多数说的这个不一样，其实指的是就是交互感嘛，就是说你对我的这个感觉，而不是说你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在我面前我好像觉得你有变化，而是说你对我好像有变化。
0: 我倒是觉得一个女孩啊，如果真的想要获得幸福的话，就不要太看重在追你的时候这个男生玩了多少花样，因为这个东西一定坚持不了很久的。就是
1: 又扎心了
0: 啊！你恰恰是要看他那个他是怎么对待朋友的，他是怎么对待父母的，因为这是长久的。
1: 很多男生其实在观察他的另一半的时候也是这样，对吧？
0: 对，
1: 比方说有一些男生，他可能他的择偶标准第一条，我很希望他是孝顺的姑娘，
0: 对
1: 啊，这很重要啊，对你父母要好，那你就会对我的父母好，不然的话你对你父母都不好，
0: 对
1: 我怎么指望？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还是有一些小技巧、小方法吧。
1: 嗯，
0: 就比如说，你看第一次，其实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哈，大家都会喜欢去那个，有人就会喜欢去看电影啊，然后或者是请去一个特高档的一个餐厅吃饭呢，对吧？但其实这不是一个特好的方法，因为呢，两个陌生人突然的就面对面是会很容易就很尴尬的，然后没话找话，挺难堪的。那个不如说，而且这个时候我们很难分辨出来他的真实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最好的方法，当然这个是心理学家们的研究结果啊，不是我的发明。就是那个最好的一个方式是，因为它便宜，票价便宜。你不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而这个很便宜的地方，你会一下子就能看出这个人的一个直接反应，就第一次约会约去哪儿。
1: 哎，你知道，你说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很像我们父辈他们谈恋爱的时候，但那个时候呢，是因为没有这么好的物质条件去公园。
0: 真的，这是个好方法，尤其是在那个很多可以花钱的地方。
1: 什么叫复古？是吧，相亲的地方也复古了。
0: 就是、你会发现那个我们前辈还是有他们的智慧的。对，
1: 真的，我觉得人生啊越往后走，
0: 对，
1: 越会觉得说以前的很多的这个
0: 实验的结果，就是在一个自然的环境下和人造的自然环境下，就是那个一个人造的森林啊，人造的一个那个大自然，自然呈现的这个程度还是远远没法那个自然呈现要相比。就人在自然环境下，真正的自然环境啊，不是人造的，就真正的自然环境下会不知觉的就放松下来，而你比较真实的那一面就会呈现出来，所以这是我们了解一个人的很好的途径。另外就是刚才我说的，你可以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方法，就能够判断出来对方是更在乎金钱还是更在乎感情。
1: 今天非常感谢陶老师来说相亲的各种技巧，今天就是这样喽，明天再见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乐亭演义第65回，书接前文。单说这位女年轻的小道姑，这年轻的人身上拽出3只火龙镖，拿出来要比划比划，揣在怀中要3对3。你们俩听着啊，这可是暗器，暗器上没长眼睛，你们两个人不管谁输谁赢，要化负前言。月亭，你要输了给我徒弟终身为奴，我徒儿输了永远服侍月少侠，他也是你的奴仆，明白吗？
5: 明白。
4: 月亭一听，心说我倒了霉了，事情逼到这儿不得不如此。二人相视一抱拳，说了个请字，身形一晃动，全神贯注，凭拳脚就斗在了50个回合，没分胜负。月亭打着打着偷眼观看，一看差不多了，我得发暗器，我可不能要人家的命，哪怕衣裳给挑破了，肉皮给划一下，或者我这一打他一没

0: 躲开，身子一摘歪，受一点伤就可以。他这一下要失手把人家打死了，这事儿是真正的麻烦。人家老师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这么干，有所顾忌。岳庭正打着，单说对面这个人一转身，肩膀一动，一抖手，啪，三只火龙镖是直奔岳庭而来，挂着冷风就到了。岳庭就留了神了，你看他一转身，肩膀一动，明白要发暗器，眼睛一瞪，这火龙镖这儿就来了，奔他梗嗓，另两只火龙镖奔他的左右眼，呜呜，这叫迎门三不过，这可快了。岳庭一琢磨，我要往下一蹲，往上一蹦，左右一闪也能躲开，但显见着我太庸俗了，那不算什么能耐。今天当着鹤顶朱红老道的面，我呀得堵堵他的嘴，叫你看看张三丰和铁伞怪侠古来稀的徒弟不是等闲之辈。我不那么躲，偏能那么躲，我就不那么躲。我岳庭啊，来个冒险，把左右手一伸，用手指头唰抓住这两只镖。打梗嗓这只镖身子没躲，把嘴张开，用嘴把这个镖尖和镖碎子咔叼在口中。院里这些女道士一看，鼓掌喝彩，好啊，打得好啊，接得漂亮啊，能耐真大呀。与此同时，岳庭把叼住这镖一转个，哎，给你，从嘴里打出来。这一打出来，射向对面这女道姑。这岳庭心里非常得意，这玩意儿我耍的才好呢，我打到你，你也就败了。因为离得近，所以他这个镖啊劲儿也大，这一吐出来，这位女道姑扑通迎面摔倒。岳庭一看，心就一翻个坏了，怕啥来啥，这给人伤着了，怎么对得起人家的老师？再怎么说人家是我的救命恩人，赶紧提衣服过来，请起请起。这位一哈腰啊，再看站起来，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这个女道姑根本也没受伤，躺下了，两只手夹着两只镖跟岳庭学，这嘴里也叼着一只，仍然从嘴里也打出来了。再看手腕子一翻，把那两只镖也打出来，打奔岳庭的左右肩头，嘴里这只镖一甩，直奔岳庭的梗嗓咽喉，也来个同样的迎门三不过，唰唰唰又回来了。这还不算，这女道姑够狠的，镖出去腿没闲着，使了个勾挂连环腿，啪，左腿勾岳庭，正好蹬到迎面骨上。就这一下，岳庭离得太近了，完全没有戒备，他那意思想看看人家有没有受伤，哪晓得人家有这样一手。情急之下，岳庭可吓坏了，岳庭没办法，往旁边一拧这身子，嗨，这镖贴着鼻子尖就过去，底下呀还得防范人家的腿，人家腿也来了。岳庭往旁边一闪身，同时一伸手把这年轻人的这脚脖子也给抓住，捧一把，就这样化险为夷，好像是登上，结果还是没登上。岳庭有点急了，心说话，你暗下毒手，险些要了我的性命，你可够狠的，又损又毒，又阴又辣又狠，这回我化险为夷，往里这一踹，你看你怎么办。再看手往里拽，这脚就想踹，也没踹到人家。此时再看，再立起了左腿，再一次踹，这女道姑扑通栽倒，此时也摔到那儿，也起不来了。岳庭一看，比刚才还吃惊， 这一踹倒，穿这裤子外面是骑马叉青缎的蹲裆滚裤，里边是抓地虎的快靴，再看穿着大红鞋绣花鞋，知道看来就是个女子。这脸上怎么回事呢？此时再看鹤顶朱红说话了，哈哈哈哈哈哈，月亭你也不必看了，刚才我就告诉你他的身份了，你可能不相信，实则他就是个女子，女道姑。
1: 哦，是个女道姑啊。
0: 对，把这假脸你也该摘下去了吧。再看此时把假脸一摘，这人就站在了月亭的面前。月亭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是杨红。再看这杨红啊，乐呵呵，三哥真就是我，是我呀。月亭差点没趴地，心说话，我正找杨红呢，为了罗鲁吉的事情我们两个人翻了脸了，他要宰我，我让他随便宰，我当时也没动，最后他哭了，气走了，临行之时跟我说得清楚，过去那篇也就过去也就算了。结果从那天起，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井水不犯。一想到又遇上了，哎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冤孽呀，冤孽呀！他老师加他干爹就是盖九霄，盖九霄跟我们家势同水火呀。这鹤顶朱红这么高的身份，什么时候也变成他老师了？他到底有多少老师啊？有多少事儿瞒着我呀？月亭这脑袋嗡嗡直响，百感交集，拽着这靴子跟这裤子，像傻到那儿泥雕木塑的一本，又来至近前，低着头，无量佛，本神尼宣布，你们的比武就此结束。你月亭在某一点上高于我的徒弟，我的徒弟在某一点上也高于你，但总的来看，你们两个基本持平。但是最后这一招，你占了点便宜。咱们话付前言，输了就是输了，我把它送给你，终身做你的奴仆。月亭你看如何呀？
1: 哟，老人家，神尼使不得，使不得，
0: 我打心里没有这福分能享用，这使不得。贫道交代再三，说话一定算数，你明白奴仆的意味着什么吗？月亭你清楚这里的道理吗？弟子不明，当面请教。哈哈哈哈，贫尼早给你们推算过，你是岳帅之子，他是杨在兴之后，所以名门之后将门虎子，你们两方是门当户对呀。他的模样出身同病相连，也是同命，说比翼齐飞呀。在地愿为媒，把杨红好啊，天造儿，但不知月亭你可
1: 不？不不不，恕弟子不能遵命。
0: 好吧，月亭啊，杨红乃

是干，究竟是什么关系？月婷啊，你真是就是干女儿。我说他是我徒弟，就是我徒弟，这么认真有什么意思？在萧张三丰之间，你会弄清楚这个许配给你，你怎么的？月婷，你觉得委屈你了吗？老人家非也，你要非问我弟子有下情回禀，请您得知。说吧，有什么说什么。年轻人，不准兜圈子，有什么照直崩，有实话往外吐，我倒听听。好吧，老人家，我跟杨红，我们两个人水火不同儒，水火不容啊，到任何时候我也不能娶她为妻。她呀，并非她的出身次于我，也并非她的长相不如我，但是婚姻的事情谈不到，我绝对不能同意，一个不同意，两个不同意，一万个也就是不同意。为什么呢？我可说了，我早给他下结论了，他犯了几条大罪。第一，投敌叛国，背叛大宋，投靠大金；二，滥杀无辜，认贼作父，不分好坏，拜了我的仇人师傅。我们子一辈，父一辈，再上一辈，不可能完婚呢。恨，因为是这个原因，无论如何，百步如何，我不能答应，不能答应。说的是振振有词啊。杨红在屋里听得心如刀绞一般，这眼泪就像断了线掉下来，不过也没言语。有鹤顶朱红在这儿做主呢。再看老神尼听完了，微微冷笑一声，吴良福，月婷，你坐下，别吵吵，也别嚷嚷，也别激动，你听我把话说完。你说这几条站不住脚，没有那道理。哦，老人家，我说话没有道理，站不住脚，怎么个站不住脚？您说说，怎么个没理？哈哈，听起来好像你振振有词，非常有理，实则是无理。杨红怎么投敌卖国了？你指的是他投靠大金了，反对大宋了啊？这就是投敌卖国啊？对呀。我且问你，这个大宋朝它有什么好处？谁都知道，当今皇上赵构是个无道的昏君，昏到这份上没法再昏了，你知道不？本来皇上没他的份儿，北宋徽钦二宗被金人给抓走了，当了俘虏了，押到黄龙府坐井观天，所以他当了皇帝。他为什么害死你爹？他不想让你爹迎着徽钦二宗。如若说他爹和他哥都回来了，还有他的皇帝位置吗？故此才把你的父亲以及你的哥哥义兄张宪以及你的大哥岳云都给害死在风波亭。他出于私心呐，不想脱袍让位，所以对统一全国是百般的不放过，对大金对金人论公论私，他简直罪不容赦。是朝政害死你爹，害死你的家人，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好得了好不了？肯定是好不了。另外，所有的大权都交给了奸相秦桧。这个秦桧是个什么东西你最清楚，所以秦桧手下那些爪牙结成一党，贪污腐败，压榨老百姓的蚝油，现在宋朝的老百姓无异于生活在水火之中。

他们给老百姓带来哪些好处？就这个国家要不要有什么用？这个皇上，这个朝廷要不要有什么用？话又说回来，反对他，出卖他，又有什么不对？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苛捐杂碎多如牛毛。你看看，两湖两广以及浙江福建所有各地的老百姓都在痛苦之中的呻吟，这无道的朝廷早就应该让他垮台。不说别人，说你们家，你爹怎么死的，你哥哥怎么死的，张宪怎么死的，你家人怎么失散的？你现在据我所知，你想找你娘吧，你娘你也不知道在哪儿，你姐姐在哪儿，生死都未卜，不都是这个昏君和秦桧所害吗？你爹要不是昏君，不是秦桧，能被害死吗？至此你爹受了残害，你现在什么样，还不是全国通缉吗？你也是个罪犯。岳飞的后人是忠臣之后，结果昏君连你都不放过。我说岳亭啊，你对这个朝廷有什么留恋？相反大金又有哪些不好？嗯，再者一说，你们老岳家无非就是两个字儿：愚忠愚孝。你愚蠢呐！啊，大金有什么不好啊？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一家一人一姓之天下，从古到今改朝换代那是常有的，有老李家做天下，就有老王家，有老王家就有老赵家，有老赵家就有老金家，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这是万古不变的道理。我说孩儿啊，你疯了是傻了是糊涂了，你张嘴什么叛国投敌，闭嘴叛国投敌，好像站不住脚。拿杨红来说，她是杨再兴之女，那么这事儿他爹战死沙场，秦桧大宋也不放过他的后人，因为他你看看要活命就得谋生，他不到大金国他能活到今天吗？这不是被逼的吗？人怕比马怕骑，怎么叫投敌叛国？换句话说，他为了功名利禄卖国投敌，换取了什么功名？换取了什么好处？如果真换取了功名和好处，那就另当别论，他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岳亭啊，你说这话一万个站不住脚。另外你说什么认贼作父，谁是贼啊？啊，盖九霄，盖九霄怎么的啊？跟你们家有什么仇恨？盖九霄把他救了，盖九霄抚养他长大成人。有那么句话，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相报。难道说他反过头来跟他干爹翻脸，宰他干爹盖九霄？这也就叫六亲不认了。人家传他能耐把他养大成人，反头再宰人家，有这种道理吗？这种道理难道就合乎情理，就能达到你的心愿？达到你的心愿就是站住脚，岂有此理？岳亭，你说的哪一句话有理？你好好琢磨琢磨我说的，你说说，你说说给我听听。我老人家，老人家且慢，您有您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咱们的立场不相同，我跟您不一样。我爹在世就说过，还我河山，我一定要收复失地，另立明君，但是我也不能投靠大金。你怎么给我解释这个？我也想不通。好好好，无良府，咱不必斗口，不必斗口。岳亭啊，正所你所说的那样，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那把这些事儿都先放下，咱们还说眼前。我就问一点，杨红对你一片痴心，为了你几生几死，这事儿你同不同意？你要不要杨红？我再问一遍，不要。好了，杨红也不是找不到人家，凭他的姿色，凭他的本领，要他的男人有的是，都比你强。你还别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好吧，既然这样，贫道心意已决，
不往下再说了。不过我送你三个字儿，你可记住，老人家。

0: 你送我什么字儿？请讲。你记住，有三个字儿叫后悔迟。将来有朝一日，你必然有后悔的时候，到那时晚了。月婷啊，你不着急要走吗？我还真就不挽留你了。你看看，你有什么要求吧？啊，没有要求，那就走吧。老人家，临行之时，我还有个应叫出来，我们两个人见一面，我当面解释解释，有些话我想说在当面。哈哈哈！你刚才说话说的那么绝，说的那么绝，让人听着都心寒，心灰意冷，心中都难受。我看没有这个必要，没有这个必要，我就代表他了。我说的话跟他说的话是一样的，既然你这样的人如此的绝情，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快点吧，带着你的战卢宝剑，该去办事儿就办事儿吧。送客，老人家，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我这一生都不能忘怀，我将来必有报答。行行行，你这种人我真不喜欢，无情少义之人，你报答个屁，我也不用你报答，赶紧滚。月婷闹了个大红脸，是是是，往那下屋看了看，门窗已经关得挺严，他知道杨红在里头，心说话我可怎么办。这话，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

0: 杭、大美、怀柔三条主线展开，将传统民俗意蕴、嫦娥奔月的经典中秋传说搭配琵琶古韵与翩跹舞姿，营造唯美浪漫的中秋氛围。国粹京剧《贵妃醉酒》以婉转唱腔展现传统戏曲魅力，还原中秋雅致古韵。秋晚组曲《天地人和》创意音乐竞演《双月和鸣》，唱响秋日团圆旋律，传递中秋时节合家和美的节日祝愿。望月千年，月满怀柔，一轮明月万般怀柔，两段诗朗诵则以明月寄情，以文字抒怀，字字句句饱含对怀柔这片土地的热爱与眷恋。
1: 我心目中的中秋呢，就是月圆人团圆，大家团团圆圆过个好。京剧还有诗朗诵确实好。
0: 热闹温馨的活动现场不仅有本地市民，也有外国友人。来自波兰、意大利等国的中国科学院大学留学生结伴前来感受中国传统节日氛围。
2: So it's our first time celebrating a Mid-Autumn Festival, and yeah, we decided to see what's in Huairo and what's going on, and we decided to come here to see. Guys?
3: We love it. We are just looking forward to look to the children playing.
2: Yeah, it seems very nice. The lights and the atmosphere, it's very cozy. So far, so good.
0: 除了文艺演出，活动还设置六大国风非遗手作体验项目，琉璃望月小夜灯制作、月饼纹样拓印等趣味民俗体验，让传统节日可玩可触摸，成为亲子家庭的热门选择。活动现场同步开放国风主题市集，汇集手工文创、传统香包等好物，为市民休闲游园提供丰富场景。
4: 本台消息，博士农场郭家坞基地近日举办采摘开放日活动，近30组家庭下田采摘，在体验收获乐趣之余，学习科普知识，度过一个充满乡土气息与科普趣味的中秋佳节。来自海淀区的黄先生与家人穿梭在田垄间，掰下玉米包穗，剥去青绿包叶，摘下的玉米就地堆成一堆，随后装筐搬运装车。市民黄先生说，
5: 这次中秋节带孩子来参加秋收的活动，让他能够亲自采玉米，贴近自然，然后吃到自己采摘的食物，也能更懂得粮食的来之不易，然后这样的中秋团圆更实在，更有教育意义。
4: 普通采摘重在玩乐体验，而博智农场郭家坞基地的丰收自带一层科研底色，参与活动的家庭走进实验室，了解萤火虫的生存环境与生活习性，到杂交水稻试验田里分辨旱稻与水稻，守着
5: 希望呢，通过这次
6: 中秋小长假，红螺寺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景区强化服务引导，广大游客自觉践行文明出游，景区与游客携手共建整洁有序、和谐舒心的游园环境。景区内文明旅游公益广告牌、温馨提示标语在入口、游客中心、停车场等显著位置醒目设置，随处可见的文明提示标识时刻提醒游客遵守，方便游客找寻各类基础设施，引导大家自觉遵守游园规则。景区还安排工作人员多在票务区域耐心解答购票相关疑问，在入园入口引导游客行进，拍照打卡时相互体谅，不拥挤，不喧哗，主动爱护花草林木与公共设施，古刹风光与文明风尚交相辉映，文明出游成为中秋假期里一道别样的风景。
4: 本台消息，金秋送爽，光影助农。9月27号，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九届乡村电影周在怀柔杨宋镇正式启幕。本次活动主体时间为9月27日至29日，部分特色活动将持续至10月3日。作为中国农民丰收节重点配套活动，本次电影周以乡村振兴、光影同行为主题，坚守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定位，依托电影文商旅体科深度融合。活动期间将集中开展20余项特色文化活动，涵盖文艺演出、公益电影放映、农产品展销、体育赛事等多元业态，打造全

0: 民参与欢庆丰收的乡村节庆氛围。据了解，怀柔将在乡村广场田间地头滚动放映优秀国产影，沉浸式感受乡村新风貌。活动还将举办《画影视赋能乡村振兴新思路》，同时网络达人体验官将深入记录乡村振兴鲜活图景。怀柔作为国家级影视产业示范区，坐拥优质影视资源，近三年出品影片票房占全国总票房半数以上，素有中国影都美誉。辖区共有245个高品质魅力乡村，乡村振兴建设成果丰硕。此次电影周将推动影视资源、人才、作品下沉乡村，打造电影加乡村振兴特色样板，诚邀广大市民走进怀柔，赏田园风光，品丰收喜悦，享光影盛宴。
1: 本台消息，近日国道234怀柔段道路工程顺利完成市级征地拆迁三项定额补助资金申请工作，有效夯实项目建设基础，为工程高效推进按下快速键。34又称兴阳线，是贯通五省一市的南北重要国道，途经河北、北京、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地。该线路横穿怀柔北部琉璃庙山区，是当地北部山区至关重要的干线公路。国道234怀柔段工程分为两段建设，全线设计时速均为60公里，其中永宁至琉璃庙段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全长 58.9 公里，怀柔段长 20.7 公里，配套建设19座桥梁、15座隧道。国道111至石佛桥段按二级公路标准建设，全长 22.4 公里，怀柔段长 5.9 公里，包含5座桥梁、5座隧道。该项目预计2030年底竣工通车。作为区域重点交通工程，国道234怀柔段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延庆、怀柔、密云三区互通互联的交通路网，有效缩短区域通行时间，同时将有力激活怀柔北部山区发展潜力，打通山区对外联络通道，助力三区资源联动、优势互补，有效带动北部山区产业升级，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协同高质量发展。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呢，我们打开阅读之门，和您读一本书，叫《石灰谈艺录》。石灰是谁呢？很多朋友看过石灰导演的电影《鸡毛信》《天仙配》。石灰可以说是中国话剧历史上和电影史上的一位巨人。今天很多观众对他还是念念不忘、着迷。那他的魅力是一个小眼睛、长得不帅的一个人，为什么那么多人说他是话剧皇帝？有什么样的过人之处？什么样的谜团？此时此刻的嘉宾呢，是来自欢迎李振老师。
4: 听众朋友的，
3: 但是也有一些朋友觉得石灰是谁呀？今天我们就要走进石灰，他为什么这么了不起？
4: 就像你刚才说的啊，

0: 定这个圈子里的人十家大院啊，如果大家区的这个教场口这个民居现在还在，那么他的父亲就在离着不远的当时的北师大工作，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北洋政府的一个在那里面任职。那么他实际上小时候还父亲的收入不错啊，他是当一个小少爷，
1: 嗯，
0: 啊，家里有车夫，有票大礼啊，这三本书里面有收也收录了，就介绍了灾难。
1: 嗯，
0: 那么就在1928年年底。

0: 张爱玲啊，就称赞《秋海棠》这个剧风靡上海，石灰身上的京味儿或者说痞气，都让上海滩的观众感到新颖。张爱玲多骄傲啊，啊！但是她看了石灰之后，仍然被她身上的那种魅力所打动啊，非常真诚的去夸赞这个人。
1: 实际上张爱玲不是第一次夸石灰啊。那么张爱玲曾经公开在一本杂志啊，这个杂志的名字就叫杂志啊，在这个杂志上她是为了这么一句话，她说现在的作家谁还能像高尔基和石灰那样有这么丰富的生活阅历。
0: 哦，他把高尔基和石灰比肩了哈。
1: 对对对，他觉得石灰呢，他的这种生活阅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而当时的上海作家可能，都写的都是都市男女的这个情爱故事，
0: 小情调
1: 啊，情调多一些。但石灰的视野特别宽阔，他看到了这个世间万象啊，所以他的笔下的这种封这个话剧啊，现在的观众是看不到了啊。我估计其实确实是比较难，为什么呢？因为能演秋海棠的演员现在基本上找不到了。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为什么呢？因为秋海棠这部话剧太特殊了。他需要这个演员不但会演
0: 话剧
1: 还得会演京剧。而且京剧是那个旦角，是男旦。这个是童子功，没有从小练的话根本是做不到的。
0: 这得跨了好几个界啊。
1: 然后这个人物后来呢，剧情要求就是他后来被军阀迫害之后，这个人物又沦为跑龙套的，还要有一些动作戏，翻跟头啊什么
0: 武生的那种。
1: 武生的那些

0: 思雨时，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妍。我们在节目中即将和大家分享讨论各位提问的关于伴侣关系、婚恋情感这样一些问题。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专家、心理咨询师小彤老师。小彤老师好。
1: 大家好，孙妍好。
0: 有一位女士在我们节目中问到了一个问题啊，她说她和她爱人呢，他们是一对中年夫妻了。她说我爱人这个人啊，没有主意，是属于那种什么事儿啊就得过且过。但是呢，对我对孩子还算是有耐心。打年轻的时候起，家里边基本上是听我的，他也听我的，因为觉得他没有什么主意。有的时候呢，偶尔冒出一个主意还不一定靠谱，所以家里边是我拿主意的。过去怎么更多的吵，他好像听我的也听习惯，现出来的态度让我觉得我们之间很他妈妈有那么一处房子的状况，特别是有他妈妈就提出呢，说能不能住在我们这边，暂时的跟我们住。我不太愿意让他妈妈跟我们住，这么大年龄了没跟他妈在一块住过。我们还有一处房子没有电梯，是在二楼，在另外的一个老小区，离我们也不远，收拾收拾就行了。过去我们家孩子曾经在那儿住过，现在孩子出去工作了，也不在那儿住了。那个地方呢是可以的，我就跟他说让他妈去住那个二楼，他就说那儿没有电梯。所以他就跟我说他不能让他到他妈到那儿去住。其实是一件小事儿，我就是想暂时的。他妈那个楼的外立面修好了，不还得回去吗？不是非要出来住。其实他妈就为这件事情我们就闹起来了。我就跟他说你听我的，让你妈去你有什么关系，最多也就住一个多月还能回去。结果呢，就为这事儿，我觉得不大的事儿，他天天跟我闹，闹着闹着把以前的事儿都说出来了，好像觉得我一直都在压迫他，我一直都在让他听我的，我一次都不听他的，我的决定就一定是正确的，等等这些。我现在就突然觉得，就这么小的一件事儿，他一点儿也不能够忍让，而且导致了我们每天都会发生矛盾。我真的也觉得很苦恼。到底是出什么问题了呢？真的这件事儿是一个具体的事件呢，还是我们之间一直都有问题呢？
1: 我用这位女士的话先问这女士一个问题啊。就能让着她吗？
0: 是啊。
1: 反过来一样的，对吧？也就是说，你看这位女士自己其实挺客观的哈，说我们家事儿都是我做主，老公没主意，好不容易出个主意还不靠谱。所以呢，这么多年来，中年夫妻了啊，那就是很多年来一直都您做主。就这一次让人做个主不行吗？所以这个话反过来我觉得更成立。那人家一直都让您做主，这回您就让人家做回主，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对吧？所以这里边啊，我觉得啊，这个女士有哪儿有问题？第一，思考的角度有问题。不等于你十几二十年都做主，就得永远你做主。这是其一。其二，底线不能碰。就是什么事儿啊，得有个度。这件事儿涉及到这男的的妈妈，你的婆婆了。人家婆婆这么多年没来干扰你们的生活，就说明是挺好的。这个男的也没做出这个要求，说明人家也不希望家里有什么不好的关系发生。
0: 对，
1: 那么就这一个月，就这一个过渡期，这个婆婆想过来住，我觉得我特别能理解，在哪儿年龄大了，想跟儿子这儿凑合凑合。一定有这个心理。
0: 对，因为看上去他们的孩子都工作了，他们应该是差不多五十来岁
1: 了，
0: 婆婆再怎么样也应该是七八十岁了。可能是这样的。对
1: 对吧，说他有这个心理很正常。

0: 另外一点，为什么你老公没主意，你想过吗？
1: 嗯，
0: 找一个没主意的老公，让有主意的你有机会发挥了。
1: 嗯，
0: 但是这个老公是人家的儿子。
1: 嗯，
0: 那人家怎么养出一个没主意的儿子？一定是他的妈妈有主意。
1: 嗯，
0: 所以在这儿你一定要明白，他是谁训练出来的，一定是他妈妈训练出来的。
1: 嗯，
0: 那你有主意，人家妈妈有主意。
1: 嗯，
0: 那你现在是逼着你老公在两个有主意的女人之间变成风箱里的老鼠，两头都说不定。
1: 嗯，
0: 对吧？他一定搞不定他妈。
1: 嗯，
0: 他来搞定你，你也让他搞不定，你不就让他气急败坏了吗？
1: 嗯，
0: 他不天天跟你闹，跟谁闹去啊？他没招啊，两头都惹不起啊。其实这位女士，你要是想透了这一点，为了长治久安，我们可能需要适当的让步。
1: 嗯，

0: 与时正在播出。
1: 下面是一位女士的问题，她说我结婚也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孩子呢也8岁多快9岁了，那么我和我爱人孩子一家三口在一起生活，我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在很多年前5、6年前吧，那么有那么短暂的一段时间啊，我有一点点对不住我老公，做了一件错事儿。到现在这件事情早就过去了，他呢也对我说他早就原谅我了，因为我是一个好妈妈，对孩子非常好，其实我工作也很认真，对家也是很认真的。他说没什么，事情总会过去的，那么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他已经不再提我有对不起一些重话，我的那些表情是不是他其实内心并没有真的原谅我啊，或者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忍着不和我吵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教育孩子的问题啊，比如说其他的事情，吵架的时候我会很心痛，什么事情我都会想到我在婚姻中有错，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很艰难的是我的内心。
2: 这种情况呢我们也遇到过很多哈，就是实际上就是道德水平很高的一个人做了一件自己认为错了的事情，然后从这个社会角度上来说呢也是不容许的事情，于是他自己原谅不了自己了。
3: 对，
2: 实际上现在不是说外部原谅不原谅，是他自己过不去，他自己天天审判自己，所以他就会变得敏感。 你注意没有，他用的是微表情，实际上我们在生活中微表情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东西。
3: 对，
2: 对吧，他居然能够注意到，而且你现在的判断力一定是偏差的，就是你一定是往消极和不能原谅自己的角度去做判断的。
1: 对方的眉头动一下他都会觉得他嫌弃我了吧。
2: 对，所以在这里边呢，我在辅导很多家庭的时候，就是又不想分开，你真心实意的想翻篇儿去过下去的时候，记住了，这个翻篇儿不是心里翻篇儿，也不是嘴里翻篇儿，是要做一个翻篇儿的有仪式感的动作。比方说你写一封跟过去的告别信，把你所有内心对自己的谴责、不满以及当时的事情都写进去，然后干嘛？非常正式的把这张纸火化了，啊，它融化掉之后，你的人生重新负责有仪式感，就是我们要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干嘛？真正的把这个片儿给翻过去，否则的话，你们俩嘴里说的是过去就过去了，他原谅你了，
3: 对，
2: 然后你也那个好好过了，不想原来了，但是你每天都在提醒自己，那这日子是过不好的。我们说送瘟神，送瘟神，你把这个瘟神送走，过去啊，老的那个时代的一些行为和仪式啊，到底是不是存在这个事儿，我不好说。但是这个仪式格外重要。
3: 嗯，
2: 你比方说过去说那个过小年送灶王爷哈，要去做很多仪式是吧？
3: 对对。
2: 哎，小年送灶王爷得舔舔嘴儿、吃糖啊，等等等等的。嗯、好，那。这个动作实际上是完成一家人什么，像这一年过去的一年告别，所有糟心的事儿都放在这一年了，明年灶王爷回来全是好事儿了，这就是一种心理暗示。实际上我们在做很多这种心理修复的时候要注意，发生过做不了这件事儿永远就在，但是我们有一个办法，就是举办一个仪式，好了，他就在那年那一月就停了，然后就没了，之后不会再有了。这样你完成了，对，就是我们讲什么减少心理暗示。
3: 对，
2: 很多时候就像我初恋过，但是我现在嫁的不是那个人，难道我就永远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过去老辈人的那些所谓仪式的东西，我们说我们不迷信，我们不信，没有意义，它有意义。
3: 嗯，
2: 有意义的不是那个被纪念的人，
3: 嗯，
2: 而是去纪念的这个人。这个仪式对于他来说完成了一个和过去熟悉的人的告别。
3: 对，
2: 所以你也一样，就这块你认为是不好的一个记录啊，
3: 嗯，
2: 你

0: 讨厌这段自己，那你就跟那个自己告别。
1: 哎，这仪式感还真是挺重要的哈，
0: 特别的重要。但是很多人都忽视，
1: 对，
0: 就咱俩一商量，好了，继续好好过就完了。
1: 对，
0: 没有这个
1: 仪式。而且很多人还会觉得矫情。
0: 对，
1: 哎，这有必要吗？
0: 特有必要。所以还有人问我说，现在的人不兴婚礼，
1: 嗯，
0: 说这婚礼都是女人矫情，非得要错。这个婚姻领证都不是那么强烈，但是从婚礼走下来，大多数女性都有一个内心洗礼感。
1: 对，
0: 领证那天我都没感觉。
1: 嗯，
0: 这就是仪式感对人心里的一种
1: 冲击。
0: 对对
1: 对，
0: 嗯。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好，下面一位，这是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啊，她说我1.55米高，我130多斤，那么我长相不好看，我也没有觉得自己特别的有才华，工作中还算比较努力吧。我现在想跟你们说的是，我的男朋友接近1.80米的个子，人很帅，他主动的追我，而且他跟我说他觉得我很美，我自己都不相信这一点，而且我一直是不相信，因为在微信上他开始跟我聊天的时候，每天都是他主动找我，然后他向我表达的，然后我半开着玩笑说那行吧，那就在一块儿吧，我自己心想怎么可能呢，周围的人都觉得他很帅，也很健壮，人也很好，条件也很好，可所以啊，我到今天都不能确定。我们谈了半年多恋爱了，一直都是他说他觉得我很美，可是我总是觉得每次听到这句话都很好笑。我对未来一点信心都没有，但是我现在又开始比较纠结，听他说了很多回，好像也是真的。我想问问我男朋友什么心理啊？
0: 姑娘，听过一句老话吗？
1: 嗯，
0: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1: 对，不过他好看，
0: 就按现在人的审美标准，他可能不符合这种普世标准。
1: 嗯，
0: 但是我想问大家，哎，你知道一个世界名模叫吕燕吗？
1: 嗯，知道，
0: 对吧？
1: 对。没，基本上啊，如果她不是名模，
0: 嗯，
1: 大家都没有觉得她是传统意义上的
0: 美女，
1: 对，美女，
0: 对吧？
1: 嗯，
0: 但是这并不妨碍人家成为美女，
1: 嗯，
0: 而且也并不妨碍人家结婚生下来一个特别帅的孩子，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姑娘，唯一打败你的只有你自己。你之所以不好看，是因为你觉得你不好看。
1: 说的对，
0: 嗯，就是。好看的人毕竟是少数，
1: 对，
0: 普通人是大多数。刚才听了听你的这个自我介绍，我觉得你算不上丑，就是普通。
1: 对
0: 啊，你最近看那个公众号啊、抖音什么吗？姑娘，你可以看一下啊。就那个火箭少女当中有一个姑娘叫雅米，她的老板骂她丑的那个音频在那个网上广为流传。你一个当红的女艺人都能被老板骂丑，你说这审美标准是不是人人都不一样呢？
1: 哦，是吗？
0: 啊，
1: 嗯
0: 啊，已经炸屏一样、炸裂一样的传播了。现在我完全搞不懂是一场营销，还是一场真的这个相貌评价。
1: 明白，明白。
0: 嗯，但是我想跟这姑娘说的是什么？就是选择你的人，他有100个理由和原因；不选择你的人，只要一个就够了。
1: 嗯，
0: 你否定自己，不代表着别人也一定要跟着你去否定。
1: 嗯，
0: 不就是一场恋爱吗？没到婚姻那程度呢，先谈着。
1: 嗯，
0: 勇敢，那一天人家求婚了就勇敢的去嫁。
1: 嗯，
0: 唯一不合适的就是你心里不合适，心里合适了就都合适了。
1: 嗯
0: 啊，我见过有一次我去逛商场看到了一对儿，哎呀，人家那恩爱，那个女孩是体大的，
1: 嗯，
0: 因为我男孩就像小朋友一样在他的那个腋下啊，俩人还搂着走啊，关键那男的搂着这女的的腰，这女的搂着这男的肩膀，但是一点不影响人家两个特别特别美好的这种感觉呀。所以你自己觉得正常，

0: 就正常，你觉着不正常就不正常。也可能恰恰是因为你的不自信，所以你不积极，他就喜欢你这种冷冷的酷酷的小女生。
1: 嗯，
0: 哎，没准你们俩就凑到一起了。
1: 哎，对，我觉得也有可能，比如说他喜欢你的个性，
0: 嗯，
1: 啊，他喜欢你的，你走在街上看，经常会有我们认为不登对的
0: 对
1: 伴侣，
0: 就多了
1: 多了。
0: 就包括当初采访大张伟的时候，说你要娶什么样女生，他说我就喜欢胖女生，
1: 嗯，
0: 大家都不相信，好像胖就不可爱似的。最后真的爆出大张伟的婚姻，我们发现他真娶了个胖女生。对不对？
1: 那就是他喜欢的。
0: 对，
1: 而每个人喜欢的这个标准并不是说统一的，就是那种广告美女的标准。
0: 对对对，所以说真的给他个古力娜扎，没准他还看不上呢，是不是？
1: 对，
0: 哎，所以姑娘就做自己，就是因为你是你，所以他爱你，他追求你。
1: 嗯
0: 啊，否则人家半年的时间了也没闲得慌，是吧？要是闹着玩也差不多够本了，所以相信自己吧，好好的去谈场恋爱，别把自己弄很多很多枷锁，弄得自己在一个设限的小框框里不敢出去。即便是一场恋爱，和一个帅哥去搞一搞也是很有意思的嘛，也比自己在自己这儿不敢去谈恋爱要强得多。
1: 对，
0: 嗯哼。
1: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0: 好的，
1: 有一个女孩问到了一个问题，说刚刚恋爱没多久想给男生送一个礼物，因为不知道送什么，所以就问他了。结果呢，他对我说让我给他织一个围脖等他冬天来戴。我根本就不会动手工啊，而且呢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的礼物。我不想织，但是我现在很尴尬，因为是我主动问的，他也提出要求了，那我该怎么办？
0: 告诉他我不会。
1: 嗯，对，很简单。
0: 对呀，你可以换一个吗？
1: 嗯，
0: 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非常之简单，就是情侣之间有亲密的表现，这很正常，人家提出人家的向往也很正常，说不定人小时候最甜蜜的事情是妈妈给织过一件毛衣，
1: 嗯，
0: 对吧？或者人家某年某月的一场初恋啊，女生给的是一件织手织的东西，
1: 或者他看的某个电影某个电视剧里边，他认为女生表达爱最浪漫的那个情节就是女孩子亲手给男孩子织了一个围脖。
0: 对，就是每个人他去说出这些的时候都是无意识的一句话。
1: 但是女孩子为什么怕回绝呢？为什么觉得我提了哈，你想要什么你就告诉我，我能做到的我就给你做到。然后男孩子也提了，就现在自己把自己弄得很尴尬。对，他为什么不敢说呢？
0: 因为对这份感情没信心。
1: 哦，
0: 害怕拒绝了人家就觉得他不聪明啦，不灵巧啦，
1: 嗯，
0: 啊，人家提了要求不满足啦。其实你想一想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谈过恋爱啊。
1: 对。
0: 那我们在跟对方提要求的时候，有没有对方不答应的时候？
1: 有。
0: 一定有的。
1: 对。
0: 就关键做不到，臣妾做不到呀。
1: 对。
0: 对吗？
1: 对。
0: 哎，我是会织毛线的东西的，所以我老公认为我就是一定也会勾东西。所以有一次他跟我说，那个年代羽绒服都会给那个领子勾一个那个
1: 保
0: 护套，
1: 嗯，
0: 然后他就说你能不能给我也勾一个，我就说我就是这样说的，我说我会织不会勾，
1: 嗯，
0: 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1: 嗯，
0: 那换成织的也不等于我们俩就得分手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他说要一个你来织的围巾，你就可以跟他讲我买的好不好。哎呦，臣妾真的不会织啊。
1: 对对对，
0: 对吧？我觉得坦诚，如果一个男生说一定要求你为他学会一门手工艺，我这就勉为其难了。
1: 我也觉得是
0: 啊，
1: 也不太可能，也有点不近人情了。
0: 啊，
1: 我觉得男朋友不会这么做的。
0: 对，如果他真的爱你，那他一定能接受你不会这件事儿的。
1: 对，可能男友以为女生天生动动这个毛叫什么织
0: 马毛
1: 打
0: 毛线
1: 的那个，
0: 啊，
1: 对，都以为是很简单的事情。
0: 对，就是认为你天生就应该会，或者是你学起来很容易。
1: 对
0: 啊，那你要告诉他，就有人拿针线不行。
1: 嗯，就可以了。
0: 没错，也没必要去大篇幅的去解释啊，弄得好像你做错了什么似的，没有必要。
1: 嗯，也就是说恋爱中我们还是得学会敢表达自己的心情。
0: 对，而且切记啊，恋爱装，有的人是恋爱装，
1: 嗯，
0: 因为怕失去分寸，哎，就装，明明不会装会，然后让别人替着去弄什么的，这事千万不要去做。
1: 嗯，
0: 因为有一天真的把他骗成婚姻了，发现你不会，那就会变成怨恨。
1: 嗯，而且对， 真实就变成两个人之间的一个矛盾了。
0: 对，他觉得被你骗了。
1: 是的。

0: 家风是传承。
1: 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4: 好累，
5: 哎，好烦。
6: 心情不错，
7: 有点低落。
8: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

红尘白日长安路，马走车轮不暂闲，唯有茂林多宾客，每来高处望南山。今天的音乐加盖堂跟我一起出发，奔赴大气豪迈的大西北，那里有豪迈直率的人民，有热气腾腾的生活图景。无论心里有什么样的烦恼，一勺油泼辣子噼里啪啦地盖过来，阴霾一准烟消云散。来吧，我们这就出发，来一首杨坤的《牧马人》，让我们把自由驰骋在西北的豪情拉到满格。

天苍苍，野茫茫，自由像风一样。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开着车穿越西北的沙漠，一望无际的苍凉中，只有一条直冲地平线的车道，旁边是一些突兀的沙丘，还有炭黑色的野骆驼在野地里自由地飞驰。那时候你会觉得天地很宽，人很渺小，但是安心地待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很安全很自由。忽然转了一个弯，我们看到了传说中的那片月牙湾。

记忆中有那么好几年，整个华语乐坛都在探索和演绎中国风，而在这首《月牙湾》里，飞儿乐团的中国风无疑也带来一种扑面而来的力量感以及乐观积极的感染力。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武陵北原上，万古青蒙蒙。在这首歌的编曲当中，你能听到民族小打击乐清脆的扣响，唢呐和竹笛遥相呼应，串联起叮叮咚咚的听觉感受。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语，乐观而炽热，吃着油泼面，喝着胡米酒，感受来自西北的一份惬意和心动。下一首歌来自毛不易，是飞驰之后的内心独白，这首歌《牧马城市》。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毛不易说，世界太大，我们太小，所以好多人甘为羽毛，在这世界飘啊飘。人生太长，理想太小，所以才有人愿意奔忙，让一颗心长啊长。背着吉他唱着歌，背后的道路渐渐拉长，眼前的风景也越来越笃定清晰。我们很多时候都像是城市里孤独的流浪者，但只要音乐响起的时候，我们知道生命是有所安放的。有人说是往，但我们不会停下。生命的车辙，每一圈每一处都是时间的礼遇。下一首歌来自崔一桥的《西安生活》，听一个西安女孩怎么用音乐描摹一座养育自己的城市。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曲江池升起倒影，夕阳你带走柳堤，永宁门升起的夜色里，是一整个长安的美丽。字里行间，一个人对故土的留恋被演绎得淋漓尽致。800里秦川，西安是一颗红宝石一样的城市，也是很多吃货口中的碳水之城，一个可以从早吃到晚的城市。你可以用一碗热乎乎的肉丸胡辣汤开启一天的冒险，而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在城墙脚下烤羊蹄的小摊上，一手烧烤一手啤酒，侧着头静静感受这座城市。每天的生活都是走

走马灯一样的图像，只是那份且行且体验的心境让人细细琢磨，不停唏嘘。下一首来自陈粒的《走马》。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加快堂。今天我们一起出发，逛逛长河落日，豪情一泻千里的大西北。在音乐里听一种唐诗汉韵的味道，老酒沉醉飘香，斑驳的城墙上青皮砖瓦，墙垛烽火，散发历史的油墨清香。下一首歌来自老王乐队，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开车经过一片西北高原上的麦田，麦子黄灿灿的，好像在大声报告成熟的喜讯。麦粒颗颗饱满，像小水珠一样镶嵌在麦穗上，还长着长长的麦芒。你如果拿一穗麦子放在手上搓一搓，再呼一口气吹一下，麦子花像雪花一样打着旋儿飘散，应和着丰收的喜悦。四季轮回，应季而作，应季而收。勤劳的人们用祖先的经验获得丰沛的回报。我们喜欢春夏秋冬自然的流转，老式的日历一页页撕下，直到我们又满怀希望地揭开新一年的希望。下一首歌来自许巍，《四季》。

0: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1: 我们很久没有遇见一片灿烂的生机勃勃的星空，直到你夜行在西北旷远的公路上，扑面而来的是劲力十足的西北冷风，抬头一看，月亮如水，星光漫天，你好像一下子有种豁然开怀的心境，原来人是可以熬过漫长的永夜，度过最无望的日子，抖落身上的灰雨，重披一身星光的。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环柔人民广播，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只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日，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

0: 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数据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这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

0: 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标炳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 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2: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8: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

0: 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或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4: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预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0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在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5: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属地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4: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6: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7: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 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

0: 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多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快慢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3: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快慢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2: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4: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
2: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5: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2: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6: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2: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
7: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2: 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8: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1: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0: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

0: 下个主要任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东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面膜特价买5送5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4: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3: 买！
5: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6: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7: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8: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9: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运营，北京新增南下第三条高铁通道。
0: 第二届花样朝外消费季启幕，激活假日消费市场。
1: 首都机场国庆客流预计超过166万人次 ，T3 网约车区域升级扩容。
0: 北京发布39项地方标准，6项全国首创。
1: 北京警方今年已查处犬只伤人案11起，11人被行政拘留。
0: 较强冷空气上线，北京今夜起将迎来大风降温。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昨天开通运营，自此北京新增南下第三条高铁通道，一批县市首次迎来高铁通达。运营初期将有16对列车经由京港高铁雄商段进出北京。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上午8点多，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后，首趟出京方向的列车从北京西站缓缓驶出。特意来打卡首班车的铁路迷吴同学心情很是激动。
3: 衡水、仍丘等沿线县城的普通旅客真的是有到北京的需求。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之后，第一次让他们拥有了进京的这个高铁列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便民的举措。
2: 这次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国铁北京局客运中心副主任韩勇介绍，
4: 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安排开行最多46列动车组列车，雄安至衡水南最短的到达时间为41分钟。首次开行了雄安经京港高铁熊商段、济正高铁、京沪高铁到达上海虹桥的动车组列车。
2: 京港高铁熊商段的开通意味着北京新增了南下第三条高铁通道，运营初期将有16对列车经由京港高铁熊商段进出京。列车长苏月先后直乘过京熊城际、京广高铁、京港高铁熊商段，在他眼中这三条线路可谓是各有特色。
5: 港高铁跨度较大，大家也更加的接地气儿。
2: 京港高铁熊商段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雄安新区4纵2横轨道交通网的核心纵向通道。国铁北京局系统部高级经济师侯立波表示，
6: 京港高铁熊商段的开通运营填补了京广高铁和京沪高铁之间的路网空缺，构建了京津冀对接中原城市群新的高速客运走廊。同时，京港高铁熊商段打通了雄安新区向南的高铁通道，从雄安出发可以直达华中、华东等地。
2: 目前雄新高铁、京维高铁、石雄城际正在加快建设，雄新高铁将彻底打通雄安新区向西的高铁通道，京维高铁将拓展完善京津冀东南部的沿海高铁网络，石雄城际将直接搭建雄安至石家庄的快速客运通道。侯立波说，
6: 雄新高铁、京维高铁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石雄城际预计2028年开通运营，这三条线路将和京港高铁熊商段形成互补，持续织密轨道上的京津冀。
1: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政协北京市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昨天召开第23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发展京郊现代乡村产业，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专题协商议政。副市长文献到会听取意见。会议指出，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乡村全面振兴，围绕都市型现代农业体系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等三农领域重点问题，深入调研协商，积极建言献策。要积极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再接再厉，按计划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年度重点任务圆满完成。会议听取了政协北京市第14届委员会主席会议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报告，审议通过了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 要求坚持首善标准，持续探索创新，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政协提案工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高武军辞去委员的决定，关于撤销李在东、王波委员资格的决定。
0: 新闻广播消息，第二届花样朝外2026朝外 UIC 片区消费季一带一路微醺节昨天在朝阳区日坛上街丝路风情美食街启幕。消费季将持续到10月7号，串联日坛公园的金秋游园会、日坛上街的一带一路微醺节以及商圈假日玩家促消费活动。日坛上街丝路风情美食街以一条街两个广场的空间格局全新亮相，串联餐饮、演艺、文创、市集等多元业态。开街期间，联动辖区商户共同参与，覆盖多国特色酒品、丝路风味美食、文创好物与潮流演出。街区上方悬挂丝路主题天幕，配合近5米高的酒杯造型舞台、观光梯氛围布置，营造一步一景、景随人动的沉浸式夜游场景。几张打卡、消费抽奖、平台优惠券同步上线，让市民游客边逛边品、边玩边买。
1: 新闻广播消息，朝阳区正在举行的2026年日坛公园金秋游园会将持续到10月7号。日坛公园内橘海盛放，大型绿植猫咪造型雕塑蓬蓬也成为近日打卡拍照的热点地标。公园内全新升级的菊花谷花海汇聚100多个品种、3万多株观赏菊，

0: 神鹿沿线排布六组猫咪主题金色线描艺术装置，串联花环迎宾、花影流转、花窗探影、菊影云栖、月下花浴、花间漫游六大主题花境。游园会期间，日坛巨幅店推出镜中乾坤精品菊展，神厨神库展区集中呈现14组匠心插花作品，银杏大道复刻了传统木海观鱼景观，15组古典宫廷木海搭配水生绿植，20多种300多尾珍稀宫廷金鱼灵动悠游，再现经典宫廷雅趣。园区内还举行沉浸式行进巡游非遗雅韵，以琴、书、诗、画、茶、扇六大文人雅士为原型，演员化身非遗人物，移步换景，铺展沉浸式古典人文场卷。
1: 新闻广播消息，明十三陵未开放陵寝开放讲解日活动近日在康陵举办，游客可以沉浸式探访遗址遗存，品读明代帝陵厚重历史。康陵为明武宗朱厚照与孝敬义皇后下世的合葬陵寝，于1521年动工，1522年竣工，严格遵循明代帝陵前方后园工程责任体系，是研究明代皇家工程工匠制度的核心实物史料。活动中，讲解员依托遗存实物，解读陵寝营造背景、建筑规制与文化价值，让游客沉浸式活动结束之后，下一站思陵开放讲解日将于9月30号开启。市民可通过昌平文旅集团微信小程序预约，名额限定50人。
0: 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报道。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下午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正赛抽签仪式，男女单打完整签表揭晓，众多世界顶尖球星与国内网球好手齐聚北京，开启亚洲硬地赛季的重要角逐。女单方面，莱巴金娜、萨巴伦卡、高夫、米拉安德烈娃领衔四大分区，中国选手郑钦文持外卡出战，落位上半区，首轮对阵资格赛选手，如果一路晋级，有望在四分之一决赛遭遇头号种子莱巴金娜。王新瑜作为种子选手首轮轮空，同在上半区，袁月、朱琳、高新瑜、孙欣然等多位金花亮相正赛，首轮各自迎战海外对手，主场冲击好成绩。男单赛场星光熠熠，兹维列夫、德约科维奇、梅德韦杰夫等名将登场，头号种子兹维列夫首轮对阵诺里，德约科维奇迎战博尔热斯，三位中国男选手登场，商俊成对阵巴埃斯，张之臻迎战资格赛选手，布云朝克特对决塞伦多罗。本届中网包含 WTA 1000女子赛事与 ATP 500男子赛事，正赛将于9月30号打响，赛事横跨国庆假期，女单决赛10月11号上演，男单冠军10月6号产生。
1: 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从2026北京马拉松组委会了解到，2026北京马拉松抽签结果昨天下午揭晓，缴费通道同步开启，中签的选手可以登录北马官网、数字心动、马拉马拉等平台查询中签状态，组委会同步以短信、邮件推送通知。中签选手需在10月1号晚上10点前完成报名费缴纳，逾期没有缴费视为自动放弃参赛资格，组委会将根据缴

0: 约车上车区正在开展升级改造。本次改造，上车区与续车区将分开，续车区将移至停车楼 B1 层，车位数比现有增加30%，而上车区仍旧位于 B2 层，并统一整合至原上车区北侧，彻底解决以往东西两区分散、旅客找车不便的问题。上车位数量将从48个增加到90个左右，改造工作预计将在11月底完成。数据显示，首都机场旅客出行最高峰分别在10月1号和10月7号，单日客流量都超过24.5万人次。此外，从8月21号起，首都机场高速已启动扩容改造提升工程。受此影响，首都机场高速及机场周边道路交通压力增大，旅客应留意实时路况信息，预留充足时间抵达机场办理值机安检手续。进港高峰，特别是夜间时段，出租车、网约车需求集中，为避免旅客长时间排队等候，建议旅客优先选择首都机场巴士、地铁公共交通离港。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国庆假期将至，铁路售票已经进入高峰期，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表示没抢到车票，都把希望寄托在12306候补功能上。最近短视频平台上出现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发信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有的则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预测出票时间。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 APP， 称用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概率更高，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天几点。不过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因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服务而遭遇麻烦。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12306特别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12306从没有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购票失败。12306客服也表示，所谓给12306微信公众号发信息就能抢到票，完全是错误消息，他们也没有与任何第三方软件合作。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39项地方标准，涵盖城市治理、生态环境、公共安全等多个重点领域，其中6项为全国首创，1项为首个华北区域地方标准。首个华北区域地方标准《商品交易场所公平秤设置与管理规范》以北京现行地方标准为核心框架，围绕公平秤易找、易用、易速核心需求，明确了商品交易场所公平秤的适用范围、选型要求、设置要求、标志要求、管理要求等全流程要素，有利于统一华北地区计量服务规范与市场监管标准。全龄友好型公园营建技术规范全面关注了各年龄人群对公园的多元化、差异化需求，强调公园的营建应该遵循多维关爱、护幼示老、因园定策、精准设计、持续服务的基本原则。新修订的建筑垃圾运输车辆运行技术要求聚焦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的全过程运行安全与环保密闭，从车辆类型、车辆外观标识、车辆运行安全监测到车辆运行密闭要求进行全面升级。通信架空线入地及梳理规范填补了国内通信架空线入地规范化梳理专项标准的空白，为首都城市精细化治理空中线缆提供统一标尺。
1: 新闻广播消息，自202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监管的意见印发以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积极推动全链条监管落地落实，涌现出一批有力度、有深度、有效度的创新做法。国务院食安办近期公布了第3批典型案例， 北京市西城区创新大厨房加微厨房供餐模式破解校园供餐难题一案例入选。针对首都功能核心区部分学校因空间受限无法新建食堂的难题，这一模式创新打破空间瓶颈，将食材初加工、餐具洗销等大空间需求环节前置到大厨房，校内仅设置微厨房，完成最终烹饪、分餐与短时贮存，实现功能极简、流程最优。同时牵头编制北京市西城区中小学校智慧食堂建设与设备配置规范，从食品处理区布局、功能分区等16个板块明确建设要求，既为学校提供精准施工图，又为许可审批提供清晰对照表。围绕大厨房加微厨房特殊供餐模式，西城区还依托智慧匀称与快检设备对两端食材进货查验闭环管控，对冷库及校内冰箱等温控设备实行温湿度实时在线监测，为市场监管部门与教育部门建立常态化联动机制。
0: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1月1号到9月27号，北京警方依法查处因为没有采取安全措施致使犬只伤人案件11起，11人被依法行政拘留。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今年1月1号开始施行，对规范养犬行为、保障公民人身财产安全提供了明确法律遵循。北京警方近日透露，在维护广大市民的生命健康与合法权益、保障养犬人的正当权利及养犬、遛犬不拴绳、养犬扰民等各类涉犬违法案件。在查处的案件中，今年2月，卢某某违规在海淀区一个公共足球场内遛犬，没有采取束犬链等安全措施，致使3人被咬伤，海淀分局依法对其行政拘留。今年6月，敖某在朝阳区某居民楼单元电梯口携犬准备乘电梯，虽然佩戴牵引绳，但没有戴嘴套，致使一名群众被咬伤，经鉴定构成轻微伤。朝阳分局依法对其行政拘留。今年6月，王某某在顺义区高丽营镇一处开放式林地遛犬时，自认为人员稀少，解开犬链放任犬只跑动，致使一名途经群众被咬伤，经鉴定构成轻伤，顺义分局依法对其行政拘留。警方提示，携犬出户应束犬链，由成年人牵领，并避让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和儿童。携犬乘电梯应避开高峰，为犬戴嘴套或装入犬戴犬笼，及时办理养犬登记及年检，重点管理区禁止饲养烈性犬、大型犬。对没有采取安全措施致使犬只伤害他人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罚。北京警方将持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呼吁养犬人自觉依法文明养犬。
1: 新闻广播消息，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我国北方迎来一次大范围的降温过程。受较强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地区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预计今夜到明天有3到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到7级，高海拔山区阵风8级以上，外出注意防风，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冷空气带来大风的同时，还会导致气温明显下降。预计过程降温幅度4到6摄氏度，10月1号早晨气温只有10摄氏度上下，寒意明显。计划早出门或观看升旗仪式，务必添衣保暖，谨防感冒。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中央文明办昨天发布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名单，北京市8人荣登榜单。2026年以来，北京已有23人上榜，人数位列直辖市第一。
1: 根据地区工作部署，北京市中山公园将于明天6点至活动结束闭园。
0: 园说八草木壁画成园共美文物展览昨天在颐和园博物馆对公众开放。展览展出的160件套文物，过半数是首次与公众见面，汇聚了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等8家文博单位的借展文物，通过跨馆际的文物资源整合，为观众呈现一场内容丰富、珍品云集的园林文化盛宴。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0: 好，听众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8.7。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小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尿渍堆积，气味明显，地铁大望路站 A 口外隐蔽区域卫生问题引市民吐槽。
5: 每天在那儿上地铁，人还挺多的，而且每天这个味道非常大。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多位在地铁一号线大望路站通勤的市民反映，大望路站 A 口周边存在卫生脏乱问题，地面尿渍堆积，异味明显，既影响城市面貌，也给过往行人带来困扰。市民呼吁相关部门开展专项治理。新闻广播记者高霞前往现场探访，来听报道。
5: 就是前一天晚上，或者是这个刚留下来的啊，一直没有人清理，这个地方就没有人管啊。
6: 其他口没有这个现象，
5: 因为就那个口地方比较隐蔽。
7: 上下班途经地铁一号线大望路站的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地铁站外一处合围区域卫生状况堪忧，气味刺鼻，这里又是人流密集的通勤出入口，糟糕的环境让不少过路市民很是闹心。
5: 难就是在那个大望路那个 A 口那里啊，它那个地方这个确实是非常影响那个市容市貌，每天在那儿上地铁人还挺多的啊，而且每天这个味道非常大，反正那个地方也没有公共厕所，所以好多人可能觉得那个地方相对隐蔽一些，就都在那里就解决了。
7: 地铁大望路站位于东三环外华贸商圈，临近 CBD， 周边有多个商场和写字楼。记者实地探访时看到，在地铁站外一处通风设施、花坛以及废弃保安点一板房围合的角落有清晰的便溺痕迹，这里位置相对隐蔽，周边没有公共厕所。张先生说，这里地处朝阳区核心商圈，每天人流量巨大，脏乱的环境与周边区域的现代繁华形成强烈反差。
5: 旁边是有一个我不知道是地铁的这个通风系统啊还是什么，在旁边是一个花坛，在旁边还有一个废弃了的保安的用房啊，板房简易板房啊，反正就这个合围的这个地方环境非常的差，每天早上很多人在那儿路过，但是就是这个确实是味道啊环境啊都不太好，也算是朝阳区比较核心的这个商圈了，这个路过的人这么多，这个确实这块应该需要治理。
7: 对于市民反映的卫生问题，记者首先联系了地铁站方面，地铁大望路站工作人员核实相关情况后表示，这一区域不属于地铁管理范围，他们已将问题反馈给属地建外街道和应对举措。
8: 今天我们也清理了，那个不是归我们管，那个是归街道管。然后呢，我们也向他们反映了这个问题，然后他们今天已经派人来清理了。清理完了以后呢，我那边采取措施就是，我们保洁人员就每天都巡视，加强巡视，然后我们及时联系这个街道让他们清理。
7: 地铁工作人员还介绍，现场的便溺痕迹可能是周边夜间就餐饮酒人员造成的，如果市民今后再发现类似问题，可以告诉地铁工作人员，地铁方面会联系属地部门到现场处置。
8: 你要是您平常要路过的话，您要是发现了或者什么的，您就跟我们站那个工作人员说就行，我们给他打电话让我们派人过来清理。
5: 行了，
8: 因为我们也发现这个问题了，然后他们可能是周边餐馆晚上有喝多的，或者是这个不排除。
7: 针对大望路地铁站 A 口外的卫生治理问题，属地建外街道工作人员也道出了日常管理中的现实难点，他们很难做到全天候现场劝阻不文明行为，现阶段主要依靠发现异味污渍后安排环卫人员加大清扫频次。
9: 对，我只能给您反呀，也不能说24小时说是盯着，只能说是就是说是如果有味道了，我这边找人去打扫一下。对，我就跟环卫这边说一声，多打扫一下。
7: 地铁一号线大望路站 A 口隐蔽角落的卫生顽疾能否得到长效治理？在清理之外，能否通过修建公共厕所彻底杜绝此类问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

0: 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2: 出境旅游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享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礼遇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3: 故宫日盛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建行开发监制，宫美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太和喜事吊坠、太和龙龟手串等限量热销中，详询建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4: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5: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信念，
6: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5: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6: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7: 北京移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GB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0: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9: FM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句句
10: 家风。是传承，
11: 有好玩吗？
1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0: 家风是传递，
1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3: 请先说请，
11: 应该先说请。
13: 真棒。
1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3: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4: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5: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近15000人畅跑最美赛道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慈善跑完赛；月圆京城，情系中华，2026年怀柔区中秋节主题文化活动举办，作为公益性普惠文化活动，免费向市民开放。第九届乡村电影周9月27号启幕，特色活动持续至10月3日。国道234道路工程怀柔段预计2030年竣工通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9月27日7时30分，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慈善跑激情开跑，近15000名中外跑者相聚怀柔，自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启程，在山水与长城铺展的壮美画卷中奋力驰骋，用脚步感受怀柔生态人文魅力。
8: 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竞赛项目，其中马拉松5000人、半程马拉松10000人，参赛选手来自全球21个国家和地区，涵盖中国、阿联酋、法国等。国内跑者实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全覆盖。从高水平、从青年跑者到古稀长者，不同年龄、不同国籍的跑者因热爱相聚，在同一条赛道上一起奔跑，挑战自我，展现出马拉松运动开放包容、全民参与的无限活力。
9: My first time in China, first time in this race. It's great. I mean, it's a beautiful setting. Lots of people, nice atmosphere. Yeah, it's good. Just have fun, enjoy the atmosphere. It's going to be beautiful. Very old, big, impressive.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it.
10: 慕田峪长城特别有吸引力，雁栖湖那个真漂亮。我今年已经74岁了。只要怀柔马拉松
8: 数小时激烈比拼，本届赛事各组别冠军相继产生。获得马拉松男子组第一名的是林海龙，枪声成绩2小时34分15秒；获得马拉松女子组第一名的是房广霞，枪声成绩2小时56分32秒。
11: 很意外，因为我那个跑步30年了，也第一次上领奖台。第一次经过这种经历，真的也感受怀柔这个赛道非常棒。
8: 半程马拉松男子组第一名李浩宗，枪声成绩1小时08分43秒；半程马拉松女子组第一名拉毛吉，枪声成绩1小时22分44秒。
12: 怀柔我已经连续来3年了，整体对这边赛道比较熟悉，特别是到那个雁栖湖那一块，感觉也一个是风景好，第二是有点小小的风。感觉很舒服，有机会会带着家人朋友来这玩，然后比赛呢，我会争取每年都来。
8: 本次赛道串联起怀马实景、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雁栖岛、中国科学院大学、怀柔科学城、雁栖湖大坝、红螺寺、圣泉山、灵慧山、好汉坡、慕田峪长城，一步一景，景随路移，让奔跑成为一场流动的山水人文之旅。半程赛道环湖而行，尽览雁栖湖秋色。全程赛道从科学城、古刹、山野一路向长城延伸，山水风光与

0: 人文景致浑然相融。
1: 今天通过跑怀柔马拉松，途经了国科大雁栖湖校区，途经了雁栖湖的很多著名的景点、生态宜居，还有科研氛围非常浓厚，也非常有人文底蕴，无愧于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的美誉。
2: 这一路的景色非常美，包括咱们那个补给还有志愿者都非常到位，非常 nice。中国科学大学那一块儿，感受到很热情、很阳光的这种氛围，特别是我们上大坡的时候，他们给我们那个加油呐喊，让我们动力十足，立刻回去。
0: 赛道33公里处开启持续爬升路段，终点前最后5公里坡度陡然抬升，坡道连绵递进，赛道累计爬升约150米，最高海拔达201米。跑圈闻名的好汉坡由此成为全程赛道最具辨识度、最具挑战性的记忆点。跑者用脚步挑战自我，超越极限，让好汉精神与长城文化在长城脚下交相辉映。
3: 我这是第二次来，第一次我就觉得这个赛道非常的虐，几乎就是说一路的上坡，但是很有挑战。我也比较喜欢跑那种有挑战的赛道。
0: 本届赛事的举办，全面展示了怀柔生态之美、城市风貌与长城文化底蕴，是怀柔深化体育加模式、提升国际交流水平与赛事品牌影响力的生动实现。今年也是怀柔长城马拉松与扎耶德慈善跑第二次携手，双方在此前友好合作基础上，以奔跑搭建中阿友好交流桥梁，将竞技体育与公益慈善理念深度融合，让每一步奔跑都承载善意与温度，也让这场体育盛会更具国际视野与人文关怀。
4: 本台消息，9月25号正值中秋佳节，以财聚院期、四海共融为主题，由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雁栖人才中秋奏响，180余名中外人才齐聚怀柔，共赏中秋明月，共听民族雅乐，共话开放融合。夜幕降临，雁栖岛下元塔前广场灯光渐起，雁栖塔与明月遥相呼应，山水、园林、舞台融为一体，成为中外人才展开文化对话的奇妙空间。北京民族乐团的演出分为三大篇章，层层铺展国风雅韵与多元新意。第一篇章《古韵金辉》，以经典《春江花月夜》拉开帷幕，勾勒出月色江天的诗意景致。随后，非遗昆曲《游园》婉转登场，尽显古典温婉风韵。室内乐《欢庆》《流沙》以不同曲风演绎怀柔积淀。第二篇章《京华乐韵》，聚焦京城风物与多元曲风，《秋水长天》绘就北国秋日旷远意境，烟袋斜街以国潮曲风勾勒京城街巷烟火，夏日皇宫新颖别致，贵妃醉酒雍容典雅，层层烘托现场氛围。第三篇章《月明共期》，尽显创新之美，合奏《月亮代表我的心》深情动人，机器人太极与室内乐偷工同台演绎，碰撞出科技与东方哲思的独特魅力。返场曲《花好月圆》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演出在热烈掌声中落幕。中巴国际阐教合作联盟秘书长穆罕默德·阿马尔说，
5: 中秋节的核心就是团圆，人才合作本质上就是一种跨越国界的大团圆，怀柔对中巴合作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里开放包容的和非常适合国际人才安居乐业。
4: 当天下午，中外人才代表参观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创新馆，登临慕田峪长城，了解长城的历史脉络、建筑工艺与军事价值，感受中华文明的厚重与绵长。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研究员说，
6: But I would say that BIMS is located very close to the wall, and I have a wonderful view of the wall, another stretch of the wall from my office, and it's very inspiring, particularly here in Huairou, but in the whole country, and many visitors here.
4: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丹学院教授

0: 师汪一诺说。
1: 中丹学院的学生们呢，他们来自中国、丹麦，还有欧洲，还有其他国家很多的学生。然后他们需要的呢，是能大家一起动手、一起参与、一起创造的一个场景。比如说现在我们在长城，然后同学们一起爬长城，学习我们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更能让人真正的走进彼此。
2: 本台消息，9月25日，月满京城情系中华2026年怀柔区中秋节主题文化活动在杨宋镇举办，作为我区公益性普惠文化活动，免费向市民开放。活动以实景中秋主题展演为核心，配套设置非遗手工体验、国风市集，覆盖不同年龄群体，让传统节日更有温度，更具人气。
3: 中秋主题文艺展演围绕月满团圆、家国安康、大美怀柔三条主线展开，将传统民俗意蕴、经典怀乡融合，层层铺展中秋意境。舞台上，乐舞广寒宫依托嫦娥奔月的经典中秋传说，搭配琵琶古韵与翩跹舞姿，营造唯美浪漫的中秋氛围。国粹京剧《贵妃醉酒》以婉转唱腔展现传统戏曲魅力，还原中秋雅致古韵。秋晚组曲《天地人和》创意音乐竞演《双月和鸣》，唱响秋日团圆旋律，传递中秋时节合家和美的节日祝愿。望月千年，月满怀柔，一轮明月万般怀柔，两段诗朗诵则以明月寄情，以文字抒怀，字字句句饱含对怀柔这片土地的热爱与眷恋。
4: 我心目中的中秋呢，就是月圆人团圆，大家团团圆圆过个好的中秋。我是跟老伴儿一起来的啊，还有我们家人。这个有京剧，还有诗朗诵，确实好。
3: 热闹温馨的活动现场不仅有本地市民，也有外国友人。来自波兰、意大利等国的中国科学院大学留学生结伴前来感受中国传统节日氛围。
5: So it's our first time celebrating a mid-autumn festival, and yeah, we decided to see what's in Huairo and what's going on, and we decided to come here to see. Okay?
6: We love it. We are just looking forward to look to the children playing.
5: Yeah, it seems very nice. The lights and the atmosphere, it's very cozy. So far, so good.
3: 除了文艺演出，活动还设置六大国风非遗手作体验项目，琉璃望月小夜灯制作、月饼纹样拓印等趣味民俗体验，让传统节日可玩可触摸，成为亲子家庭的热门选择。活动现场同步开放国风主题市集，汇集手工文创、传统香包等好物，为市民休闲游园提供丰富场景。
0: 本台消息，基地近日举办采摘开放日活动，近30组家庭下田采摘，在体验收获乐趣之余，学习科普知识，度过一个充满乡土气息与科普趣味的中秋佳节。来自海淀区的黄先生与家人穿梭在田垄间，掰下玉米包穗，剥去青绿包叶，摘下的玉米就地堆成一堆，随后装筐搬运装车。市民黄先生说，
7: 这次中秋节带孩子来参加秋收的活动，让他能够亲自采玉米，贴近自然，然后吃到自己采摘的食物，也能更懂得粮食的来之不易，然后这样的中秋团圆更实在，更有教育意义。
0: 普通采摘重在玩乐体验，而博智农场郭家坞基地的丰收自带一层科研底色，参与活动的家庭走进实验室，了解萤火虫的生存环境与生活习性，到杂交水稻试验田里分辨旱稻与水稻，守着家门口的优质科普资源，市民王先生和孩子在这里收获满满。市民王先生说，
8: 我觉得在家门口有一个博士农场特别的好，不仅能在中秋假期能带孩子体验不一样的采摘快乐，还能学习一些科研知识。
0: 这场融合采摘与科普的特色活动，给大家带来别样的中秋体验。农场也计划依托自身科研资源，持续推出更多田园科普活动。博士农场郭家坞基地科研创新示范区负责人易生博说，
9: 希望呢，通过这次活动呢，让大家更加的了解，博士农场，了解呢现在的这些农业科技，未来呢，像在咱们的国庆啊、端午啊，甚至元旦，也是，结合咱们博士农场的这些萤火虫啊、水稻啊、太空育种的蔬果呀、农业机器人啊等等等等，借着 这些契机来

0: 开放更多的活动的体验。
1: 本台消息，中秋小长假，红螺寺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景区强化服务引导，广大游客自觉践行文明出游，景区与游客携手共建整洁有序、和谐舒心的游园环境。景区内文明旅游公益广告牌、温馨提示标语在入口、游客中心、停车场等显著位置醒目设置，随处可见的文明提示标识时刻提醒游客遵守游览秩序，爱护景区环境。清晰完善的导览图与标识标牌方便游客找寻各类基础设施，引导大家自觉遵守游园规则。景区还安排工作人员多点值守，在停车场引导车辆规范停放，在票务区域耐心解答购票相关疑问，在入园入口引导游客排队核验，有序入园，以细致贴心的服务保障游客游览安全顺畅。游园现场，广大游客自觉做到排队礼让、文明行进，拍照打卡时相互体谅，不拥挤不喧哗，主动爱护花草林木与公共设施，古刹风光与文明风尚交相辉映，文明出游成为中秋假期里一道别样的风景。
2: 本台消息，金秋送爽，光影助农。9月27号，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九届乡村电影周在怀柔杨宋镇正式启幕，为9月27日至29日，部分特色活动将持续至10月3日。作为中国农民丰收节重点配套活动，本次电影周以乡村振兴、光影同行为主题，坚守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定位，依托电影文化载体，推动农文商旅体科深度融合。活动期间将集中开展20余项特色文化活动，涵盖文艺演出、公益电影放映、农产品展销、体育赛事等多元业态，打造全民参与、欢庆丰收的乡村节庆氛围。据了解，怀柔将在乡村广场、田间地头滚动放映优秀国产影片，让市民重温露天电影的怀旧氛围，沉浸式感受乡村新风貌。活动还将举办乡村题材电影发展交流会，汇聚行业专家、影视主创，共话影视赋能乡村振兴新思路。同时，网络达人、体验官将深入乡村田野，用镜头记录乡村振兴鲜活图景。怀柔作为国家级影视产业示范区，坐拥优质影视资源，近3年出品影片票房占全国总票房半数以上，素有中国影都美誉。辖区共有245个高品质美丽乡村，乡村振兴建设成果丰硕。此次电影周将推动影视资源、人才、作品下沉乡村，大型特色样板，诚邀广大市民走进怀柔，赏田园风光，品丰收喜悦，享光影盛宴。
1: 本台消息，近日国道234怀柔段道路工程顺利完成市级征地拆迁3项定额补助资金申请工作，有效夯实项目建设基础，为工程高效推进按下快速键。据了解，国道234又称兴阳线，是贯通五省一市的南北重要国道，途经河北、北京、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地。该线路横穿怀柔北部琉璃庙山区，是当地北部山区至关重要的干线公路。国道234怀柔段工程分为2段建设，全线设计时速均为60公里，其中永宁至琉璃庙段按1级公路标准建设，全长 58.9 公里，怀柔段长 20.7 公里，配套建设19座桥梁、15座隧道。国道111至石佛桥段按2级公路标准建设，全长 22.4 公里，怀柔段长 5.9 公里，包含5座桥梁、5座隧道。该项目预计2030年底竣工通车。作为区域重点交通工程，国道234怀柔段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延庆、怀柔、密云三区互通互联的交通路网，有效缩短区域通行时间，同时将有力激活怀柔北部山区发展潜力，打通山区对外联络通道，助力三区资源联动、优势互补，有效带动北部山区产业升级，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协同高质量发展。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

0: 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2: 好，听众朋友，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东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东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哎，前段时间呢，我在网上啊看到了一位网友的自白。
6: 怎么了？
5: 他说啊，工作几年的他一直都有存钱的习惯。但是这件事情父母并不知道。不知道他在存钱，也不知道他到底存了多少钱。
6: 哎呀，我好羡慕你啊，年纪轻轻就有这个存钱的计划和打算，并且一直在做，不像某些我们，就是年纪轻轻的时候一点都不懂得存钱，等到年纪大了以后，父母提醒你说，哎呀，孩子该存钱了，要不然这日子不好过呀，你突然发现手里没有钱。
5: 哎，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本来瞒得好好的，直到最近呢发生了一次意外。就是妈妈呀把手机弄丢了，着急把微信里的钱呢转回来。不在父母身边的他呢，就远程着协助着，用自己的手机呢，把一个个的步骤截图出来，好让妈妈弄清楚这个流程。
6: 哎呦，我可能已经预感到接下来的画面了。
5: 是的，就像大家想象的一样，结果啊，就是这手机截图曝光了他在微信当中的存款。
6: 哎，当他爸爸看到余额之后，哇，就惊讶地问他说。
5: 结果呢，他只能是支支吾吾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想撤回截图吧。但早已经过了时效，想着之前看到的啊，网上许多人都在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把存款告诉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爸妈。
6: 是，然后他就开始陷入到了漫长的，哎呀，惴惴不安，我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我这钱都已经透露出去了，担心他的父母会对这笔存款有想法，心里也觉得怪怪的。
5: 哎，后续啊，不得而知，但是他对父母的态度在网上却引起了热议。很多人不理解啊，说他为什么要把父母当贼防着呢？也见不得他这样啊，重钱财更甚于亲情的行为。
6: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瞒着父母